0: 我真后悔那天救了你。
1: 咋了？你是怕我这钱咬你的小手啊？
0: 我从来不用不干净的钱。

喳妈咪，为我起团结，铺张满天红。

0: 山重逢，朱玉靠赴东北，天破晓，
1: 山花万丈涌。金姑娘真的会说日本话？
2: 当然了，我在山里面认识那帮朝鲜兄弟，他们都会说，他们那个语言和日本话差不多，所以说学起来方便的很呢。
3: 哎，我说十三弟啊，你是不是看上人家金姑娘了？我告诉你啊，长毛的让你照顾她，可没让你啥啥楼台啥得月的啊。
2: 我可没喜欢。
3: 你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还说没看上。
2: 哥，我是喜欢这首歌。
3: 去你的吧。
4: 是啊，唱了这么多年的抗联歌曲，突然不能唱了，心里边有点憋屈。
3: 咱们什么时候能像过去那样扯开嗓子过过瘾呢？
1: 那有啥难的，咱要想过瘾啊，现在就可以。
3: 真的假的？
5: 老七，你可别胡来
1: 啊。什么胡来呀、啊、兄弟们跟我走吧。来呀、啊、
3: 走了、走了。说这地儿真挺好，
1: 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山洞，我已经侦查过了，这周边五里地之内绝对没有人，别说是过瘾了，就是咱们大声唱歌呀，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3: 哎，太好了，
2: 那咱们就唱歌吧，
1: 唱啊，
3: 唱歌。
2: 哎，听我的啊，听我的。
6: 火烤胸前暖。

说心里话，我也想唱，可这时候不能唱这种歌，也不是唱这种歌的地方。

拿好了，拿好了。都有了，开始吧。

0: 他们在干啥呢？
1: 嘘，长包的，别傻看了，进来吧。
2: 我说，你们这是整啥呢？啊？
3: 哎，弟兄们，咱还愣着干啥？见过压寨夫人呢？
4: 见过压寨夫人。

0: 想啥呢？
1: 想你呗。
0: 想我啥呢？
1: 想你是不是真的把我焦淑清当成你耿三的媳妇儿？
0: 你说啥呢？你不是我的媳妇儿，你还是别人的媳妇儿啊？
1: 要是你媳妇儿，你为啥不跟我拜堂啊？
0: 兄弟们替咱投了豆子，证了婚，那不跟拜堂一样吗？
1: 那咋能一样啊？娶妻嫁汉，不拜堂咋能叫成亲啊？别忘了，是你把我抢来的。头一回跟你成亲那是假的，这回可是真的，是我自愿的，也是你认可的。我不想别的，就想跟你拜一次堂，做一回真正的夫妻，这辈子我就踏实了。
0: 说心里话，我能娶你这么个媳妇儿，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不管咋说，也该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把你娶进家门，体体面面的拜个堂，堂堂正正的让你做回新媳妇儿。可你都看到了，除了我十三省的兄弟，我啥都没有。我知道委屈你了。想起来了，我这有一件我爹娘给我留下的东西，要是你不嫌弃，你就把它当成我的爹娘，给他们拜一拜，你看行不行？
1: 啥东西啊？

你看。这是我爹娘给我的。小的时候我常生病。由于家里没钱请不起郎中，我爹娘就从庙里给我请来了这个铜钱儿，说是能把我身上的病驱走。哎，从那天起啊，我就把这铜钱儿挂在我的脖子上。嘿嘿，也许是命不该绝，我不但没死，还好好的活到了今天。你看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说这些了？哎，你等等。

跪下，来！爹娘在上，儿子我今天娶媳妇了。愿二老在天之灵，给我俩做个证，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吧。她是咱耿家的人了，我这辈子。 都会疼的，拜吧，一拜天地。

0: 你带上吧，让他保佑你这一辈子没病没灾。
1: 真的是你媳妇儿了，啊，是我媳妇儿。你是我男人，我是你媳妇儿，我们是两口子，都说两口子没有背人的话，应该是一条心，对吧？<笑>
0: 就要睡在一般岗上了，还有啥不能一条心的？
1: 那我问你，
0: 啊，
1: 你是不是耿天君？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不是耿殿军，我是耿三儿。你说的那个耿殿军，他早就死了。
1: 你们十三行到底是啥人？
0: 柳子。
1: 你们不是抗联吗？
0: 我们咋会是抗联呢？谁都知道我们是土匪，咋就跟抗联扯上了？
1: 你们救的那三个姑娘都是抗联的人。
0: 谁跟你说的？
1: 那个断了腿的姑娘跟我说的。还有。
0: 你们兄弟在商量救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这话你跟谁说过？
1: 谁也没说过。
0: 我告诉你，关于那三个姑娘，还有，你听到了我们兄弟说的话，你谁都不能讲，把它烂在你的肚子里。记住了，这可是刁难我带的事儿。
1: 你别门缝，你看人，我叫入侵实数。 敢做你耿三儿的压寨夫人，我也不是一般人。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能跟我说一句瞎话。我不管你是不是耿天君，也不管你们是不是抗联，你们是土匪也好，柳子也罢，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我教书星就算脑袋掉了，也不会透露半点事儿了。

0: 可真是我的好媳妇儿，你是我的心头肉。媳妇儿，今儿是咱的洞房花烛夜，咱也高兴高兴啊！我给你唱个小曲儿，你想听不？
1: 想听。
0: 那我就给你唱个大嫂子卖饺子。哎，你等着啊，来来来，站起来，把这个抱上。哎，把这个拿上，这是小篮子，这是小罩子。
1: 这干啥呀？
0: 哎，你听我给你唱啊。嗯，左手拿着小娃罩篮儿啊，右手挎的花篮子啊，上街卖饺子儿，一点呀点儿外都喂呀，上街卖饺子儿。大嫂，啥馅儿的？葱丝儿、姜丝儿、牛蛙肉丝儿啊，花椒大料拌咸汁儿啊，尝尝那好滋味儿。一点鸭蛋儿喂都喂呀，尝尝那好滋味儿。大嫂啊，这咋卖呢？昨天我买仨鸭子俩呀，今天我买俩子仨呀，早买早回家。大嫂，你家有几口人啊？上有公来，下呀有婆呀，还有妹子小兄弟啊，一起六口人儿。一点鸭子儿喂都喂呀，一起六口人儿。大嫂啊，你家大哥他是干啥的呀？不提他来换鸭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不提他来换鸭罢了啊，提起他来好伤心儿啊，他是个当兵的人儿，一点鸭蛋儿喂都喂呀，他是个当兵的人。

哎呀！

0: 那个刘勇怎么样了？
1: 那小子倒是再三的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
0: 你告诉他，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1: 就是说咱们先要收编智勇帮。
0: 应该说还有一出比收编更好看的戏。
2: 太君，
0: 刘长邦，我听说你愿意弃暗投明啊？
2: 是是是，太君，太君，再给我一次做人的机会，我。

0: 老大死了，我们的大哥死了，他是死在叶永年的手里，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是智勇帮创建以来最大的耻辱，这仇我们不能不报，这冤我们不能不伸。面对老大的在天之灵，我留有惭愧啊！我曾经希望靠着叶永年扩大我们的势力，壮大我们的山头，可血的教训证明我留有错了，我瞎了眼。弟兄们，我算是看出来了，只有投奔抗联才是咱们唯一的出路，必须要打鬼子才有机会给大哥报仇。我决定投奔抗联了，诸位兄弟跟了我们刘家兄弟这么多年，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我不勉强大家，有愿意跟我刘老二走的我给你们磕头了，有拖家带口不能跟着的我也理解，我愿意拿出智勇帮所有的积蓄分发给大家，为大家日后生活所用。
1: 我们不走，我们要给大哥报仇。
2: 我们要给大哥报仇。
0: 弟兄们，谢谢了，我刘勇给你们磕头。

0: 是三姓耿长包给大哥吊孝来了。有请耿长包，有请耿长包。
1: 二长包，大长包走了，你还是节哀顺变吧。

长报，智勇帮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你还敢不顾生死前来吊唁。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经。我大哥没有看错你，智勇帮也没有看错你这位朋友。拿酒来。

0: 十三省把智勇邦当朋友，智勇邦也把十三省当朋友。既然是朋友，兄弟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因为打开拓团一事，你我一同饱受牢狱之苦。我大哥也命丧日本人之手，如今渡边正雄和叶永年依然是耿耿于怀，不肯放过我们兄弟。三朝地区我是待不下去了，刘勇有心投奔抗联为大哥报仇，不知耿长包是否愿意同往？
1: 投奔抗联？
0: 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出路。
1: 哎呀，二长包的雄心壮志让我耿三佩服，只是我十三省怕是力不从心。
0: 此话怎讲？
1: 你也知道我耿三曾经跟抗联结过仇，有过梁子，哼，他们不容我也容不下我。
0: 耿长宝，我听说抗联一向宽容大度，只要我们一心抗日，他们定会尽弃前嫌的。再说即便你留在三诏地区，日本人恐怕也不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吧。
1: 我知道日本人不容我们十三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问题是这抗联也不容我。两害相亲取其轻，我倒不如留在这个地盘上混口饭吃。
0: 人各有志，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勉强了。但愿耿长包能够逢凶化吉，再展宏图。
1: 谢了。
2: 爷，
3: 怎么着？
2: 东安货站的杜先生在外面等候多时了，咱们见还是不见？
3: 见。杜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2: 叶先生，您看，
3: 杜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叶先生，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3: 说笑了，杜老板何罪之有啊？啊，
2: 不但有罪呀、啊，简直是糊涂之极呀、啊！我杜国文做了大半辈子买卖，承蒙各方人士的关照，也算是小有成就了。这都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可我杜某……
3: 行，杜老板。你今天来不会是给我念商经的吧？啊，坐。
2: 当然。叶先生，可我这事儿还是得从这经商说起呀、啊。叶先生，你是知道的，如今这生意不好做呀，世道乱。哎，咱们旁的不说，单说这商道上劫货的土匪，那就让人受不了。我是被劫怕了，被抢怕了呀！啊，这不，为了这买卖顺利，生意不至于关张歇业，我再托朋友结识了这个耿三儿，搞了个十三省。咱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个买卖顺利，生意兴隆啊！可是，你说我烧香怎么会烧出个鬼来呢？啊，这耿三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呐，分明就是一个乱世枭雄、混世魔王。你说他打土匪争地盘也就算了，他还敢跟抗联争强斗狠，更可恶的是他连皇军也敢招惹呀。这才多大功夫啊，生意没做成，惹回这么一大堆乱子来。这几天的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就是为了那个开拓团的事儿，他被下了大狱，我的买卖也不得不关张歇业。
3: 杜老板，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不用跟我这绕弯子，好不好？
2: 你说我这儿多关一天就得多赔一天，多关两日不就得多赔两日吗？哎呀，我今天来呀，不为别的，就是想通过你跟皇军帮我说说，我杜国文

0: 退出十三省，老老实实做我的小买卖。他们杀人越货也好。
1: 德老板，你要脱离十三省？
0: 脱离，马上脱离。叶先生，我现在想的呀，就是怎么赶快开门营业。不知道皇军能不能够。
1: 这事儿用不着麻

0: 叶先生，我杜国文记着你的恩德，以后少不了孝敬。嗨，
1: 这倒好说。对了吧？不过鄙人倒是觉得你不用脱离十三行，土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识时务。啊，你作为十三行的老大，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继续留在十三行啊。
0: 以后多做一点烧香的事，少干一点拆庙的活儿。
1: 叶先生，算了吧，我还是早点离开他们吧，我还少招惹是非呢。
2: 哎呀，
0: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我这道理呢？啊，皇军不是要消灭十三省，皇军是想跟十三省交朋友。
2: 叶先生。
0: 你的意思是，现在曹营心在汉？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大家都是朋友，不分什么曹营汉营的啊。总之，你回去以后跟十三省兄弟们说一声，只要我叶永年还在，这个天就塌不了。
3: 释永邦，都安排好了吧？
4: 那个人已经通过龙江工委的联络站了。 和西晋纵队取得了联系，我们的计划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0: 十三省在干什么？
4: 耿三杀抗联的事情传出去以后，十三省的名声就更臭了。现在已经是过街的老鼠，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了。我估计他们投靠大日本皇军是迟早的事。
0: 十三省要紧紧盯住。
5: 这种帮的事要马上进行，这件事情不能依靠叶永年，你亲自去办。
3: 嗨，
5: 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不仅可以有力地打击抗联的势力，还能让他们永远不敢相信任何野狗。
3: 嗨，
5: 他们这些人啊，就是商人，滑，真是太滑了。
6: 不是杜国文滑，是你太笨。我笨？
5: 你以为杜国文真的想离开十三省吗？不是，他是到我这儿来打探口风来了。这十三省啊，和智勇帮红枪会不一样，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柳子。
6: 那爷的意思是说，他们跟抗联有勾结，是吗？
5: 是神成不了鬼，是鬼他也变不成神。
0: 长清啊，
6: 哎，
5: 十三省的事儿，你先可以放一放，到时候另外一件事你得抓紧给我办一办。
6: 爷吩咐吧。
5: 渡边已经把他的眼线安插到我这儿来了，啊，一个是为了监视柳子，另外就是为了监视我。我倒是想知道知道这神台上究竟坐的是哪尊神。
6: 明白了。
7: 喝口水。嗯，
6: 张包的，情况已经了解了，智勇帮已经派人和西晋纵队接上了头，老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打算把他们引进山，培训一段日子之后，作为一个支队编进我们西晋纵队。
7: 嗯，你见到老板了？
6: 见到了。
7: 老板用啥指示？
6: 就个字，不掺和，不过问，不暴露。
7: 啊。
6: 老板。 还传达了三军首长对我们的指示，对我们联合智勇帮打掉日本开拓团的事给予了肯定，还要求我们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力争壮大三赵地区的抗日力量。
7: 嗯，这个智勇帮，他们是通过啥关系跟西军纵队接上头的？
6: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按照原则。
5: 这种事情我也不好多问。哦，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个智勇帮在三赵地区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跟抗联打过交道，咋就会这么顺利的接上头了呢？
8: 看来你的判断没有错，渡边正雄确实还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他搞的劝降计划不像是假的。 咱们在赵元城里的货寨已经重新开张了，叶永年为了表示他所谓的诚意，还亲自到场祝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十三省。

0: 成为他们的一条看门狗。
1: 应年是个滑头，渡边正雄这个人，向来做事谨慎，他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相信咱，他还会变着法的摸咱的底。
0: 哼，他装糊涂，咱们也装糊涂。
1: 哎，老大，这个智勇帮有啥新消息没有？
0: 现在还不清楚。
1: 哎呀，不知道为啥，我总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智勇帮投奔抗联的事儿，咱都知道。应年那么多的眼线，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他不可能坐视不管，也不可能一点动作也没有啊。
0: 你是说这事儿他们是捏乎好的？
1: 他们之间做交易并不难。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智勇帮是怎么跟西进纵队接上头的？你想想看，老八的身份暴露，老四媳妇遇害，这说明什么？我敢肯定，在赵云的地下组织内出了叛徒，而且直接接受渡边正雄的操纵。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

0: 2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

0: 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阿爸，
1: 嗯，
0: 耿三杀康林的事儿你知道不？
1: 嗯，听说了。
0: 那你还跟他交朋友？
1: 丫头，你到底想干啥？
0: 这种人你还跟他交朋友啊？
1: 我看你有啥心事吧。你干什么去啊？
0: 打猎。

0: 白姑娘，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想跟你聊聊。
0: 跟我有啥聊的？
1: 咋没啥聊的呢？咱俩就聊聊你的烟盒包呗。
0: 烟盒包？你想知道这个烟盒包的来历啊？
1: 既然你心里都清楚了，就跟我实话实说呗。
0: 你让我说啥呢？
1: 你这烟盒包到底是咋来的？
0: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朋友送的。
1: 啥朋友？叫啥名字？
0: 啥朋友？叫啥名字？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1: 你是不敢告诉我吧？
0: 啥意思？
1: 耿三儿，你不就是个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柳子吗？你还让我把话说白了、说清楚吗？
0: 姑娘，你说的话我咋就听不明白呢？
1: 耿三儿，你可真能装。
0: 咋回事啊？
1: 你不明白是吧？
0: 我不明白。
1: 那我就让你明白。你这烟袋是我爹的。
0: 啥？
1: 烟袋上的烟盒包是我娘秀给我爹的。我爹娘都是做买卖的，他俩在一次送货的途中遇到土匪了，我娘被土匪给杀了，我爹被土匪追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耿三儿啊，这烟袋和烟盒包一直在我爹身上，现在咋跑你那儿去了呢？就凭这烟袋和烟盒包，我就可以断定就是你杀了我爹和娘。今天我就为我爹娘

0: 等等。
1: 啥？长班的被白姑娘叫走了？
2: 啊。
1: 去哪儿了？
2: 往那儿去了。哎，嫂子，你干什么去啊？
0: 哦，我明白了。你认为我就是杀害你爹娘的土匪，所以你才接近我。你还想利用我媳妇儿的手杀我？
3: 没错。
0: 这个烟袋和烟盒吧，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的，是一个要好的朋友。至于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
3: 你不敢说，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就是杀害我爹娘的土匪。
0: 我是土匪不假，可我从不滥杀无辜。
3: 你连抗联的都敢杀，你还有啥不敢干的？你们十三省做的事儿，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抢女人，勾结日本人，还当汉奸，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是一些畜生。耿三儿，今天我就替我爹娘跟你做个了断。
0: 老九，你来干啥？
4: 白姑娘，这光天化日的咋动起刀枪来了？白姑娘，我知道在背后偷袭不好，在这儿我给你赔不是了。
0: 老九，这儿没你的事儿，你走吧。
4: 白姑娘，不知道我哥跟你结了啥梁子，有一点我很清楚，你想杀他，但他丝毫没有还手的意思。他如果还手的话，你根本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白姑娘，如果你想继续闹下去的话，好，我带我哥跟你做个了断。接着，
3: 耿三儿，你给我等着，我爹娘的仇我一定得报。

0: 这白姑娘到底是啥人呢？咋就会对你下手呢？
1: 哎，就是因为这个烟袋和烟盒吧。
0: 烟袋怎么？
1: 你说，这世上咋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这件事儿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还真把它当成戏文里的故事。
0: 哥，你的烟袋不是戴副军长送给你的吗？
1: 嗯。
2: 白玉，我男人呢？说话呀！你把耿三弄哪儿去了？走开！
0: 你是说，白姑娘是戴副军长的亲生女儿？
1: 我一直觉得这个白姑娘不太对劲，可是没想到竟会出了这么一件麻烦事。
0: 那咋办呢？
1: 我现在也没办法。你想想，咱十三省刚刚出了事儿，以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多。可是突然之间节外生枝的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0: 真是麻烦呀。
1: 他要是为了给他爹娘报仇钻了牛角尖儿，说不定以后他还会干出啥事儿来。
0: 说又不能说，躲又躲不了，难道就没办法了吗？
1: 也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0: 老师傅，这是，
1: 这都是空坟。
0: 空坟？
1: 因为玉丫头啊，根本就没找到她爹娘的尸体。这次玉丫头回来啊，我就觉得不对劲儿，问啥啥都不说。
0: 老叔，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向你打包票，这是一场误会。

0: 我知道，这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畜生和畜生不一样，就是人呐、啊，哎，人和人也分三六九等啊。你说你是啥人？当年在胡马金矿搞暴动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了。
1: 老叔，
0: 别说了，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老巴托也是一把年纪了，啊，张大帅也好，现在的这个满洲也好，我都闯过。我见的土匪比你见的人还多。这个余丫头，6年前是我在这个雪地里把她捡回来的，那时候她只有14岁。离鬼门关也就只有那么一脚的事情了。后来听他说，他爹妈是做生意的商人，一直在东北做买卖。有一次送货的路上遭遇了土匪，他娘被杀害了，他爹也下落不明。那时候，他好像是在亲戚家住。听到那事儿之后啊，他一个人就偷着跑出来，想要找到他爹娘。你说，这13、14岁的小家伙，他见过咱们大兴安岭的风雪吗？多亏他命大，我把他救活了。后来，他就跟了我，就管我叫阿爸。我也帮着他打听过他爹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消息。这一晃。6年了，
1: 老叔。那玉丫头的亲爹，他叫啥名？
0: 听他说叫白丽山。
1: 哦。老叔。你看这样好不好？既然我已经卷进来了，我就不能当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这事儿整清楚，你看咋样？
0: 你的意思我明白，白玉这丫头啊，给你添乱了。
1: 别，
2: 吉姑娘，你在想什么呢？
3: 在我想象中，土匪都是很可怕、很可恶的。可你们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土匪。
2: 我们本来就是，
3: 本来什么？
2: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土匪，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3: 都说土匪奸淫掳掠，可是你们非但没有伤害我，还帮我治伤，尽可能的照顾我。这是为什么？
2: 你可以这么理解吗？土匪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但在这大的概念当中呢，又有许多小的概念。打个比方说吧，就这个玉米吧，这么一根玉米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玉米粒，有好的玉米粒，有坏的玉米粒。就说这个土匪吧，有的土匪呢专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人们称他为恶匪；有的土匪呢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这种呢就可以称之为侠客，那就是好的土匪的呀。
3: 哦，你是说你们是好的玉米粒，是侠客？
2: 可以这么说。
3: 可是我听说咱三赵地区最坏的就属13省了，说不上什么罪无可赦，可也算是恶贯满盈了。
2: 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觉得我们是最坏的土匪吗？
3: 所以我才奇怪。
2: 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4: 过来，我有话问你。
2: 我不过去。
4: 你过来呀，他伤不着你。
2: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过去就不过去。
4: 你给我过来，你过不过来？不过来，我放狗咬你了。
2: 别，嫂子，有话好好说的嘛。

0: 李掌柜的，
1: 哎呦，齐警佐，
0: 给我炒点小菜，我在楼上雅间等你，快点啊！
1: 好嘞，楼上请。

0: 师弟，智勇帮都开始行动了，你们怎么没动静了？
1: 警察署没接到命令啊，义勇民那边也没有动静。
0: 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智勇帮投靠抗联去了，赵岩长进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次智勇帮是大张旗鼓的叫板，可是那边却反而特别平静。我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他掩盖了一个只有日军单独参加的军事行动，立马想办法通知长报的。
0: 啊，鬼子有什么动静吗？
1: 驻扎在城西的鬼子有两个驻队撤走了。
0: 渡边正雄呢？
1: 那个老鬼也悄悄走了。
2: 十三弟，我问你几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从什么时候跟着长包的？
3: 我从参加参加土匪的时候就跟着了。
2: 几年了？
3: 大概三四年了吧。
2: 三四年？不会吧？
3: 哦，不，应该是五六年了吧。反正我也记不清了。
2: 你们当土匪的时候，有没有接过做买卖的商队？
3: 嫂子，土匪嘛，劫一些商队那也是很正常的嘛，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2: 那杀过人没？
3: 应该是杀过吧，土匪嘛，怎么会没杀过人呢？啊？哎，嫂子，你问这个干什么？
2: 长包的有个烟袋，你知道吧？
3: 当然知道了。长包的三天不吃饭可以，但是半个时辰不抽烟那是绝对不行的。
2: 烟袋哪来的？
3: 什么意思啊？
2: 我问你啥你说啥，烟袋哪来的？
3: 我不知道呀。
2: 你说不说？不说我放狗了。
3: 别嫂子，我真的不知道呀。哎，嫂子，你这就是严刑逼供嘛，这是不人道的。哎，鬼子这样，叶永年这样，怎么你也要学他们这样呀？
4: 渡边正雄要回哈尔滨，还带走了他的两个中队，这应该是正常的。可问题是，他为啥要赶在帮黑的时候离开呢？赵元到哈尔滨有200多里地，这明摆着是要赶夜路啊。
5: 走夜路可不是渡边正雄的习惯呢，除非他有什么急事儿。
4: 没听说哈尔滨有啥事儿啊。可是为啥他要赶夜路回去呢？
5: 是有点怪。
4: 哎呀，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到底想干啥呢？

命部队掉头，直奔北新镇。

0: 全部到齐了吧？
1: 是，到齐了。
0: 叫他们别走开。
2: 是，真正的中国人，大人不回
3: 来，怎么回来呢？痛快呀！
2: 为什么现在不走？
4: 受罪了。

0: 很好，我会向关东军司令部为你申请一枚帝国的荣誉勋章。去吧。
1: 是是是。
2: 哎，是啊，这次终于可以打鬼子了。哎，
3: 功臣就是
2: 好好干。马进来的。
4: 什么？日本人？
5: 什么人？
4: 日本鬼子？
5: 日本人怎么在这？
4: 鬼子咋回事？鬼子怎么来了？

0: 长茂，我也很难过。你现在马上出发，去和抗联的西京纵队联系。我已经派人把消息传出去了，说你们在途中遭到日本人的包围，经过苦战才脱颖而出，请西京纵队在南泉子接应你们。
1: 可我没人了，没人了。
0: 人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你看。西京纵队就会全部被消灭，现在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这些都清理掉。
2: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3: 哥，不对呀，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4: 下马看看，
3: 哎，

0: 看来智勇帮的兄弟们是凶多吉少啊！分头去找，看看还能找到啥线索。快点！
1: 是。
2: 小兄弟，你是智勇帮的吧？我们是十三行，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1: 哥，
0: 咋回事啊？
1: 哥，有个活口。
0: 小兄弟，别害怕，过来。你告诉我，这儿出了啥事？智勇帮的人都。

0: 去哪儿了啊？
1: 他们都死了，他们都被日本人杀死了，都是二长炮，是二长炮把我们给出卖了。
0: 是刘勇。你叫啥？
1: 三毛乐。
0: 三毛乐，告诉我，到底是咋回事？
2: 太君，那儿。

0: 这儿是城东头，新进纵队从这儿出发。 这儿是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他们从这儿过来，他们汇合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南泉子的狼洞山，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就是西进纵队接受智勇帮的地点。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个伏击，为咱跳猫通知西进纵队，争取时间。
1: 那个地方的地形易守不易攻，这么大容易暴露啊！
0: 那我们就眼看着西进纵队上当，磨蹭啥呀？说干就干。哎，老七说的有道理，咱十三响啊，从来就没这样行动过，这样确实很容易暴露。哎呀，可咱要是不打，西进纵队很有可能就会有危险。
2: 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这招真是狠毒啊！别他娘的耽误时间了，上马！
3: 沙二弟，哎，
2: 你以最快的速度通知西进纵队，把这儿的情况亲自报告给戴军长。
3: 哎哎，邓子涵，骑马去吧！哎，骑马比你跑得快。
0: 哎，你要敢在我们的前面，敢在鬼子的前面，不然的话，西进纵队和戴军长肯定会有危险。
3: 张宝的，你放心吧。
4: 我明白了，我走了。
0: 小心点啊！
5: 您这里有开拓团的信情，小心。
2: 没事儿，
0: 走。
4: 张波呢？张波呢？带上我吧，我也去。<笑>
0: 带上你，你能干啥？
4: 我要杀渡边。<笑>
5: 杀渡边。
4: <笑>好小子，啊，有种。<笑>
5: 会骑马吗？
4: 我放过马。
5: 行，上马吧。
4: 啊，走走走。
0: 这。
5: 这，这。

0: 我们的部队啊，从这里到这。
1: 报告，小野连队已经接近和西进纵队会合的地点。
0: 嗯，很好。我们这个计划当然是天衣无缝的。
1: 西进纵队一进包围圈就别想跑掉。
0: 我只希望看到一个活着的戴金耀。

0: 怎么了？啊，你带的是啥路啊？马都不能骑，这还赶啥路啊？
1: 这条路肯定走得比鬼子近，就算是不骑马，也能赶得上鬼子和刘勇。
2: 怎么了？咱们啥时候能赶到南泉的？
1: 出了这片林子，看到狼洞山就到了。
3: 我怎么觉得咱们老在原地打转转呢？
0: 怎么了？你到底走过这条路没有？
1: 咋没走过？我过去常走这条路，爱信不信。
0: 我可跟你说，要是咱们赶不到南泉子，看不到狼洞山，我立马收拾你，信不？
4: 好了好了，别磨嘴了。我看三毛愣走的这条路啊，没错，咱就别在这耽误功夫了。怎么了？过来。前面带路。

0: 走，
1: 胡子，
0: 通知部队原地待命，注意观察，通知山顶上准备发信号。
2: 是。

0: 你看，小鬼和刘勇他们已经赶到了，他们在向西进纵队发联络信号。
1: 也不知道跳毛和戴警长接上头了没有。
2: 西进纵队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啊！
3: 张二的，咱们赶了一宿的路，不就是为了赶在小鬼子前面打他一个伏击吗？咱还等啥呢？
1: 干吧！兄弟们，你们都听好了，咱的人少，小鬼子人多，如果正面跟他们交锋的话，咱肯定会吃亏。咱要打运动战，不能守在一个地方打。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队伍打乱打散了。把手榴弹都给我带上，只要手榴弹和枪声一响，我想西进纵队肯定会有所反应。等他们赶到了，一定会明白真相。这戴军长肯定会狠狠地收拾这帮假扮成智勇帮的小鬼子。记住了，只要他们接着火，咱就撤。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1: 记住，打运动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把你们浑身的劲都给我使出来，开始行动。
4: 是
5: 是。
6: 长官，那我干啥呀？
1: 回到林子里把马看好。
6: 我凭啥看马呀？不，我是要打鬼子的。
1: 你给我站住！好了，你跟着我吧。

0: 信号。
1: 集合队伍，迎上去。
0: 是，
1: 前进。
2: 走。
3: 报告，智勇帮向我们靠拢了。
4: 嗯，很准时。命令部队准备下山迎接。
3: 是。

0: 上下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具体情况不知道。
1: 好，命令部队向山下运。

0: 别动，原爹待命。
1: 戴军长，戴军长，
0: 条毛，你怎么来了？
1: 戴军长，千万别上当，那些不是什么智勇帮，都是小鬼子假扮的，是借机消灭你们的。
0: 那枪声是怎么回事？
1: 一定是长包的他们。
2: 奶奶的，亏你来得及时，
0: 准备战斗。好，赶紧回去吧。啊！
1: 在那边打。

0: 方那边有消息吗？
1: 没有动静。
0: 南泉的那边出事了，防卫团和警察署同时接到命令，让立即查明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你马上通知张豹的。

0: 这就小
1: 小王八羔子出来。
0: 奶奶，
1: 你个丑小子，你给我放下来，你把老子放下来，你放下了，奶奶，
2: 想我了吧？
1: 谁的娘想你呀？

0: 我说你小子，是够机灵的。这回啊，要不是你的情报及时，奶奶的，西金中队就全完了。老首长，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可是够厉害的，咱可不能再大意了。
1: 他再厉害，也厉害不过你这个耿长包啊！
0: 哎，对了，老首长，这智勇帮是咋跟你们联系上的？
1: 智勇帮是通过龙江工委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你也知道，在山里抗联队伍急需人手，扩充力量，也是我们大意了。龙江工委，不是这智勇帮，咋就跟龙江工委打上交道了呢？龙江工委可是咱的地下组织。 他们咋会随便传递假消息呢？啊？你的意思是说，
0: 老首长，由于咱的地下交通线都是在敌占区活动，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咱就有可能出大乱子。依我看，你们上级首长要赶快拿主意，想办法查清楚到底是啥地方出了问题。
2: 1939年，渡边正雄收买土匪智勇帮，企图以诈降的方式消灭抗联西进纵队。关键时刻，耿殿军识破阴谋，一举粉碎日军的企图。但是，十三省的行为也引起了渡边正雄的怀疑。
1: 耿三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哎呀，这每天啊。
1: 不是跟小鬼子打交道，就是跟汉奸过招，要不就是跟各柳子打交道。反正不清闲。
0: 这回带鬼子进山的那智勇帮的头头，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没有找到的。如果他活着，对你们十三省可是很危险。
1: 嗯，
0: 你立即赶回去，渡边这次吃了大亏，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追查。
3: 首长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嗯，对了，烟。嗯，哦，真他娘过瘾呐！还是这玩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 变小、遭碎，亮甲排副方剂韦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

0: 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真的娘过瘾呢、啊，还是这玩意儿好。
1: 哎呀，
0: 啥事儿？一惊一乍。
1: 老首长，我斗胆的问你一句，你姓啥？
0: 哎呀，臭小子啊！连你爹我姓啥都忘了。
1: 白丽山，老首长，你的眼睛已经告诉我你叫白丽山，对吧？你还有个女儿叫白玉，对吧？你们父女俩已经失散了6年了，对吧？
0: 我女儿，
1: 她认识你这个烟盒吧？她还认定你跟嫂子是被我杀的，他时不时的找我的麻烦，他还想跟我拼命。
0: 你也见到了我的女儿？
1: 告诉我，你是不是白丽山？
0: 我他娘的问你，你是不是见到我的女儿？
1: 我见着了，
0: 在哪儿？
1: 他被一个好心的老人收养了，这个老人就是红枪会的创建人吴浩山的结拜兄弟，他叫巴托。
0: 活着，耿三儿啊！
1: 老首长，
0: 我的女儿还活着，
1: 你不想见见她吗？
0: 哪个王八犊子不想见的？可我怎么去见她呢？
1: 哎呀，得想个办法。哎，老首长，你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杀害他爹娘的黑锅我就背上了。就算我不在乎，你女儿不在乎，她要是再生出点啥是非来，那我可就没办法了。你要是一天不解决，我可就一天没法办。你到时候别怪我把队伍给你拉回来。
0: 你少他娘的在这给我绕弯子啊！就你肚子那点花腹肠子，我还不清楚啊！有啥招？说吧。
1: 哎呀，这招啊，倒是有一个，就是委屈你了。
0: 哎呀，别卖关子了，你是我爹，行了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好好好，跟我一块去当土匪吧。
0: 啥？
2: 兄弟们！王卫团和警署在查各个山头的活动情况，咱们必须马上赶回去。
3: 报告将军，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时，小野连队已全部殉国，西进纵队不知去向。
4: 知道了，所有的尸体都要仔细辨认，严格检查，找到那个叫刘勇的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他。

0: 二老给咱唱个小曲儿怎么样？唱个啥曲儿啊？
1: 唱那个金戒指，金戒指。
0: 姐呀儿啊，在院中啊绣啊鞋呀，一呀儿一呀儿哟啊，来老个蜜蜂儿，折了我的手心啊，摔上丢了金戒指儿啊，哎哎哟啊，
2: 怎么了？
0: 不是啊。
2: 哎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唱的这不对劲
0: 儿啊。掌柜的，这唱一个。
2: 我也不太会唱。
3: 唱一个。
0: 唱
2: 这个蜜蜂儿，它蛰了我的手心儿啊。

0: 拿水，快拿水！
1: 你去哪儿了？找我呢，我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跟着谁？刘勇，他在哪儿？他在林子里。阿爸，我们回去吧。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咱们暂时在这住一阶段啊，多打些猎，做好过冬的准备。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不想让我去找耿三儿。你不相信他是杀害我爹娘的仇人？
0: 他杀人是你见过还是我见过啊？就凭一个烟袋，你就断定人是凶手？万一整错了怎么办？
1: 他一直说烟袋是他朋友送的，又说不出是谁送的，每次我问他，他都吞吞吐吐，他不是做贼心虚，那是什么呀？阿爸，我开始你糊涂了，你交错朋友了。 我不管你了，我自己回去了。

0: 啊！
1: 你给我站住！
0: 阿爸，
1: 走。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是凶手，啊，就凭你一个丫头就能把耿三儿给我灭了吗？
0: 我灭不了他，就他灭我，反正谁也别活。
1: 哎，
0: 咋了？
1: 后巷有人，

0: 这不是刘勇吗？阿爸，刘勇不是带着智勇帮投靠抗联去了吗？他咋在这儿呢？
1: 走，先把他给搀扶去。
0: 行了，阿爸。

0: 耿三儿？
1: 没错，就是他，我亲眼看见的。二叔，我带着智勇帮800多弟兄准备投奔抗联，为我哥报仇，没想到还没到狼洞山呢，就被十三省的人给截住了，800多弟兄全死了，那可是800多条人命啊。我柳永本没有脸再活着了，可我不能就这么死了呀，我得为弟兄们报仇，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如果我不能给他们讨个说法，你说我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在天之灵，还有啥脸面对他们的父母妻儿。
2: 二长包，你别着急，你的仇一定帮你报。
1: 不，只用帮自己的仇自己报，我不想连累你们。老叔，白姑娘，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李勇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2: 哎，你要干啥去啊？
1: 我得走。
2: 哎，你先歇着，
1: 别管我。
3: 二长包，你的身子骨都这样了，你咋走啊？你就在我这儿休养几天再说吧。
1: 不行，
3: 丫头，
1: 不行，
3: 来，把枕头放下，让他好好躺着。
2: 哎，
3: 哎，二长妈，你就安心在这儿养病吧。
2: 二长包，你放心，耿三儿做的孽让他血债血还。
4: 干啥？ 你干啥呀？
2: 走，带你去见白姑娘。走。
4: 我见她干啥呀？
2: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迷糊啊？那白姑娘一直都说她亲爹亲娘是你杀的，哭着喊着要杀你报仇呢。谁生的孩子谁养，谁挖的坑谁填，这事儿你得自己跟他说去。
4: 哎呀，这事儿啊，还是以后再说吧。
2: 啥以后再说呀？他可憋着劲儿要杀你呢。这疙瘩要不解，等哪一天他……你是不是心里真有鬼啊？
4: 我有啥鬼啊？
2: 那你为啥不敢当着他说呀？
4: 你信我不？
2: 我信你管啥用？得他信你才行。
4: 这事啊，我自己解决吧。你还是该干啥去干啥吧。你干啥？
2: 当家的，我信你，是因为你是我男人。可我不想我的男人是那种谁提起来谁骂。

0: 谁见了谁想杀的人，我要他堂堂正正的。白姑娘的爹，要真的是你杀的，你就给人家一个说法。
1: 哎，我累了，我想回去睡会儿觉了。
0: 睡啥呀？走，你把这事儿给我掰扯清楚了，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 哎呀，我真的累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
0: 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耿三儿，我不想一天到晚的看着他没完没了的穷折腾，更不想有一天给你收拾当寡妇。我教书心是个直肠子，有啥说啥。你说你心里没鬼，我看你一肚子都是鬼。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跟我说过几句真话？是，我是不信你能做出这样缺德的事儿。可你为啥不敢跟白姑娘说呀？为啥呀？

0: 阿爸，这回你相信耿三儿就是个畜生了吧？不管以前智勇帮做了啥错事儿，现在人家改邪归正，投靠抗联了，那耿三儿连投靠抗联的人都敢杀，他也太没有人性了吧？阿爸，他这不是明目张胆当走狗当汉奸吗？阿爸，你说句话行不啊？你听见我说话没呀？
1: 哼，就算是耿三儿干的啊，凭你凭我能把十三省除了？哟。

0: 八叔，八叔，
1: 彪子，你们来干什么？啊？
2: 我飞一个传书给他的。
0: 八叔，这耿三作恶多端，十三省横行霸道，他今天敢灭智勇帮，明天就敢灭咱红墙会，这事儿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1: 哼，几日不见，你这胆儿见长了，啊？
0: 这长啥呀？我这点能耐您还不知道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人家出山掌盘子，咱们一块儿跟十三省对着干，也让他耿三看看咱们到底是病猫还是老虎。
3: 嗯，没错，请老爷子出山，杀耿三，灭十三省。
4: 杀耿三，杀耿三，灭十三省。
3: 杀耿三，灭十三省。
4: 杀耿三，
3: 灭十三省。
4: 杀耿三，
3: 灭十三省。
5: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等他们醒悟就晚了。
0: 大叔，你常说一句话，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人智勇帮以前是有毛病，可人这回是去替刘老大报仇的，是去投抗联的。连这样的人耿三都敢杀，如果现在不把他灭了，他以后肯定是第二个六蛇帮。
3: 那
2: 阿爸，彪子哥说的对，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0: 嗯，玉妹子这话我还听，我说的嘛。玉妹子，以后你说啥我听啥，你说咋干就咋干啊。
3: 嗯，对对对，弟兄们，以后咱都听白姑娘的啊。天作孽犹可恕，
4: 天作孽犹可恕，
3: 人作孽不可活，
4: 人作孽不可活，
3: 天作孽
4: 犹可恕，
3: 人作孽
4: 不可活，
3: 天作孽

0: 八叔，这到底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呀！
1: 哼，哎。
2: 你说啥？你说十三省联合日本人把智勇帮给灭了？
0: 可不咋的呀，
2: 怎么可能呢？
0: 这可是刘老二那瘪犊子亲口跟我说的。这智勇帮准备去投奔抗联，结果他们让十三省给灭了。
2: 刘老二说的
0: 啊？
2: 你呀、啊，你那刘老二放的屁你也信了？
0: 这回这个瘪犊子说的可是真的。你说那800多兄弟准备投抗联，结果全死了，是不是？反正呢，这个事儿吧，咱们联合几个山头一起干，只要这个事儿成了，十三省的地盘啊，全归你。
2: 哎呀，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不帮你这个忙，知道不？我觉得这事儿吧，咱哥俩少掺和。
3: 哎。这件事儿啊，在赵元城里都已经传开了，这个黑锅呀，我们不背也得背了。
4: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儿。
5: 张伯子，那我们十三省的名声越来越坏，越来越臭，那是好事儿啊。
4: 哎呀，智勇帮投奔了抗联，这摆明了是日本人的阴谋，可是这事儿被咱给搅黄了。借这个机会，西进纵队还消灭了渡边正雄的一个连队，你们想想，这个渡边正雄他能就此罢手吗？即便是咱背了这个黑锅，这渡边正雄他察觉到了点啥，他也不能轻易动手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刘老二竟敢公开说智勇帮的人是咱杀的，我怀疑啊，他已经知道了咱曾经在南泉子狼洞山出现过。我担心的不是外人咋看咱们，而是这个刘老二。这个家伙要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渡边正雄或者叶永年，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啊，咱要抢先下手，尽快找到刘老二，绝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或者叶永年见面。
3: 嗯。
4: 老叔啊。我也不想瞒你了，这件事啊，从头到尾都是渡边正雄和刘勇的一个阴谋。
6: 嗯，渡边正雄是怎么做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刘勇肯定没投奔抗联。他那个小子，我一看就知道，他能骗过我吗？
4: 那刘老二，他现在在哪儿啊？
6: 让我安排在老林子里了。
4: 我能不能去见见他？
6: 我带你去。
7: 驾！

0: 阿爸，
1: 刘勇呢？
0: 我把他放走了。你把他带过来干啥？杀人灭口啊！
1: 丫头，你为啥放走刘勇啊？
0: 我凭啥不让他走啊？他可得搁上坟，我为啥不让他走啊？

0: 阿爸，那十三井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彪子哥都联系了好几个山头，打算把他除掉了，你咋还跟他搅在一块儿？
1: 你懂个啥？李丫头，这事儿以后你不能跟着他瞎掺和。
0: 我凭啥不能掺和？我一定要亲手为我爹娘报仇，亲手砍下他的头，为我爹娘祭奠呢。
1: 你爹娘遇害一定要有个说法，这和智勇帮遇害那不是一码事。
0: 咋不是一码事呢？都是十三省

0: 做的孽。哎呀，
1: 丫头啊，你阿爸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啊，你阿爸自信比你看得明白。
0: 阿爸呀，都啥时候了，你咋还糊涂着呢？
1: 你相信刘勇说的话是真话吗？
2: 我才不信呢。刘老二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啊，你别看渡边什么都没讲，但也我敢肯定，智勇帮那帮傻子一定是做了日本人的替死鬼。哎，你别说，渡边正雄这手玩的倒挺绝啊，只可惜他玩砸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老爷，你说的这个意思是刘二和抗联他俩合伙害了日本人是不是？
2: 刘老二
3: 啊，
2: 他哪有那胆子有那本事啊。渡边正雄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他恰恰忘了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3: 爷，你的意思是十三省？
2: 嗯，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过早。刘老二既然敢咬十三省，证明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应该知道点什么。啊，这样，长青啊，
3: 嗯，
2: 你马上派人把刘老二给我找到这儿来，啊。
4: 是。这个刘勇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到十三省，他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你马上赶到赵源，通知纯子尽快查出刘勇的下落。
5: 嗨。

0: 妈的，我把十三省说成是汉奸，不就等于承认自己和抗联勾结了吗？日本人和叶永年要是追查下来，我还有啥好果子吃？我必须马上找叶永年讲清楚。
1: 掌柜的，加点菜。
2: 哎，
3: 听说了吗？
2: 好嘞，给你
3: 刘老二带着智勇帮投奔抗联，
1: 再来
3: 被十三省给灭了。
2: 好，来酒。
3: 听说了，这十三省可真够狠的。看不出来，这刘老二平时不怎么样，在这节骨眼上还真是条汉子。
4: 哎，我跟你说啊，这可不奇怪。那刘老二的哥哥让日本人给杀了，他能不给他哥哥报仇吗？哎，对吧？哎，是不是？
5: 智勇帮有骨气，是汉子。这一回，十三省等着遭天谴吧。
4: 人比人啊，气得死人。十三省整天就知道抢女人、吃大户。哎，我还听说啊，他们山头上的女人，比那赵元成窑子里的女人还多呀。
5: 刘老二是男人，可比十三省那帮杂碎强多了。
6: 各位少说几句中不中？俗话说，病从口入是祸从口出啊。他智勇帮跟十三省怎么着？跟咱有啥关系？是不是？
5: 哎，
6: 这年头不义是痛快者，像杀身之祸犯不上。
4: 哎，掌柜的说的对，
6: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这话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
5: 哎，对对对。

0: 叶先生，
1: 杜老板，
0: 你找我？
1: 哎呀，恭喜杜老板，贺喜杜老板啊！
0: 喜？啥喜啊？
1: 哎，来来来来，坐坐坐啊！
0: 哎，这满城都在传着，我们十三省杀了投奔抗联的智勇帮，我都快成了众矢之的了。哎呀，不瞒你说呀，这几天的买卖下降了七成还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自然会有人把你的损失给你补上的。
0: 真的？
1: 那当然。
0: 那好啊，我正愁着今年怎么过呢。
1: 渡边太君刚刚来电话啊，让我带他向你们十三省表示感谢，还说要授你们帝国最高的勋章荣誉啊。
0: 这怎么回事啊？啊，无功不受禄啊。

0: 日永邦要投靠抗联跟日本人作对，要不是你们十三省及时发觉把他们给灭了，谁知道会捅出多大的篓子来。
1: 叶先生，你太抬举十三省了，智勇帮真不是我们灭的。
0: 杜老板，这么大的一件功劳就不要推辞了吗？
1: 真不是十三省做的，你想啊，这么大的功劳谁不愿意立啊？可咱不能欺骗皇军，欺骗叶先生你不是。照理说这种事落在十三省头上，那不就等于是天上掉下金子吗？可咱确实是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啊。
0: 那杜老板的意思是刘老二是冤枉你们了？
1: 叶先生，如果你见到刘老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整明白，不是十三省不愿意为皇军立功，可这事儿做得也太狠了点了，不是？不瞒你说，杀这么多人，造孽呀。来来来，
2: 别，哎，杜老板，
1: 跟弟兄们喝两杯啊！辛苦了。哎呦，
2: 这不好吧？这
1: 拿着。

0: 齐金主，二长毛，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还真想自首啊？这也对，省得皇军啊在到处找你。啊，
1: 二长毛，你说咱俩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句话得劝劝你。
0: 你就算是为了刘老大报仇，你也犯不着跟皇军扛膀子呀，你惹得起人家吗？啊？
1: 不，齐金主，你。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啥意思？没听明白啊？好，那你进去，你见了叶先生，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啊！去吧，去吧。哎哎哎，我告诉你啊，这早一分钟自首，就多一分钟希望，这死罪是肯定免不了了。没准啊，能落个全尸。去吧，啊，我走了。
1: 哎，不，齐金总，你等等，那。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舅舅，怎么样了？啊，等等，警署已经派人查了，确实发现了智勇帮很多的尸体，看来。 他们没来得及和西晋纵队取得联系，就被人杀害了。难道
3: 十三行真的被日本人收买了？还很难讲。来坐。嗯。许仙，兰特扮演指示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勇，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不过，我还是有点怀疑。
2: 嗯？
3: 我跟耿三接触过多次。
2: 我觉得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忘了，他杀害了乔铁匠，还有孙嫂被害的地方，墙上写着十三行。
3: 如果十三行真的成为第二个六舍帮，那我们在三绕地区的工作就更难展开了。是啊，
2: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0: 二长毛，哎，多吃点啊！齐金座，您倒把话说明白了。我说什么呀？这事儿你比我清楚啊！你别看外面都说是十三行灭了智勇帮，其实那都是一套啊！啊，智勇帮是啥人？你二长毛是啥人？能这么轻易就让十三行给灭了？ 昨天，渡边太君给叶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了，二长包为兄报仇，大义凛然，假意投靠。

0: 皇军，其实这都是他设的圈套啊。还有，
1: 等，我设的套。
0: 哎呦，二长包，你就别谦虚了。你跟抗联并肩作战，灭了小野联队，连小野联队的队长都嘎嘣了。这事我都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说，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你为反满抗日立了头功了。哎，这抗联给了你个啥官啊？怎么着也得是管个千八百人的团长吧？啊？
1: 误会，那全都是误会。哎，你说，我就算有天大的胆子，我敢和渡边太君斗心眼儿？
0: 这不对呀！我怎么听渡边太君说下了死命令了，一定要把你捉拿归案，碎尸万段啊，上架子点天灯啊！你自己想想啊，这渡边太君多聪明一个人啊！啊，他上了你的当了，他这口气他能咽得下去吗？
1: 渡边太君上的不是我的当，是那是上了十三省的当了。
0: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现在到处都传着十三省帮着皇军灭了准备投靠抗联的智勇帮啊，这皇军还要给十三省发立功勋章呢。哎，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吧？
1: 哎，我这不是哄老八托吗？哎，谁不知道老八托和十三省的关系啊？我敢和他说实话吗？实际上是十三省偷偷袭击小野联队，给抗联通风报信。这我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0: 你不会是一个闺女许两家，两边都不得罪吧？哎，
1: 齐静卓，我刘勇对天发誓，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其实我早就怀疑十三省和抗联有瓜葛，这次我敢肯定，就是他们毁了皇军的计划。
0: 真的？
1: 真的。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千万别看错了。
1: 绝对没错，跟三儿和他那几个手下就算扒了皮，我也能认出他们的骨头。
0: 这是苍天不灭智勇帮啊。
1: 啥意思啊？
0: 你想想，要是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你不但可以免了死罪，没准还能升官发财呢。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事儿你有证人吗？
1: 证人？
0: 啊，证人啊。
1: 没有，当时就我一个人活着回来。
0: 哎呀，没有证人。这事儿就麻烦了。你看啊，这人是你带出去的，可是呢，一到打仗的时候你就躲起来了。到现在，你这儿活着，皇军那边都死了。你说这渡边太君他能相信你吗？还有啊，你说你亲眼看见耿三毁了皇军的计划。哎，可是现在满城都说是耿三儿带着十三省帮着皇军灭了智勇帮了，这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你自己想想，渡边太君和叶先生能相信你吗？没准儿还说你反咬一口，想借刀杀人呢。哼，啊，知道了吧？十三省现在是叶先生人。
1: 哎呀！我亲眼看见他们帮抗联打小野。

0: 我们是来救你的，叶先生。
1: 叶先生，你说的是真的，也得有人相信，不是吗？啊！
0: 兄弟啊，你在警察署混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倒是帮我出个主意啊！
1: 这事儿你得有人证，你不能让耿三说出什么来吧？还得让渡边太君和叶先生绝对相信你。
0: 来，啊，
1: 没酒了，我拿点酒去。
0: 兄弟啊，想着点啊！
1: 嗯嗯嗯。

0: 来了，
1: 兄弟。
0: 二掌包，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是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
1: 啊。不，
0: 来，
1: 兄弟，这喝酒事儿小，你帮我想主意事儿大呀。
0: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说。
0: 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趟耿三儿去，讹他一把，对不对？他呀，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他得瞒你保密啊。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广东

0: 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

0: 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

0: 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啊，兄弟，来坐坐坐。二正包，

0: 这杯酒是兄弟我敬你的，你以后要升官发财了，别忘了提携兄弟吧。
1: 啊，不，来，兄弟，这喝酒事小，这帮我想出一事大呀。
0: 主意，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说。
0: 你呀，利用这个事儿去找趟耿三儿去，你讹他一下，对不对？他既然做贼心虚，他不敢不给你钱呀，他得瞒你保密啊。等你把钱拿到了，你马上到叶先生那告发他去，这样咱人证物证不就全有了吗？啊，他想跑都跑不了了。
1: 兄弟，你这也不是坑我吗？
0: 哎，我这怎么是坑你啊？哎，
1: 你让我去讹耿三儿
0: 啊？
1: 那我不自取找死啊？
0: 哎呦，你怎么想明白这么点事儿啊？你约他谈判，你就别在他地盘上了，你找一个他不敢下手的地方。
1: 这耿三儿要杀人，他还有什么地方不敢下手的？
0: 有
1: 哪儿啊？
0: 警署，他敢下手吗？二掌包，这事儿啊，你就包在兄弟我身上，我给你当人证，等物证一到手，咱不就休息了？啊？
1: 兄弟，
0: 嗯，
1: 你如果真能帮我这个忙，那你就是我刘勇的再生父母啊！
0: 哎，二掌包，二掌包，受不起，受不起，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起来，二掌包，这我当不起啊！啊，二掌包，这亲兄弟明算账，明白这道理吧？
1: 嗯，
0: 这个忙啊，我肯定是帮你的，不过我不能拍榜啊，这基本的江湖规矩，那个，
1: 哎，这都好说，得多少钱全归你。
0: 哎，行行，
1: 我就是要为了洗清不白之冤，最起码让皇军知道我是无辜的，那十三省才是害群之马，对不对？
0: 来，干了，
1: 干了。
0: 来，满上啊！来，干了，
1: 干！
0: 二掌包，来吃点菜，吃点菜。二掌包，二掌包。我小秀子手里，你是没活了。
2: 齐明朗，是我，雪琴。齐明朗
0: 来了。雪琴，你咋来了？
2: 哟，叫着客人呢。
0: 啊，我一朋友喝多了睡着了。
2: 我舅舅找你，让你去警署。
0: 是吗？
2: 嗯，
0: 那你等我，我马上就过去啊。
2: 嗯，
0: 你说我这儿喝个酒我都喝不踏实啊。
2: 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呀？
0: 啊，没事，让他在这睡吧，反正也不是外人了啊。走。报告。
3: 进来。秦明朗，这大半天你干嘛去了？
0: 我一直在家呢。
3: 有人在赵元城发现了刘老二。
0: 刘老二？刘勇啊？
3: 对。
0: 哎，不是他投靠抗联了，怎么还敢回赵元城啊？
3: 这小子一定是吃了豹子胆了啊。这个人对日本人很重要，你多带一些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缉拿归案。
0: 是。
3: 还有要抓活的，把他带到警察署来，别让叶永年捡了便宜，让皇军看看咱们警察署不是吃干饭的。
0: 明白了，
3: 去吧。
0: 哎。

0: 我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也不知道这混蛋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1: 他不会去找叶永年吧？大哥早就到了防卫团，他要找叶永年的话，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消息通知我们的。既然是他还在外面飘着的话，那咱们一见到他就把他给干掉。
2: 不行，咱不能杀他。
0: 为什么？他罪大恶极啊！
2: 刘兰儿回到赵元城的事儿已经传开了，我估计叶永年和日本人也都在找他。那在这个时候他就此失踪了。
0: 不管他是死是活，
2: 这势必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人要杀人灭口。要是这样的话，嫌疑最大的，那就是咱们。他自己畏罪潜逃，这关咱们什么事儿啊？
0: 他既然畏罪潜逃了，他回到赵云城干啥呢？
2: 那你就是说，咱们找不找到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1: 不，找还是要找。
3: 而且要在日本人和叶永年之前把他给找到。那个人已经带来了，
4: 没有被人发现吗？
0: 没有。很好，不要那个人活着，只要他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就行了。是。
5: 各位老大，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啊？你们是不是十三省的兄弟啊？
6: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问，根长宝在哪儿？劳驾哪位把根长抓进来？我有话要说。
5: 啊，不，我有话要向他老人家解释。
6: 你有什么话，跟我们说。
5: 这位爷，怎么称呼啊？
6: 说正事。
5: 误会，确实是误会。 那些话都是兄弟睁着眼睛瞎编的，都是骗他们的。其实，志勇帮不是十三省杀的，是日本人，是渡边正雄这狗娘养干的。
6: 八哥，
5: 你死了你！是日本人，你们是皇军。 太君，我正要找你们呢，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渡边太君汇报。哎，兄弟叫刘勇，志勇帮长包的，自己人。啊，渡边太君还亲口封我为皇协军的大队长。哎，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叶永年先生，叶先生可以为我作证的。
6: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我们说一样？
5: 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十三省故意蒙我的？话不能乱说。
6: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一定要亲自面见渡边太君。
5: 哼，什么重要情报？说，我说，要是渡边太君不方便，叶先生也行啊，麻烦你们把叶先生请来，我亲自向他汇报。
6: 快说！说！
5: 妈的，这招老子在智勇帮用了800回了。
3: 他们一定是十三省的人，想套我利用的话，门儿都没有。快说！
7: 看来他真把我们当十三省的人了。
3: 小姐，这小子不说，要不给他上刑。不，放了他。
7: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3: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十三。

0: 现在也在找他，我非常想知道，如果他落在十三省手里，会是什么下场？
1: 万一十三省真的和抗联勾结，杀人灭口呢？我要的就是杀人灭口，这样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2: 哎，哪儿去了？哎，在那儿。

0: 呸！妈的，这破枪法还打我，跟老子来这一套！你以为我刘永真他妈三岁小孩儿？呸！
1: 谁啊？
0: 大夫，我家孩子病了，您给看看吧。
1: 等着。
0: 哎。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少废话，快给我治伤。
2: 防卫团还没有找到刘勇，
3: 警察署也没找着，
4: 他能躲到哪儿呢？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是擦破点皮，不过你得休息几天。
1: 我告诉你，你要敢把今天这事儿告诉别人，老子废了你。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1: 钱现在没有，不过过几天我把这医院买下来，你信不？
0: 哎，那你得留个名字啊，我回头还得给院里面交代呢。
1: 耿三儿，听过没？
0: 耿三儿，你是土匪？

0: 刘勇在赵阳这一带活动的年头可不短，对这里的地形相当熟悉，他要藏起来这可太容易了。
1: 他要只是为了躲藏的话，他就不回来了。他回到赵远就是想告发咱，把自己摘出去。我想他不会藏得太久。师弟，
2: 嗯，
1: 你先回去吧，我估计刘勇还会去找你。
2: 找我？
1: 啊，还有啊，他分明是喝了迷魂药酒，哼，可是一时又不见了，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你要小心点。
2: 我知道。喝多了睡着了，
3: 我就去找你，让你去警署。
2: 是吗？那你等我会儿，我马上过来啊。你说说我这儿喝口酒都喝不踏实。
3: 哎，对了，你朋友怎么办啊？
2: 没事儿，让他睡吧，不是外人了。

0: 了。
1: 感情问题，是不是你喜欢上谁，那女孩又不喜欢你？
0: 我都说了一千遍了，除了你，我不可能喜欢上别的女孩。
1: 那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让你烦心的？
0: 我朋友丢了。
1: 朋友？
0: 啊，就是那天你去我们家找我，在我们家喝多那个朋友。你笑什么呀？你幸灾乐祸呀？
1: 不是，你那朋友又不是小孩，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开什么玩笑？
0: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咱换个地方说。

0: 咋样？
1: 已经两天了，六兰连影子也没有。
0: 哎，他不会落在叶永年的手里吧？
1: 不会，叶永年比咱还急呢。
0: 这所有的出城路口咱都有人看守，他应该还在赵元城里。
1: 嗯，
0: 也许他落在别人的手里了。
1: 别人？你是说？
0: 你想想看啊，老八是咋被抓的，老四的媳妇儿又是被谁害的。我琢磨着这赵元城里有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是脚踏两只船，一只是渡边正雄，另一只就是咱的地下党。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太危险了。
0: 所以啊，咱除了等刘勇以外，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旦他落在日本的手里，咱得有办法摆脱自己，要不然的话咱就完全被动了。
1: 嗯
2: 嗯，现在的刘老二啊，那就跟黄金一个价。日本人在找他，叶永年在找他，十三行也在找他，可偏偏让我给找着了。你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吗？这煮熟的鸭子呀，就这么飞了。
3: 你找到刘老二了？
2: 是啊，找着了，可是让他飞走了。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后悔了吧？啊，当时我就想吧，我要是把他交给警察署，最多就是唠两句表扬的话，可是我要把他交给日本人或者叶永年，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不但钞票大大的，没准我还能官升三级呢。哎，就退一万步说，我把他交给十三省，那十三省能亏待我吗？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哎，雪琴，这事儿我可跟你说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你舅舅啊，你得帮我守着这秘密。
3: 要是我呀，我就不把刘勇交出去。
2: 为啥？
3: 为啥？
2: 啊！
3: 因为他是个抗日英雄，你拿抗日英雄的命去升官发财，这是中国人应该做的吗？
2: 那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吗？
3: 为我？
2: 啊！雪晴，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是真心喜欢你，我这不是想多弄点钱，让咱俩以后过上好日子吗？
3: 我不想用沾着鲜血的钱。
2: 哎哎哎，雪晴，你这话跟我说说就算了，你可千万别到外面说去。

0: 掌包，这是干嘛呀？咱有话好好说呀，咱。
1: 好个屁！齐金主，老子把你当朋友。

0: 他妈居然敢坑我！
1: 不是，哎，二长包，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然咱去我们家说说去。
0: 去你家啊？拉倒吧，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吧。你要是再敢跟我耍滑头，小心我废了你。
2: 这个雪点的咋样啊？你现在虽然是抗日英雄了，也不能欺负一个小警察吧？啊？你要是有本事，找那日本人去比划比划去，有那个胆吗你？
0: 赵郎中。
2: 哎，二长包的是我赵郎中。走，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哎，不要，不要，
1: 赵郎中，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什么？
2: 我这是干什么呀？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呀。齐景佐那是我的老大呀，我这小药铺全仗着他给罩着呢，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我呀。是，我知道你现在是英雄，我听说你跟那抗联的联起手来消灭了日本人的一个联队是吧？啊，长包的就是长包的，我不佩服你也不行啊。你说你连日本人都敢打，那自然不会怕一个小警察了吧？啊，哎呦，这件事我要是没看见呢也就算了，可就这么凑巧他偏偏让我碰见了啊。我不能做睁眼瞎子吧，我对不起自己也就罢了，可我不能对不起我的朋友啊。怎么着，咱们去警署呢还是直接去防卫团见叶先生？哎，哎呦，你说话呀，你都急死我了。你嘿，给我耍油滑是不是？行，那就这样吧，我现在就用这根针啊，啊，照你这么一扎进去，让你上西天怎么样？那边挺好玩的啊。哎，
3: 干啥？这事儿你怪不了赵郎中啊，更怪不了我。我是好心好意帮你啊，我帮你想办法怎么对付十三行啊，可你倒好啊，啊，你在我背后给我使刀子，这幸亏让赵郎中看见了，那赵郎中没看见呢，我不就成你刀下鬼了吗？
4: 谁让你先害的我？
3: 我怎么害你了？
4: 你说你在我酒里头搁什么了啊？我怎么没喝几口就……
3: 哎呦，你可太冤枉我了啊。这酒是叶先生亲自赏给我的，我一直留着舍不得喝，我等你来了我跟你一块儿喝。再说了，我干嘛要害你啊？我害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要想害你的话，我直接把你交给叶先生，要不然直接让皇军收拾你，我还能混俩赏钱呢。知道吗，现在我们警察署全都出动了，就是为了找你。嗯，我们接到了命令，遇到了，格杀勿论。你现在就在我手里呢，啊，我要不然我一枪就崩了你啊。
2: 哎呀，行了行了，齐景佐呀，别跟他废话了，我呀在这看着他，你现在就去找叶先生。哎，别忘了我那赏钱一定要谈好哦。
3: 就这么着，
2: 没准儿啊，我以后这药铺啊就不开了，直接开成医馆了。嘿嘿，
3: 没错，没错。
4: 不要，不要，
3: 干嘛？
4: 赵老钟，
2: 干嘛？
4: 赵老钟，
5: 暗中监视，不要惊动他们。
6: 是。

0: 二位，我刘勇，就是凤凰罗家，虎灾平阳啊。我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咎由自取啊！我认，我全都认。只求二位放我一条生路啊！日后我要东山再起，绝忘不了二位啊！我绝忘不了。
1: 哼，你东山再起呀、啊？能给个准日子吗？
2: 哎，郎中，这可就是你目光短浅了。二掌包东山再起，那是指日可待啊。说不定咱们兄弟得仰仗着二掌包呢。嗯，
0: 齐宁佐，你还肯帮我？
2: 我们也不是为了帮你，主要还是帮我们自己。
0: 你们是不知道耿三这个人，十三姓可惹不起。
2: 哎呀，好不好惹那是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只不过想发点财，对吧，郎中？嗯
1: 啊。优喜，
0: 好，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啊。我反正已经是光脚的，也不怕穿鞋的，不过你二位可得为我作证啊。
1: 你这不都是废话吗？我们不给你作证，我们去哪儿拿赏钱呢？是吧？

0: 干嘛的？
1: 来，给。
2: 老五，啊，这药吃不死人吧？
0: 吃不死，你放心吧。不过让刘老二当三个月的哑巴不成问题。张伯呢，我说实话啊，这个药轻易不能拿出来，太害人了。
2: 老五啊，咱谁也不想害人，这不情况特殊吗？
3: 哎，五哥，刘老二那王八犊子投靠了日本人，害死了智勇帮那么多兄弟，别说当几天哑巴了，就算吃砒霜吃死了也不为过呀。
0: 我跟我爹学医的第一天，老人家就告诉我，做郎中的是给人治病的，不是害人的。要是因为自己的医术不够给人治不好病，那不寒碜。如果要是憋着害人，那就不配当郎中。
2: 老五，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咱既不想坑人也不想害人，咱这不是给刘老二在治病吗？
0: 对对对对，咱呀就算是替天行道了，谁让他刘老二那个投靠鬼子在先呢？啊，
2: 走。
4: 哎呦，秦总。
5: 他去了东安货站。
6: 这个齐行佐会不会是十三省的人？
5: 继续监视，
6: 是
5: 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6: 是。
0: 二长包的，果然让你给说对了，那耿三儿就是做贼心虚。你看，把钱都给拿来了。
3: 我不是早就说了吗？我刘勇怎么会背叛皇军呢？这回你们信了吧？
0: 哟，你看这，我去沏茶，沏茶啊！二长包的，好好点点钱啊！哎呦，这耿三儿啊，就是做贼心虚，不然的话，他不会把这个钱给拿过来的。哎，这可是好茶呀！来，二长包的。喝口茶
3: 啊！
0: 咱有了这玩意儿啊，再有那齐景佐给咱们作证，叶先生肯定会重重的奖赏你。到时候啊，我们也沾个光。
3: 哎呀，齐景佐呢？
0: 啊，马上就到。二长包的。以后我可就仰仗着你了。
3: 你放心啊，等这事儿办成了，我刘勇保证给你盖个大医馆，怎么样？
0: 真的呀？哟，齐景佐，来了来了，齐景佐，

0: 千万别害怕，就照我教你说的话去说啊。
1: 张包的，你能让我亲手杀了刘老二吗？
0: 不能。
1: 那我咋为我爹我哥报仇啊？
0: 怎么了？刘老二恶贯满盈，他早就该死了，可是咱现在不能杀他，咱得让叶永年把他杀了。你知道这叫啥？这叫狗咬狗，明白吗？
1: 行，张包子，你让我咋说我就咋说。
0: 去吧。
2: 哎呦，杜老板，
3: 叶秀
2: 好久后啊，
3: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要你给我们做个见证，还十三省一个清白。
2: 哎，杜老板别那么急嘛啊，有什么急的事儿啊，坐下来慢慢说，火气大了伤身子嘛。
3: 你听我说，走。刘老二一口咬定是十三省杀了智勇帮的弟兄，甚至还有人传说是十三省破坏了皇军的计划。这十三省到底招谁惹谁了啊？怎么什么屎盆子都往我们十三省的头上扣啊？脏了我们也就罢了，还连累了叶先生你呀。
2: 哎呀，不爱的。
3: 所以啊，今天咱们三朝对面把事情抖了明白了。
2: 你们找着刘老二了？
3: 没错，是他撞在我们手上了。
2: 死口还活口？
3: 我们抓个死口给你，那还不得说十三省杀人灭口啊。
2: 人在哪儿啊？
3: 耿三已经把他交到警察署了，可我觉得还是你亲自审比较放心。
2: 杜老板，你们这么做不该是没有条件吧？啊，
0: 条件当然有，
2: 说来听听。
0: 第一，为我们十三省恢复声誉，我们不怕得罪其他的柳子，但是我们不想得罪皇军。
2: 这事儿不难，皇军也是讲道理的嘛。
0: 第二，刘老二曾经也是道上的朋友，请叶先生网开一面，留他一条命。
2: 这个鄙人可就说了不算了，那得让皇军去定夺。还有第三吗？
0: 干我们这行的，如果没了地盘，那就得靠喝西北风了。
2: 耿三兄弟，你该不会是想把智勇帮的地盘也啊？
0: 十三省的地盘不就是你叶先生的地盘吗？
4: 什么？十三省把刘勇交给了叶永年？
2: 刘勇兄弟，这滋味不好受吧？我看你还是说了吧。你这个到底说还是不说？
5: 你他妈说不说？你说不说？我让你不说，你说不说啊你？
2: 王八蛋！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挺爷们儿的啊？你就给我装爷们儿啊！我让你装，给，给我打，
5: 是
2: 打到他说为止。
5: 说呀，说，说呀，说，说呀你，说不说？我让你装哑巴，我让你不说，说呀你，说不说你倒是，说呀，再装，再不说，说呀。
2: 好了，齐兄弟，
5: 说。
6: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5: 还装？说呀！
2: 换个地方讲。

0: 这十三省和智勇帮历来你掐我，我掐你，这是家常便饭。我觉得呀，他们的话不能全信，叶先生，你说对吧？
1: 那齐兄弟的意思是，
0: 前两天这刘老二被抓的时候，我听说和他们一起投奔抗联的还有一个活口。
1: 活口？
0: 不过是个孩子，这话。
1: 人呢？
0: 我已经给带来了。
1: 去见去。
0: 好。
1: 就是他呀。
0: 就是他。
1: 小兄弟啊，你是智勇帮的人吗？那你认识刘老二吗？
2: 刘老二是二长包的。
1: 那你没跟着刘老二去投奔抗联呢？
2: 我没去，他们嫌我是小孩不让我去。前几天二长包才回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报仇。我不知道啥叫报仇。他跟我说我爹我哥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我爹我哥真的是被日本人杀的吗？
0: 说啥呢你个小瘪犊子，皇军能杀你哥和你爹吗？啊，不能啊。
1: 小兄弟啊，那刘老二没告诉你他想怎么报仇啊？
2: 他说想报仇只有投奔抗联，重振智勇帮。我知道智勇帮有很多人都没跟他一块去，他说他不能出面，让我跑腿给他联系那些人。
1: 那你联系了没有啊？
2: 我说我不去。二长包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的活动什么费。
1: 活动经费是吧？
2: 活动经费。用那些钱买武器。我就听了二长包的话去联系了那些人，可他们都不愿意干，说怕日本人把他们给杀了。再后来他又让我去找十三省的人。
1: 十三省的人？
2: 是十三省，说让我想法子找一个叫啥耿三
1: 是不是？
2: 就是他说让我联系他和他在欢子洞见面，他们在洞里说话不让我听见。我想知道我爹他们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杀的，就在洞口偷听。
1: 那你听见什么没有啊？
2: 他们说话都文绉绉的，啥深明大义，既往不咎。深明大义我知道，二长毛跟我说过，可既往不咎是啥的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不知道为啥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二长包骂了耿三一句汉奸，耿三就急了，好像还拿出枪要打我们二长包的。我害怕就跑了。
1: 那再后来呢？
2: 再后来我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好谢谢小兄弟啊。
3: 这他妈是谁教的啊？谁让你说的啊？
2: 是真的，这真的，没人教我，这是真的。
0: 叶先生，他还是个孩子，你说这么着给他吓坏了。叶先生，来，坐。小兄弟啊，不怕啊。叶先生啊，他是好人。他这么问你是为你好，知道吗？你要知道什么呀，你就跟叶先生说，你要不知道呢，你就说你不知道啊。叶先生啊，不会为难你的啊。
4: 哎，爷，刘老二被打死了。
1: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问他，没让你打死他。
4: 我们哪知道啊，这小子这么不经打。
0: 姑娘呀，
1: 都给我滚！

0: 七哥，刘老二的事儿还没解决，易永年心里怎么想的，到现在咱也不知道。长袍子还真能睡得着啊？
1: 这叫本事。我们在十二团的

0: 的时候，大家有时候急得不行，他照样睡得香。有一次啊，他们连吃突围，我们团被鬼子两个旅团前后夹击，他照样能吃能睡。我跟了他这么多年啊，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朝阳山被渡边正雄血洗了以后，整整三天三夜他连眼皮子都没眨过。
1: 怎么的？
2: 哎呀，
1: 怎么的？
2: 二哥
0: 轻点。长辈们在睡觉呢。
2: 来，睡觉呢。
0: 哎，过来，
1: 他还真睡得着啊。
2: 二哥，情况怎么样？
3: 哼，折腾了半天，我们只消灭了一个敌人，太亏本了。
2: 刘老二死了？
0: 刘老二早就该死了。
2: 哎，我说，咱是不是应该把长毛子叫醒，把这事告诉他？哎，长毛子，
4: 哎，长毛子，
2: 你醒了。
5: 刘老二，他就是死了也不得安生，智勇帮的八百兄弟还等着跟他算账呢。
0: 刘老二这瘪犊子可他妈死了。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7: 哎，
6: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6: 嗯，
7: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6: 啊，
7: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

0: 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再喝点。
4: 赵报的大哥，李军长说北平有一批同志要从这里经过，进入北山根据地。这批北平来的同志都是工程师，是专家，总之都是有志之士，对我们非常重要。李军长指示一定要我们想办法从旁接应一下。
5: 这事儿都挤到一块儿了，
3: 马上通知老七他们，让他们到达指定地点分头接应。
4: 是。
6: 鬼子这几天突然加强了各个关口的守备，我们虽然已经到了赵远，却无法和山里取得联系，也没办法进山。
7: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6: 一方面我们想办法和省委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们尽快找到一条新的通道。
7: 同志们，联系上了，这是省委指示。来，坐下喝点水。哎，
6: 好啊，好消息。
7: 什么消息？
6: 好消息啊，我们已经和龙江工委取得联系，省委指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条日俄战争时期修建的通道，绕过关卡，直接进入山里。省委已经派人接应我们和护送我们呢。
7: 好，
8: 太好了，
7: 哎呀，太好了，
9: 终于可以回去了。哎呀，
6: 快，同志们，
7: 好，
6: 跟上。

0: 走，走啊！
1: 让他们跑了。我的纯子也受伤了。
2: 对不起，刚开始事情很顺利，但不知从哪里跑出一个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1: 你等等，你说什么？什么一样的枪手？你再说一遍。
2: 像幽灵一样的枪手。
1: 叫你幽灵，幽灵。我一直以为三兆地区的抗匪全部被清理干净了，看来我想错了。命令封锁整个区域，严查。
2: 嗨。

0: 来，不容易啊！来，师兄弟啊，来，
1: 这么简单，你们呢？
0: 来，
2: 不容易。
0: 来，
3: 是，同志们，上山吧，
0: 走，
3: 来，快，
0: 快。
4: 凉不凉？
5: 不凉，感觉正好。
4: 闭上眼睛啊。哟，你这多长时间没洗头发了呀？以后啊，嫂子隔三差五就给你洗啊。
5: 哎呀，嫂子，长包的就够你忙活的了，我哪好意思再麻烦你。
4: 说啥呢？我不是你嫂子吗？再说了，嫂子能为你们干点啥事儿也高兴。以后啊，你就把嫂子当亲人啊。
5: 嫂子，你真好。
4: 闭上眼睛啊。
5: 嫂子，我自己来。
4: 好好擦擦。
6: 嘿，十二哥，你可真够美的，嫂子给你洗头呀。嫂子，什么时候给我洗洗头呀？
4: 行，一会儿嫂子烧水给你洗啊。
6: 哎，逗你玩呢，嫂子，我很注意个人卫生的，我不脏，不用洗。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还挺一表人才的嘛。
5: 那是。
6: 哎，有狮子
5: 啊！
4: 啊，哪有狮子？我看看。别动啊！别动。
6: 哎呀，怎么这么多呀？
4: 谁身上没虱子？十二弟成天睡草垛子，身上虱子肯定多。
6: 嫂子可不能小看这种东西啊！现在看是没什么事，要是多了的话，那会传染疾病的，说不定还把人给吃了呢。
4: 你别吓我了。我就听说熊瞎子啥的把人给吃了，还真没听说狮子能把人给吃了的。
6: 嫂子，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告诉长包的。
4: 哎，这城里人还真有搞不懂的事儿哈。
5: 就是。
6: 长包的，长包的。
7: 有啥情况？
6: 长包的，不好了。
7: 啥不好了？
6: 有狮子。
7: 狮子
6: 啊，
7: 在哪儿？林子里？
6: 不是，是狮子。
7: 哎呀，我知道是狮子。我问你在哪儿，伤着人没有？
6: 不是狮子，是狮子啊！不，

0: 是刚刚嫂子给十二哥洗头的时候，我发现十二哥身上好多虱子。
1: 我以为你说的是虱子，原来是人身上长俩虱子，那就把它抓起来挤死不就完了吗？有啥大惊小怪？
0: 长包的，你怎么跟嫂子似的？这事你不得不重视，很有可能要了咱们兄弟们的命啊！
1: 又来了，我要是不让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恐怕今天晚上你也睡不着觉。来，坐下，来坐。
0: 长包的，你别以为我在这儿跟你开玩笑呀！哎，你可认真听好了。民国六年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英国人和德国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天翻地覆。突然，英国人抵挡不住了，你知道为什么？
1: 为啥？
0: 哎，你先听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小狮子。
1: 有这么玄乎？
0: 那当然了。当时啊，因为这场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很多英国士兵呢几个月都没洗澡，所以说身上就长了虱子。别小看这小东西啊，它可能会传染疾病的。回归热就是由虱子传播的世界性疾病。这个虱子咬了人之后啊，就会痒，痒的话就会挠，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虱子给挤破了，弄破了它呢，它体内的病原体呢就会进入挠破的伤口里面，人就此生病了。一旦队伍当中有人得了这种疾病，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英国士兵呢很多人都生病了。没有办法呀，这枪杆子都拿不起来了，还打什么仗呀？我说长官，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别咱们兄弟跟这些英国士兵似的，全都让这些小东西给打败了，多不值呀。
2: 当家的，快！
3: 哎，都愣着干啥呢？赶快过来脱衣服。老五，别管他了，
4: 穿我干什么？快点，擦干眼睛呢。擦走啊你！哎呀，
5: 这
4: 这
5: 你
3: 先别打了，把衣服都脱了。把衣服脱了，
4: 哥，嫂子这
6: 是长包了，那脱了衣服穿啥呀？
4: 这是，
3: 你没看人小上海都脱了吗？人可是读书人啊，你们还有啥不好脱的？快脱，
4: 快脱，长包都脱了，快点，走，快点，快点。
6: 这嫂子在，我们怎么脱衣服呀？
2: 嫂子咋了？在你娘面前你没脱过衣服啊？
6: 哎，当然脱过了，那是俺娘，又不是俺嫂子。你看你我，哎，这你脱。
7: 嫂子，你又别难为兄弟们了。当嫂子那边脱衣服，这得嫂子不恭敬啊。
2: 啥敬不敬的？你们是我兄弟，我是你们嫂子。哎，这个，我跟你们说啊，自打我跟了长包的，我可就把你们当兄弟了啊。
6: 哎，你干什么？你听
2: 我说，这段日子我才知道，你们风里来雪里去的日子过得有多不容易。我也知道了，你们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坏。哎，
6: 就是好人呐。
2: 你们都是些啥人？是打哪儿来的？到底要干啥？嫂子不知道，嫂子也不想问。但只要你们干的是正事儿，只要你们打的是鬼子，嫂子心里就痛快。我不管你们是土匪还是些啥人，嫂子喜欢你们，嫂子愿意做你们的亲人。哎，这不老话说得好吗？长嫂为母，咱们都是亲人了，在嫂子面前脱衣服，还有啥能不能的呀？
6: 是啊，
8: 走吧，你
6: 脱
2: 吧。
3: 脱
0: 哎，别闹了，别闹了。

0: 参加这个授勋仪式。
1: 耿三儿觉得不好意思见太君，所以
0: 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啊。请代我转告对耿长包的敬意，感谢他为大日本皇军做出的卓越贡献。
1: 嘿。
2: 阿爸，你不是说耿三是好人吗？他不是你朋友吗？这就是你说的好人，这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哼，丫头，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杀了他，这种畜生不能在世上多活一天。
3: 你给我站住！丫头，你不能胡来。
2: 阿爸呀，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呢？你跟我说刘勇不是什么好人，不可能投靠抗联，可能宁死不屈，不当汉奸。你说耿三呢？你说耿三是好人，可能胸上戴的是日本人的勋章，你还让我信啥呀？

0: 你这是干什么？
1: 给你的，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给你带过来的，漂亮吧？
0: 这镯子很贵吧？
1: 为了你，我倾家荡产都值得啊！
0: 你用得了倾家荡产吗？听说你最近发财了。
1: 你怎么知道的呀？啊？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是做了笔买卖。
0: 你把刘勇卖给十三省，对吧？
1: 这不能怪我呀，这是他逼上门找我的呀。哎，我本来是把刘勇交给叶先生，可是十三省那边出的价钱高啊，所以我就把刘勇……
0: 所以你就把一抗日英雄卖给了土匪是吗？
1: 啥抗日英雄啊，雪琴，这事儿你不知道。
0: 你拿走，我不想看到这种沾满鲜血的东西。
1: 哎，雪琴，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哈尔滨带来的。
0: 你拿走。齐明亮，我告诉你，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也请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1: 不是我。

0: 雪清姑娘，可真是巧啊！是很巧啊。几个月以前，耿长包还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变成咱赵元城里的贵人了。哎，
1: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托你的福吗？
0: 可以谈谈吗？
1: 找我谈谈，不耽误你。

0: 可是你说过，你欠我的还算数。
1: 又是欺负你了？啊？说，谁敢欺负我耿三的救命恩人？啊？
0: 我告诉你了，你就会替我报仇吗？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说吧，你是让我卸他的胳膊呢，还是卸他的腿儿呢？
0: 不用卸胳膊，也不用卸腿儿，你只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就行了。
1: 丫头，有啥深仇大恨？干嘛还要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呢？
0: 你过来，我告诉你。
1: 说吧。你要干啥？
0: 自己挨了打，你都不知道为啥？你活得有意思吗？
1: 哎，雪晶姑娘，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啊！
0: 你去问刘勇吧，他是个英雄，而你只不过是个小丑，一个混蛋。

0: 丫头，你这是干什么你？你连阿爸的话题都不相信了吧？我是你不相信了，阿爸这是怎么了？哎呀，玉妹子，你看你这暴脾气，你得改一改。八叔肯定是受了耿三的骗，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1: 十三星为非作歹，我非得杀了耿三不可。
0: 对，这耿三一定得杀了他。不过这事儿啊，你别主动，你交给我，我替你去办去。
1: 我不用。
0: 哎，玉妹子，我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舍得让你个丫头片子去冒险呢？
1: 彪子哥，
0: 玉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吴彪的事儿，我会让耿三不得好死的。我已经联络几个山头一块对付十三星。
2: 你放心，只要有我吴彪在，我肯定给你出这口气。
3: 这，张包的，
4: 这是咋回事啊？昨天晚上咱们的兄弟被袭击了。
2: 是啊，我们也遭到了袭击。知道是谁干的吗？志勇帮的人，
4: 不光是志勇帮，还有红枪会和一些山头上的小头目。哎，咱们现在就跟过街老鼠似的。

大哥，昨天晚上又走了100多兄弟，还带走了咱们的武器。渡边将雄这一手可真够绝的，整个三赵地区都知道我们是第二个六蛇帮，甚至说比六。

0: 蛇帮更坏更混蛋。
1: 是啊，渡边正雄这么大张旗鼓的一折腾，咱就是不想当第二个六蛇帮也难了。
0: 更糟糕的是，老百姓把我们当六蛇帮，而渡边正雄却不把我们当真正的六蛇帮。我们要想在三兆地区扎根，只有继续装糊涂，继续唱黑脸，

0: 这眼睛咋了？
1: 打的。
0: 谁打的？
1: 还能有谁？我老婆呗。她说我交朋好友瞎了眼了，放着刘永嫩的英雄不救，非救十三省那帮混蛋。刘勇死那天，他愣让我在地上跪了一宿啊。哎，你说咱们拼死拼活玩命，他刘老二都成了抗日英雄，上哪嘎子说理去？
0: 咋了？委屈了？
1: 成天挨着骂过日子，你心里不觉着屈得慌啊？
0: 行了行了，委屈就委屈点吧，谁让咱干这个呢？
1: 掌包的，我现在能不能退出？
0: 啥？退出？
1: 我要进山去，我不想再挨骂了，堂堂正正跟鬼子干。我老婆说了，我要能干出刘老二那样的人事来，她宁愿为我守一辈子活寡，咱们脑袋搬家了也能落个好名声啊！
2: 长包的，你干什么你？

都咋了？双打了？不就是让人骂了几声吗？啊？不就是把刘老二当成了英雄，把咱当成了没揽子的太监吗？这是好事啊！这说明咱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隐蔽。最难听的话我也都听到了，我这心里啊也不舒服。汉奸成了英雄，打鬼子的成了混蛋，这口气咽不下呀。可咋办呢？咽不下也得咽，强忍着也要把它咽下去。行了，只要咱自己都觉得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把头抬起来，咱又没做亏心事，有啥不好受的？有啥难过的？

0: 老师只用了一枚勋章，就让十三省成为了众矢之的。如果他们是黑熊的话，以后将很难在三兆地区立足。如果他们是野狗，那以后只能投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为第二个六蛇帮。
1: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十三省接受了我们的勋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和他们谈一谈了。
1: 耿三始终是一个让人难以破解的谜，他和那个六蛇帮不一样。川子，你要记住我曾经跟你说过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的对手。轻视敌人，实际上就是毁灭自己。
0: 你还是不相信耿三？
1: 你说呢？
0: 从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很难和抗联联系在一起。
1: 川子，轻易相信别人是一个特工的大忌。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征服耿三。
0: 请老师相信我，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施主，请。

0: 我的亲爹，哎呀，你总算来了。
1: 小三儿，哎，我那宝贝丫头怎么样？
0: 她没事儿，现在倒霉的是我。
2: 我听说了。哎呀，不光是在赵远，就是在山里啊，你们都是臭名昭著了。
0: 我想过日子不会好过，可是没想到会这么惨呢。
1: 大家情绪怎么样？
0: 不要说别人了，就连我也他娘的想打道回山了。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谁受得了啊。
2: 好啊，这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好。
0: 哎，谁说这话谁来试试。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一个道理。
1: 啥道理？
0: 好人难做，这坏人更不容易。也够难为叶永年的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汉奸，也不知道他咋熬过来的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我在山里啊和老李商量过了，你们的真实身份对小玉暂时还不能暴露，看来我只能跟你们在一起当土匪了。不要着急，等我把小玉带回山里，就给你们平反昭雪啊！哎哎，烟呢？哎。
3: 永年，这件事一定要安排好。
1: 是是，太君教诲的事。
3: 耿长包，
0: 太君，
3: 你也敬奉佛祖？
0: 我来抽个签儿，看看自己究竟能活多长时间。
3: 是啊，东庙的香火很旺的。
0: 愿佛祖保佑太君您了。
3: 谢谢。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个耿三也喜欢烧香拜佛，
1: 卑职不太清楚，不是一般的柳子更喜欢的应该是钱跟女人吧，
0: 这也太巧了点儿。

0: 站住！耿三儿，你个畜生！汉奸！
1: 把枪放下！
0: 滚开！谁都别拦我！今天，
1: 小玉。

0: 着，
1: 活着。要杀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啊！

0: 小叔，
1: 嗯，
0: 刚才那个人，他是……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只知道他是玉丫头的亲爹就行了。
0: 谢谢你，老叔。
1: 我也一把年纪了，还能做点什么呢？
2: 小玉，你娘是为了保护我，才让土匪给杀害的。所以啊，为了给你娘报仇，那咱手里就得有家伙。所以爹啊，投靠了另外一股土匪，把那些兔崽子统统给杀了。
3: 爹，
2: 嗯，
3: 你也当土匪了？
2: 什么？啊，是这么回事。你娘死后啊，爹也没心思做买卖了。这六年多，爹到处找你，可我打听也打听不到，没曾想能在这儿碰到你。玉啊，
3: 嗯，
2: 都怪爹不好。
3: 嗯，
2: 爹要不是一门心思的做买卖，也不会叫你受这么大的苦。
3: 爹。嗯，
1: 这玉丫头找到了她的亲爹，我也就放心了。
3: 爹啊，
2: 嗯，
3: 那烟袋是你送给耿三的呀？
2: 是啊，耿三跟了我多年，而且替娘报了仇，所以我也就把那烟袋赏给他了。哎，小玉啊，
3: 嗯，
2: 你还能记着爹那个烟袋呀？
3: 嗯，

0: 爹，这么说耿三是你手下？
1: 是，他是我手下。
0: 爹，
1: 小玉，你不会连我都恨吧？啊？
0: 爹，我有事要求你。
1: 说吧。
0: 杀了他。
1: 谁？
0: 耿三。
1: 小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爹呀，
1: 耿三儿跟我是情同手足，而且也是他替你娘报的仇啊。哎，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0: 爹，就算他替俺娘报了仇，可是国恨咱不能不管呐。
1: 国恨？
0: 你不知道耿三儿现在变成啥样了吧？你不知道十三行都干些啥事儿吧？他们打家劫舍、欺男霸女，咱不说了。可是他们心甘情愿当卖国贼、当汉奸、当走狗。爹，你不信我的话呀？前段时间，智勇帮800多个兄弟要投靠抗联去，都被耿三儿给杀了。他还亲手把那个智勇帮的二长包刘勇，给送到义勇连那儿去，活活被折磨死了。那800多兄弟，啊！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妻离子散的，你都知道不？
1: 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就算我一个人误会他，三赵地区所有百姓都误会他了。哎
1: 呀，小玉，
0: 爹呀，我觉得你太包庇他。既然他是你的手下，他干的这些事儿，跟你也脱不了干系。难道你就心甘情愿助纣为虐呀？这事儿你不管呐？我跟你说，土匪我见多了，像他们这样混账的土匪，跟以前的六蛇帮有什么两样？
1: 小玉，
0: 爹，
1: 他们这些事我知道。
0: 啥？爹，你说啥？你都知道？爹，你咋这样了呢？你咋助纣为虐呢？你咋跟易永年一样当起汉奸、当起走狗来了呢？
1: 哎，小玉，怎么说话？
0: 我说错了。
1: 小玉啊，这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阿爸这么说，耿三儿这么说，你也这么说，你们到底有啥见不得的事儿瞒着我呀？不能让我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我该信谁了，我。
1: 哎，小鱼。嗯。小鱼。
2: 丫头。
1: 小鱼。
2: 啊，我去找他。哎，这丫头倔呀。叶丫头，
1: 这丫头，
3: 你别怪他。从渡边正雄把一枚勋章授予了十三省的那天起，我就料定会有很多的麻烦。也许咱们可以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他。
1: 告不告诉他，你我说了不算。
3: 可是
1: 这回啊，我必须带他走，回到山里头，再跟他解释。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

0: 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1: 大爷，
5: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1: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

0: 是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就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妈妈，
1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太好了，
3: 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4: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5: 妈妈，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因为这块玉是赵医官送给白文书的。
1: 赵医官和白文书是从小长大的伙伴，
2: 男戴观音，女戴佛。
1: 赵医官希望白文书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的。
3: 是，你就是他的那个女人啊？那太好了，我以后我照顾你，我答应小白，我照顾你。你别哭啊！不是你别哭，我发誓，我发毒誓，我穆良逢这一辈子都会照顾赵小钱，如果有违背，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哎，你别哭啊！啊，小五说部队有事儿，必须得回去。
4: 可我哥病还没好呢，你不留下来陪陪他？
3: 是，
5: 小陈医官，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陪猛子排长是咱们的头等大事儿。不过这小诺现在是太富了，

0: 猴子排长又不在部队，咱们狙击排不能没个头啊，所以啊，他必须赶紧的给我回去啊。
1: 那好吧，这个带着吃，这里面都是补品，吃了对身体好。
2: 啊，我有时间我一定来看你，你一个。
1: 再见。哎，巧克力给你。
3: 现在赵小田明白了，他心里再也不能割舍木良逢了。

0: 良锋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1: 哎呦哎呦，
2: Ha ha ha!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狙击排排长赵猛子，这位是我的保卫心肝穆良鹏，
1: 那位是士官长吴孝武，
2: 这位是军统局的邱上校。
0: 以后你们三位得要听从邱上校的命令。
3: 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归我管辖，
4: 我命令你们
3: 扒了张团长的军装，留下帽子。这
5: 王团长，对不住了。
6: 这啊，我跟这干什么呢？我这
7: 别动，团长。
6: 你
4: 停！
8: 我就是看看你们到底是不是唯命是从的军人。
3: 你后来的表现比较让我满意，我认识你，你是国民英雄加战斗英雄，要不是这两个称号聚集在你身上，这次任务我不会要你的。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人听从我的指令，只听从我的命令。
9: 是，长官。
10: 是。
11: 是，长官。
3: 你以后要牢牢记住，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现在我是你的长官，无论我发出什么样的命令，你都要服从执行。
11: 是，长官。
3: 武汉沦陷后，大批的汉奸助纣为虐，带着小鬼子欺压我中国人。军统武汉地下组织要找一批优秀的神枪手到武汉刺杀这些作恶多端的汉奸头子，杀一儆百。

0: 训练你们的王教官。从今天起，你们就住在这栋楼里，这里可是军管区，你们在这里任何事宜都由王教官负责。
1: 长官好。
0: 走吧。
1: 老邱啊，
2: 这么麻烦的一个差事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3: 铁锋，
2: 你可是咱们军统大名

顶顶的教官，没有你这个小鬼带路，他们怎么见阎王爷啊？哎，姐夫，事成之后官升两级，我再给我姐姐说说，再娶一房姨太太。哼，净他妈瞎扯，你真是。不过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干嘛搞这么复杂呀？在训练当中找个机会把他们除掉不就完了吗？姐夫，上面

0: 家战斗领袖，表面上你要做得好看一点，在训练中好好整治这帮小子，到了武汉你也好下手嘛。
1: 好吧，这个任务我接了。
0: 好，

Yes!

0: 只把枪给留下，有了欺负你，你可以放心。要不一会儿你真那么不注意，你就偷偷跑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躲到大山里去，他们找不到我们。不行，我现在是国民英雄，又是战斗英雄，而且爷爷带我在山里躲了20年都躲不过去，我不想再躲了。也对。
1: 你看我干什么？
2: 我在看你，原来也不糊涂吗？
1: 我还是挺糊涂的，要不是这次当兵，我连这点东西我都想不明白。刘掌柜的，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0: 别这么说。
1: 此时的柳烟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他觉得他会失去木良逢。 于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去找木良逢，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因此落入了一个噩梦般的圈套。他们三个被送到国军秘密基地进行训练了，这个消息可靠吗？
3: 目前不能，所以我让你们去证实。 并掌握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明白吗？放心吧，老师，我们俩会去查实这个消息的真伪，并向老师您汇报的。据可靠消息，这个木良逢有两个最亲近的人，一个是他的女人柳烟，再一个就是他的亲爷爷呀。我知道，这两个人是他一直心里放不下的。
1: 老师，您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这两个人搞到手，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
3: 对。
1: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哈哈哈哈哈！兵无常势，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角落。
4: 每一个人都是战争中的元素，你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元素。
5: 柱子，过来。
6: 兰姐，这又走？
5: 啊，姐，你以为这次去找木良逢，出门在外的，这么大一个店就交给我一个人，你放心。

0: 心吗？
1: 我跟你说，柱子啊，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一定要把店看好啊。第一，烧水的时候一定给我瞧着点啊，千万别把房子给我点着了。第二，茶单我可给你留下了啊，人家客人点茶，千万别给人家沉茶。
0: 放心吧，姐，有我在亏不了本。郭姐，现在外面盗匪横行的，你们两个女人能行吗？说实在话，我老是觉得你们这两个属于这是肉包子打狗的行为，别再弄我一去不回了。
1: 哎，你咒我是吧你？臭小子你！
2: 哎，柱子哥，本来这回应该让你去的，可是你觉得合适吗？我们两个女人住店，本来一间就够了，两间还得多花一份钱。
0: 哎，那份钱我出啊。
3: 姐，我还是觉得我跟你去比较合适，
0: 你要我自己出那份房间不行吗？
1: 贫
4: 姐啊，就一个月，你要不回来这店我就给你弄关张了。
1: 哟，你要是给我弄关张了呀，我还真就算你有本事。行了，不说了，我说的话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走吧，凤儿。
0: 姐，姐，路上小心点啊。
5: 车的，这样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吃一点苦就受不了了。再说了，我不让你跟着来，你非要跟着来。
5: 人家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有危险吗？
1: 挺会说话的你。不过也是，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前面好像听说有一个什么祥和镇，要不咱在镇上住一晚上吧。麻烦问一下，前面有一个祥和镇，离这还有多远呀？
6: 哦，没有多远啊，前面就是。啊，
1: 二位是不是也要到镇上去啊？能不能麻烦捎个脚？
6: 啊，对不起，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我们的油箱没油了，所以不好意思。啊。我知道，
7: 那为什么不动手？
6: 这就像我们狙击手狙击一样，一定是先锁定目标，然后开枪，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8: 立正！我详细的研究了你们的资料。你们是哪里人，什么出身，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清清楚楚。赵猛子，你只有一个妹妹叫赵小田，现在在98师卫生营做少尉医官。
9: 报告长官，您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部队都知道。
8: 你的右脚底下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虎纹形的胎记，你的爷爷为此给你起名叫赵猛子，希望你能像猛虎一样无敌，勇往直前，成就大业，这没错吧？需要我说吗？
9: 嗯。
8: 穆良峰，你从小跟着你的爷爷在风陵渡的大山里长大，你的爷爷叫穆生。20年前，你的爷爷曾经领着风陵渡的子弟打退了悍匪赵八眼200多条枪。
9: 这我不知道。
8: 你的爸爸叫穆大明，同样是20年前，因为你妈妈的死，他离开了家，至今再也没有回到过风陵渡。你在当兵前曾经给风陵渡柳烟茶馆的老板娘买过5盒香粉，没错吧？

0: 这店咱们住得起吗？住不起也得住，走。
1: 两位客官，住店呢？
2: 老板，这住一晚多少钱啊？
1: 不贵，10铜板。哎呀，以你的身份呢，二楼雅间给你准备。

0: 我们跟着他，走。这住二楼，不仅风景好，没准啊还能看到镇上几个帅哥呢。你这个老板倒是挺会说话的哈。哦，对了，明天早上从这里赶到大屯的话，天黑之前您到吗？
1: 你要去大屯啊？那里是国军重地，你们去那儿干嘛？
0: 我去找个人。
1: 哦，那你路上可得小心点，现在兵荒马乱的。
2: 你们两个女人家，当心点儿。哎，伙计，来客人了。啊，二位楼上请，请。
3: 两位客官，楼上请。啊，哎，您请。
2: 用我说吗？嗯，不必说了。一人拿一个。 上面写的什么？
3: 零三幺，你的代号就是动三幺。你呢？零三三，你的代号就是动三三。你，
2: 那想必就是动三两吧？
3: 是的，你就是动三两。从现在开始起，你们没有军衔，没有名字，你们彼此之间，你只能称呼对方的代号。 如果谁称呼了对方的名字，第一次犯错，记警告；第二次，关禁闭2个礼拜；第三次，枪毙。你笑什么？
4: 我觉得明明有名字不叫，非要叫数字，很别扭。
3: 觉得别扭是吧？我也这么想。不过你是军人，你必须得适应，你必须得无条件的执行。动三三，
2: 有。
3: 很好。
2: 刚才睡觉了是吧？ 把你的枪拿过来，举着枪，绕大楼跑20圈，跑50圈，你想跑100圈吗？不想。原地跑步，走。 一二一，一二一，跑！

0: 金一俊，你穿这身衣服真像个中国人。
1: 你穿这身衣服一看就像没有读过书，像个叛国者，如果天皇看见了他也会哭的。
0: 哎，金一俊，我有些事情不明白，为什么不去抓穆良逢而来抓这两个女人？
1: 西湘君，我希望有的时候你也拥有你的脑子。刘烨是穆良逢的心肝，如果我们抓住了他的心肝，你认为穆良逢还能怎么蹦跶呢？

0: 你是谁？
1: 我是东三三。
0: 你是谁？
1: 我是东三三。
0: 还别扭吗？
1: 你要让我自己说，我肯定说别扭。但是长官，你说不别扭，那就不别扭。
0: 再加50圈。
1: 是。

0: 是大官呐、啊，我求求你啊，实在没三天没吃没喝了，
1: 小小叫，
0: 没吃没喝了，谢谢谢谢。
2: 中国人有句俗话，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3: 二位老总，住店还是有军务啊？
2: 我们是来访客的，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3: 啊，楼上请。

0: 是谁？
1: 鄙人国民宪兵队张德彪。
0: 这个人好像见过。
2: 中校张德彪。哦，我听说你们宪兵队就是部队里的警察吧？难道是穆良逢出了什么事？
1: 请夫人一步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这次之所以两个人来，就是不想有太大的动静，请夫人配合。

抓紧时间，现在你们的一切都进入考场。

0: 请坐。原谅我直呼你的名字，柳烟。你的丈夫唐旅长在战场上私通敌国，所以他才能够死里逃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奉命对你进行调查。
1: 你们说的唐旅长，他是我前夫。
2: 你
1: 们听我说呀，急什么急呀，拍什么桌子呀？要说拍桌子，你们肯定拍不过我。我是开茶馆的，我们茶馆里的桌子可比你们这儿多多了。
0: 如果刚才我不拦的话，那巴掌就拍在你的脸上了。所以我再问你一遍，你丈夫唐旅长通敌的事。
1: 我不知道，

0: 那我问你，前天唐旅长是不是回过枫林渡？是，但他回到枫林渡就被人打死了。
1: 被谁打死了？
0: 我不知道，小牧说是日本鬼子。
1: 小牧，小牧是谁？204团狙击排的穆良逢。那穆良逢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他被你们部队里的人叫走了。
1: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找到穆良逢，来证明你的清白。
2: 刘烨，这两天我有点心慌，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说你一个人在镇子上也没人照看，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对了，我接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但是是被关起来训练，多了我不能跟你说。你看，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咱们俩在洞房呗。你要好好保重。
3: 让阿凤把穆良逢骗出来。穆良逢看见阿凤，一定相信是柳烟来了，对吗？对。你们都是军人，而且是我们军中的精英。 你们将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今天就要检验你们的训练成绩。听我的口令，执行。

0: 相，张中相。既然您是宪兵队的头，为什么你不找人直接去狙击排把小木叫出来？
1: 这是个秘密任务，关乎着整个国军的脸面。
0: 等会儿小木来了，他就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1: 我也希望很快见到他。
2: 哎，阿凤回来了。
3: 姐，他们不让进。
2: 怎么不让进呢？
3: 不知道，反正就是不让进，好像是个保密的事情。
2: 真是急死人了，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那把枪你一定要收好了，那是小木给的，要是被那两个人发现了，他们会治小木的罪的。
3: 放心吧姐，睡觉都不离开。
4: 他们就在军统的训练基地，而且根本叫不出来。
1: 怎么说，我们也是下不了手了，
4: 这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1: 看来他们是真的有大行动了，好在刘燕在我们手里，

0: 现在咱们对一下表，现在是17点，明天早晨8点钟，你们不要带枪，到镇上王老大布匹店的门口，你们会看到一个手拿2只玫瑰花的女人，她的嘴角有一颗痣，你们跟着她走，她会带你们去执行任务。
1: 汪教官透露这个联络人的特点，其实暗藏杀机。
0: 听明白了吗？
2: 是。
3: 姐夫，我想问一问，现在那几个小子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到了最后一关了，这是我们军统特工人员训练的时候必须。

0: 剑神，对方长得什么样？
1: 我看就别让他过了这一关，索性我就把他们整死。
0: 你们的教官让你们去找谁？你要是不说，这个东西就会插进你的右手。你说怎么样啊？
2: 嗯？我操你祖宗！
1: 军统是有规矩的，只有他们过不了这关，才能枪毙他。
3: 那我就加大力度，我就不信他们能挺住，我非得征服他们。
1: 万一他们要是过了，过了就不能杀他们。就算是军统内部，也没有不透风的墙。
3: 他们挺住了，挺住了，到了武汉一时得死了。
4: 恭喜你们，你们合格了。

0: 姐，要不我们跑吧？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往哪儿跑啊？再说了，咱们要是跑了，会连累小木的。
0: 哎，你说他们是宪兵队的吗？
1: 看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倒是像，不过就是不知道他们找小木干什么。
0: 是啊，
1: 胡队，你有没有听出来刚才他们说话的口音不对？你说他们会不会是日本鬼子？
0: 姐，你多想了吧，日本鬼子干嘛穿着国军的衣服来找我们？
2: 谁是日本人？
1: 谁是日本鬼子谁知道？
2: 你们都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胆，杯弓蛇影。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份仇恨。刘岩，你是中国人，更应该记住这笔血债。

子里去了，他成不了孙悟空。

0: 不不，有人去学大枪，你怎么知道？学的太差劲了，一点都不行。
1: 我是来打猎的。
2: 这里没有猎物。我是九号。
3: 金勋，军统里的九号是你安排的吧？
4: 明哲鬼道也。我之所以把九号让他打入军统，就是为了随时掌握他们的情报，扰乱他们，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3: 我觉着不如通过九号，干脆把他们干掉算了。
4: 你懂什么？水到才能渠成。
2: 跟我来吧。

0: 夫人，请吧。带夫人进去休息。
1: 是，夫人请。
0: 西夏，武汉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2: 我已经通知武汉方，设下所有埋伏，请君入瓮。
0: 好，很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回武汉。嗯。
2: 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0: 把她们带上，供着起来。等我们到武汉以后，她们还有特殊用处。嗯。穆良逢的女人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很好。你们应该明白，战争不光是靠枪炮来杀人，我们还要利用亲情来控制我们的对手。但是国民党军统那一方面几次三番的派人来刺杀我们武汉的市长助理，都被我们消灭了。这次我们又召开表彰大会，无疑是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有什么用处？
3: 当然有用了。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0: 您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4: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

0: 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嗯，
5: 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

0: 着这三件宝贝，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10: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

0: 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5: 你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4: 对，正是他们啊。
5: 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是利用大会作为一个陷阱，引他们现身，一举歼灭。
4: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大会全中国的人都在看着，对于刺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就是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消灭他们。
5: 嗨，
6: 长官，为什么非让董元三到前面去等我？
7: 我让他先绕道去摸取到鬼子的衣服，顺便弄辆汽车，等到了武汉提炼局的时候，我们会用得上。他就在前面手里面打个手下等我。

0: 前面不远处就是鬼子的敌占区，鬼子的血队经常会在这里出现。你们先在这里掩蔽，我去探探路。
1: 探路？怎么你事先没有把这一带的情况摸清楚吗？
0: 教官，请你要相信我。
1: 你别说了，我看这样吧，还是让藤三幺去吧。
0: 不行，教官，这个地方我最熟悉，而且鬼子的寻人路线经常变动，两天一变。况且东三幺不懂日语，碰上了鬼子很危险，还会暴露我们大家。还是我去。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
1: 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来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时间不长啊，要不是你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我也不会让你加入到这个小组。你要知道，这次任务的成败你可是个关键。
2: 长官，我看还是我去吧。
0: 我看你们还是不相信我，那好，我退出。
3: 站住！

0: 九儿，你也别太激动啊！说句不好听的吧，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1: 教官，我现在命也攥在你们大家手里啊！你们要相信我呀，我去探探路。
2: 将军让我交给你的。好，我们先干掉他们两个人，消耗他们的实力，明白吗？
3: 长官，这个九号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不过他要是出了问题，咱们可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4: 你们军统选人不都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吗？
3: 啊，
4: 这个九号怎么回事啊？
2: 咱们行动小组的人选只有九号。

0: 不是我选定的，老头，你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

0: 没事吧？
1: 长官，没事吧？
0: 行，行，我们快冲出去，
1: 想办法冲出去，快！
0: 只能从正门走了，咱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能硬突。
2: 我命令，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别开枪，是我。教官，你受伤了，还能走吗？
1: 没事，我挺得住。
2: 门口的鬼都被我干掉了，我们走吧。

1: 开枪！你们什么人？我们是中共鄂南游击队，我是老马。
2: 中共鄂南游击队？
3: 你们有什么证明？
4: 地上被我们打死的鬼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们是军统派来敌占区刺杀汉奸的吧？我们奉命协助你们。
3: 人可不能乱认，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都带着武器防身，就算是防身也需要帮助吧。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赶紧走吧。
0: 那位兄弟再不抢救命就没了，我们弄了一辆车，要不要跟我们走你们自己决定吧。走吧，我给你们开路。

0: 接锦衣男。锦衣军出了点问题。
1: 穆良方他们在去武汉的路上
0: 遭到了我们特遣队的袭击，不过我安排九号
1: 放了他们。
0: 我觉得武汉才是击毙穆良逢最好的地点。
1: 我已经安排人在武汉的路上等你，
0: 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详细的计划。
2: 我明白了，少将。

0: 终于盼到你了。将军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1: 让你们去盯着中国的狙击排的人，的确有些为难，辛苦了。
0: 没事，心倒是不

0: 眼睛有点干，缺觉啊。
1: 放心吧，待回到武汉，我会在将军那边给你们请功的。说，武良锋和张猛子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0: 他们当中的一个姓汪的教官受了重伤，已经赶往我们的黄金医院，还有九号我也已经通知了，到时候他们会配合您的。
1: 我知道了，你马上赶回武汉，配合西乡军的行动。
0: 哎，大卫，衣服和车最好换成我们皇军的，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1: 像这种事情还需要你提醒我吗？
2: 老马帮穆良逢弄了辆鬼子的军车，还有几件日军衣服，父子就这样相见了，但彼此却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
3: 长官，怎么了？
4: 混蛋，没看到老子受伤了吗？
3: 你们是谁？
4: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港分兵一小组，我们遭到中国人伏击了，让我进去。
3: 你们的车子不可以停在这里。
4: 让他们挪走吗？哎，是是。
5: 医生在哪
6: 里？那边。
7: 林哥，姐姐。
8: 顾梦，准备手术。
7: 是。
8: 扶他上。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叫你们出去，别在这碍事，听不懂吗？
7: 嗨。
8: 出去啊！
7: 嗨，医官。医官叫你们出去，你们怎么都不听啊？
9: 嗨嗨嗨嗨嗨，

0: 找东三三。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游击队的帮助呢？
2: 你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啊？他们要没安好心呢？
1: 他们怎么就没安好心呢？要不是他们掐了鬼子的尾巴，我们能救王教官吗？
2: 跟你说了，别问那么多问题。不跟中共打交道，那是上头的意思。
1: 哪个上头的意思啊？
2: 你看你还问。
0: 董三三，部队里机会多，知道是机会就别去问了。
3: 是啊，你说你们哥俩还吵什么？我们现在任务很重要啊。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5: 嗨，
4: 问你们呢。
5: 嗨，
4: 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6: 别动，
4: 别，
6: 什么人？他们听不懂日语。
7: 对不起，他们是从朝鲜刚过来的，我们是十三特遣队的，对不起。
4: 林子医官已经给少佐打了麻药，他睡着了，可是需要登记少佐的兵籍，在少佐的身上找不到他的兵籍资料，所以林子医官请你们去一趟。
8: 卡列塔奇瓦秋恩和辛内斯啊，你来了，
4: 你们是中国人。

0: 们要干什么？少佐刚刚开刀，伤口还没有好，你们这样推他出去，伤口会感染的。推回去。
1: 好好好。
0: 我要登记少佐的兵籍资料，请你们告诉我。

0: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冈村兵一少佐，我的兵籍号是东三幺九八七八。
0: 是，少佐，我记下来了。我是冰田绫子，这里的医生。哦，对了，刚刚公墓去找你们了，你们见到他了吗？
1: 还。
0: 算了，那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打仗彻底把你们给打呆了。
2: 对不起，医生，他们是朝鲜兵，还不太听懂日本话。
0: 哦，对了，那你看到公墓没有？
2: 没有。
0: 好。
1: 董三三呢？
3: 他在外面警戒呢。
4: 不是说执行特殊任务吗？怎么穿着小鬼子的衣服来日本人的医院干什么呀？
5: 事到如今，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即使我是日本特遣组，锦衣难挡。我本来想利用你带我们去找木良逢的，现在既然木良逢自己送上门来，你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4: 果然是小鬼子，我跟你拼了！我。阿杰，杰！
2: 报告大卫，他们全都在里边，而且他们的头还受了重伤。
6: 你知道你跑出来的后果吗？
5: 你现在马上回去，不要让他们产生怀疑。
2: 嗨。
5: 西夏，我们的部队呢？
7: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现在人进去，你带着留下的人，把整个医院都给包围起来。记住，把前门这个出口留出来，还有后门也给我留出来。不管他们从哪个门出来，我们都守株待兔。
1: 嗨，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去休息吧，这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让他们去叫你。
3: 好，少佐，这是我应该的。 您好好休息。搜查查理的房间，楼上去几个人？那边，那边，都取人。景一爵，怎么回事啊？
2: 我收到可靠的情报，敌人的奸细混进了这所医院，所以，我今天要彻底的搜查这所医院。这里是医院，哪来的什么奸细啊？你一个月一个月的不出现，现在一出现，就是带兵来搜查我这里。宁四，我一直都在执行任务，你让我搜查吧。
3: 我怎么做好是为了保护你们。这里是医院，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且病人最怕打扰了。你有搜查令吗？
2: 没有，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

0: 但是林子，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和我的职责。那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我是医生，既然你没有搜查令，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你看，明天就是拥护大日本帝国的表彰大会，上将他们都要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有我。
1: 担当不了，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可以让他们打扰到伤员。

0: 我答应你，一定不会让他们打扰这里的伤员。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进去。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们出去吧，我跟义南君有话要说。哎。

0: 这帮人是不是在喉咙里埋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是他们教官，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咱们抓紧把他转移走，快跟众人散会好。
1: 现在长大了，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小的时候我抱过你，你的童子尿啊，还没少弄到我的身上。我是你舅舅的朋友，我答应过你舅舅。 来到中国以后，我要尽快的找到你，照顾你。可是，没想到……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我舅舅的朋友，我记得。 我舅舅过40岁生日的时候，你也去参加了。那一天，我舅母送给我舅舅一份神秘的礼物。我相信，您一定还记得我。哦，哎，作为你舅舅的朋友，我也非常遗憾，你舅舅的那个生日。 其实他没过。你舅舅40岁的时候，作为帝国优秀的细菌战专家，他已经来到中国了。他哪过40岁的生日了呀？对对对，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最近公事太繁忙，给记错了。 我记得舅舅刚到东北的时候，母亲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舅舅在东北非常不适应那里的生活，总是想吃家乡的，家乡的……啊，您看我忙的，连舅舅最喜欢吃什么都忘了。您一定还记得吧？哦，跟你舅舅在一起共事多年了，尤其他到了中国以后，作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军人，你的舅舅所有的习惯都有了改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吸烟，不喝酒。 不喜欢女人，他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义南君，我希望你能像你舅舅那样，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我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
2: 耽误了你休息的时间，非常抱歉。我还有公务在身，等空的时候，我一定再来看你。告辞。

0: 3024406，麻烦你给我接满洲731部队，佐佐木大佐。佐佐木大佐，我是锦衣军。舅舅，我想跟您核实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武汉的医院遇到一位你的旧朋友。
1: 什么？您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朋友？嗨，给您添麻烦了。

0: 怎么找到他的？
1: 他平时养了一只老鼠，他跟老鼠的感情很好，我听着老鼠的声音吱吱乱叫，我就跟过来了。
0: 他是谁？
2: 是公墓。
0: 你认识他？
2: 他叫公墓信雄，是我东京大学的学弟，也是我的助手。他才来中国一个月，是谁这么残忍地杀了他？
0: 大卫说的没有错，这些特务是非常残忍的，连无辜的人都杀。
2: 是他们。
0: 那只老鼠举目无亲了。

0: 勘察清楚了，别的门都有人把守，只有后门没人。
1: 走后门，那咱们就走后门。

0: 不对，有问题啊。如果日本人真的想搜查医院的话，会封锁所有的出口才对，为什么单单留后门呢？有诈。
1: 不能走后门。

0: 这个墙翻出去，
1: 不行！你想要在山上打野猪的时候，会封住三条路，留下的唯一一条路是陷阱。
2: 有道理，
1: 那咱们岂不是无路可退了？
0: 我们应该试试走正门，鬼子一定不会认为我们会走正门。冲出去，
1: 冲不出去就跟他们拼了！
0: 那我们这次只能赌一赌了，
3: 正门。

0: 我们一点动静都没有，中国的兵法自古以来就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之说。你看，我们现在把重兵全部放在了后门，但是从表面上，我们营造出兵力薄弱的假象，让他们误以为后门才有一线生机。 引导他们从后门突破，但我们不能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一旦他们察觉到后门是个陷阱的话，他们肯定会从正门突击。我们就在正门等着他们。
1: 嘿，集合！

0: 子已经包围了医院。
1: 怎么办？上级指示我们配合他们行动，可现在
0: 我们从后面打响，把鬼子吸引过来，看他们能不能从正门冲出去。

0: 在后面引开鬼子。
1: 别废话，赶紧走。

0: 小伙，停下！
1: 团长，怎么了？
0: 等小木探路回来再走。
1: 团长，
2: 他刚做完手术，这样颠簸，如果再不看医生，他会失血过多，没命的。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任务要紧，但我的生死关系到任务的成败。
0: 你们一会儿等小木回来，你们先走，我去办点别的事儿，一会儿追上你们。
1: 团长，你干嘛去？
0: 别管那么多，这是命令。
1: 是。

0: 军统的心肠是不是都铁打的？自己他妈都快不行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佟三呀，你着急有用吗？

0: 侦察队行的，我敢喊，我就毙了你！喂，董三幺，你跟他说什么劲啊？他能听懂中国话吗？
1: 中国话说得好着呢。
2: 我知道是你们杀了公墓，你们跑不掉的。
0: 你少废话，赶紧找个看病，再废话我就毙了你！
2: 毙了我？你倒是开枪啊！ 我倒是要看看，你毙了我，还有谁替我给你们长官看病？
3: 行了，你别说了。

0: 刚才辛苦你了，刘警官。
1: 金浩，不用看了，过来坐一会儿。
2: 王警官，你怎么样了？
0: 刘警官，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3: 请你帮我翻译一句话。
4: 中国不简单啊，明天走。你们是中国人。
5: 中国国人ですが、逃げろ。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6: 他们是中国人，请赶快离开。
7: 老实点，我最讨厌的就是汉奸。
2: 董三娘，董三娘，董三娘，误会，误会啊！
0: 这上面的九号

了戏。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

0: 行动吧。
1: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了戏。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你挑的什么狙击队？这挑的什么狙击队啊？外面鬼子戒备森严的，咱们狙完了根本就不可能跑。你看看，就是你，
1: 是你挑的地儿吧？你想害死我们，然后去找你这些日本爹，让你这些日本爹表扬你，是不是？
0: 住手！
2: 你不许打他，他已经受伤了。
0: 你给我闭嘴！
3: 你再说一句话。 老子就破了不打女人这个戒指。我说过不打女人，但我没说过不打日本女人。

射下香饵，钓金鳌。木良风啊，木良风，为了你们，帝国可是下了血本。这次我一定要活捉你们。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记住，这一次一定要活捉他们。你是不是不愿意？是不是胆怯了？我们这次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布置了这么大的场面，只有活捉，这买卖才不会亏本。你还有什么顾虑？
1: 活捉的代价呢，会让我们尸横遍野。
0: 一切由我来负责。
1: 如果出现意外呢？把我们两个都劈死呢？
0: 有一句谚语叫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我要你亲自带人去搜查，一间一间的搜。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长了翅膀飞出去。你去。
1: 等等，
0: 通知下去，从现在开始，所有大楼的守卫都不许换班，10分钟检查一次，如果守卫换掉，那一定是敌人的奸细，立刻逮捕他们。还不快去，要活的。我要给穆良峰赵猛子来个大草惊蛇，逼他们尽快动手。

0: 轨迹已经把这个地区都包围了，我们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这些汉奸可能不会上主席台了，咱们的任务还有必要执行吗？
1: 董三耀，你想错了。
2: 鬼子摆下这个阵势，就是让我们中国人看看他们有能力能控制这个局面。即使他们知道我们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他也不会取消这个勇往大会的。
0: 汪教官，照你这么说，咱们这次任务还得继续。
2: 干与不干，你们自己考虑吧。不过我觉得这次行动我们安全返回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你们自己选择吧。不过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期待着我们对这些汉奸做出应有的惩罚。
3: 我们干。

1: 长官，我们马上要执行任务，各自都有各自的对象。这个九号怎么办？他已经绑得很牢了，就算是野猪，他也跑不了。
2: 别跟我提野猪。现在王教官受伤了，这个日本女人咱们又信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听我说。
1: 出去的，董三瑶，你别动手！你不可以杀他！
0: 过来，你要干嘛？
1: 你个死鬼子，最好让我乖乖的跑，要不然，我把臭袜子塞你嘴里，帮我问候你的日本亲爹。
0: 闭嘴！死鬼子，好说歹说，你听不清楚啊？让你给我安静点，非得让我动手！我告诉你，咱们蒙自排长没杀你，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1: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我们要把这个行动目标。
1: 罗三耀，这是我们最后的狙击位了。
0: 这个位置不好。

0: 小薇，你不会是有点缺钙吧？腿脚都不利索了。
1: 来了武汉，连鸡蛋壳都没抢着，能不缺钙吗？

0: 是，
1: 少尉，莫良风可不是一般的角色，就我们这几个人，够他们塞牙缝的吗？
2: 仗他人娇气，你自己威风，你以为他俩是象牙呀？
1: 象牙？有那么大的风吗？

你这老头子都啥时候了？那日本人像蝗虫一样在武汉乱窜，你还有心思干这事儿？

0: 少尉，他们在做什么呢？
1: 回去问你的父母。你这么想

你为什么来当兵？出去！继续。

0: 接下来干什么？
1: 等。
0: 等什么？
1: 你看，对面每个楼上都有鬼子的岗哨，他们互相都看得见。咱们要是打掉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你想后果会是什么？
0: 打草惊蛇。
2: 小五，小木越来越聪明了啊。所以为了不打草惊蛇，咱们得等雍王大会预演的那一刻，趁鬼的注意力分散，咱们干掉一个哨，然后趁他们发现之前有10秒钟的时间，每个人开一枪，不管打得中打不中目标，马上撤退。
0: 东三阳，你真聪明，下次我在上山打野猪的时候一定带上你，你一定行的。
1: 别跟我提野猪。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干掉那个鬼子狙击手是吧？
0: 对。
1: 行，只要有时间一定让你干，但是你记住了，千万别拖延我们撤退的脚步，我们这是3条命，知道吗？
0: 我答应。
1: 小木，你看那个鬼子狙击手，他一直站在那个平台上，那么大的目标有恃无恐的，不太对劲吧？
0: 应该是在我们来之前，9号就已经把我暴露了。我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他是在引诱我们。
1: 所有的行动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别上了鬼子的圈套。
0: 东三阳，东三阳，你刚才说那个计划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你是不是忘了说了？
1: 什么呀？
0: 你看啊，10秒钟我们射杀目标的时间那是足够了，可是这到处是鬼子，我们怎么撤退啊？枪一响，没等撤退呢，我们就已经翘辫子了。我说的不对吗？
1: 你想得很周到，我只能告诉你，我到时候会有办法。
0: 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你说出来听听，大家合计合计。你看三个臭逼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那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1: 你大我大，
0: 你大
1: 我大就听我的，不许再问问题了。

0: 中尉，我们是在搜查呢，还是在溜楼梯呢？这来来回回已经八九回了，踹开的门也有九个了，可是每次踹出来的都是老妇女和孩子。穆良逢他们在哪儿呢？
1: 再踹十个门也要踹，直到把他们搜出来为止。
0: 中尉，我的鞋跟都没了。
1: 你的鞋坏了，大日本帝国还会再发给你的。

0: 就是祭拜啊，
1: 是啊，
0: 到时候大家从那边上台，然后依次发言。
2: 有戏。

0: 将军阁下，您的看好了吧？石总管，请将军阁下到台下，不要离车太远，这样会安全。
1: 哎，
0: 将军阁下，请。
1: 将军，这边请。

0: 你确定你的枪里面一定不死弹吗？
1: 我干了！
0: 你枪里的子弹我早就卸掉了。女人玩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小木出去。
1: 少废话，他把柳州感动了是为了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0: 遍地狼烟风
1: 而起，不要，你别过来，你快走，
2: 别开枪，装活的，
0: 眼看雨如
1: 你别过来。

0: 你往前走，我打死你！
1: 你开枪啊？你敢开枪吗？地下全部都是皇军。你要是现在开枪的话，我想先死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0: 中尉，里面没有人，只有死尸。
1: 林子，
2: 田一军，
3: 没想到九号也死了。这个被派去打入军统的九号啊，小五郎啊，小五郎，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4: 临死之前任务还没完成，我再给你补一枪。
5: 齐江中尉，他已经死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3: 齐江。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还至于再浪费两颗子弹吗？那样我们的国库早就破产了。
1: 外面现在很乱，不要乱跑啊。
6: 我能不能看一眼这个神秘的任务？
4: 回来，就让你在这发。

0: 我们在楼下把他抓住的。
1: 腿脚够利索的，谁让你跑的？
0: 走。
2: 他们怎么可能死里逃生？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知道我们没完成任务吗？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柳老板还有那个小姑娘，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干掉那些汉奸。你知道他们残害过多少中国人吗？你知道他们帮那些日本鬼子做过多少孽吗？你这叫极强抗命，我现在就可以崩了你。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里面只有董三三做得对。
0: 你给我滚蛋，你连汉奸都不如，你就是一个来侵略我们中国的死日本鬼子。
1: 侵略？你怎么能说我们日本侵略了你们中国呢？我国发动大东亚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东亚的老百姓不再受到英美西方强国的剥削和侵略，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清楚吗？
0: 放屁！你站到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边上去看看，看看你们日本才有多大点儿！你们凭什么保护我们？就拿你们的枪、你们的炮、你们野兽的

0: 心，还有你们沾满鲜血的手。
1: 我会杀了三号汉奸，一定会。
2: 你怎么杀？
0: 你拿什么杀？你找得着他吗？你怎么杀？
1: 我说会就会。
2: 算了，都别说了。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救出来的那个人赶快送走。
1: 我去送。
0: 你给我待着。
2: 我去。
1: 刚才谢谢你。
3: 你不用谢他，是你自己不应该。
1: 还有谢谢你。

0: 是我姐姐，今天晚上要去上海，请放心。
1: 嗨，
0: 清泽好。
2: さようなら。
0: さようなら。

0: 辞职吧。邓才耀，
1: 我进来。
2: 你的伤怎么样？
1: 没事，我挺得住。邓才亮，过来。他是武汉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等天亮以后，你们两个人出去侦查一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啊。
3: 是。

0: 的计划失败了。
1: 那不一定，我还有杀手锏，我会给他们来个杀鸡给猴子看。穆凉风、赵猛子他们一定会现身在人群中看仔细的。
0: 你还要活捉他们吗？这可是个好机会。
1: 那就全部打死吧，你就尽管讽刺我，我心里的主意早就改变了。你幸灾乐祸的太早了点吧。
0: 景义军，还得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引出来。还杀鸡给猴看，这办法不太光彩吧？杀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这招管用吗？啊，你想想。
1: 你的确是一个蠢货。现在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成大事者偶尔也可以不拘泥于小节。
0: 中国有40000000人，你能杀得光吗？嗯，大日本帝国的军费也很紧张啊，日本有多少弹药？
1: 你的眼睛怎么了？敌人的传单你看得太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开枪射杀这些老百姓，穆亮峰自然会现身的。
0: 他们都是傻子？
1: 他们不是傻，他们是一群可悲的热血青年。穆亮峰这个国民英雄，等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射杀的时候，他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出来必死无疑，如果他不出来，哼哼，那正好达到我们消灭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嚣张气焰的目的。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是吗？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 等什么了？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

0: 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蓝班的胜利。
12: 成绩怎么样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条街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街，以这种情况，一定出事儿了。
1: 后面的跟上，
2: 有情况。

0: 这帮畜生太没人性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先回去找王教官。
0: 走。现在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所有的地方，我都派重兵把守。一旦他们出现，一定跑不了。但是，我们跟牧羊峰没有近距离的战斗，他要是藏在人群中，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
1: 你的愚蠢已经让我无法容忍了。 我说了很多遍了，只要我们开枪射杀这些中国百姓，牧良府自然会调出来。我说的对吗，朱立先生？
0: 就这样办，只有处死这些刁民，让他们看看，才不敢帮助我们的敌人刺杀我们的人。您请放心吧，那我下去准备了。
2: 去吧，各位武汉市的市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被敌人的奸细给杀害了。 按照大日本帝国的军规，死一个日本人，要10个中国人来偿命。

0: 其实这一幕我也不太想看到，但是为了维护武汉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要杀一儆百，要让那些帮助敌人的奸细来看一看帮助敌人的下场。请各位市民睁大眼睛看清楚。
1: 董三阳，汪教官同意我们来，他自己怎么不来？如果咱们这次任务失败的话，他会不会自己撤了呀？
2: 任务是咱们自己接的，汪教官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九死一生，汉奸咱们杀了，他们现在拿老百姓抵命，这个事情不能不管。
1: 你看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鸣枪的话，我们肯定跑不了。
2: 你看见房间那个狙击手了吗？现在只有挟持他，我们才有机会。你看到你右边的台阶了吗？一会儿你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人群，到台阶那儿找一个狙击位，我从正面冲出去，直接挟持他。记住了，一定要冲出去，再拿枪，否则会伤到老百姓。
0: 吉祥手，准备。
2: 小五，现在还不是机会。小五，你怎么了？
1: 我爹我娘怎么会在里面？
2: 我知道对面站的都是你的老乡，但站的也都是我的同胞。不要冲动，冲动会坏事的。

明天鬼子一定会大开杀戒，丧心病狂。穆良锋，你给我记住了，给我记住了，明天撤退的时候我没开枪，你绝不能开枪。我故意把你安排在后面，就是怕你冲动犯糊涂，你如果暴露了，我们全都得完蛋。

0: 敌人呢？没想到，也许他们已经跑了。我不想听你说也许。我刚才看到一个军官，拿着长枪，坐着摩托车跑了。对不起，是我失职。好了，你现在就算打死自己，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你刚才说他们骑着摩托车走的，他们一共几个人？三个人。你确定是三个人吗？
1: 确定。
0: 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还有灵子。不对，他们不止三个人。
1: 啊？
0: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穆良峰会在这儿出现？但是穆良峰没有出现。穆良峰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些子弹是谁打的？穆良峰只是没有在我们想到的地方出现罢了。你有时间跟我说这些，倒不如集合队伍。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跑不远的。追。

0: 吉祥，武汉一役你立了大功劳。
1: 武汉一役，我承认我有过错。
0: 这些是我对你的嘉奖。
1: 请一楠，我是个男人，请你不要侮辱我。
0: 我侮辱你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都是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我希望你现在就好好享受一下。坐吧。

0: 用这支口红画画你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次任务失败，全是因为你那张嘴。你说所有武汉的出口防守得很严密。
1: 景一南，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个男人。
0: 用吧。

猪要皮，人要脸。拿桌上的胭脂，涂涂你的厚脸皮吧。

0: 这次在武汉，你睁着眼睛看着敌人从你眼前逃脱。
1: 我现在要你用这支笔把你自己的眼睛画大一点，好让你以后看清自己的敌人。
2: 景一南，是可杀不可辱，你别欺人太甚了。
1: 我今天就是欺人太甚，你活还是不活？

0: 冯司令，如果我成功地击杀了我的目标，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屠杀中国老百姓？
1: 这帮狗日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要是知道杀一个汉奸要拿我那十个老百姓来抵命，枪毙了我我也不干。
0: 我错了，我错了。
2: 你知道他们分到老百姓抵命是不是？你知不知道？
3: 这次去武汉刺杀汉奸，我非得整死孟良锋他们。
4: 万一他们要是发现了呢？他们又不是傻子。如果他们发现了是个圈套，那又该怎么办？
3: 发现了，那他们也是个死。
5: 要成就大事，就难免有牺牲。
2: 牺牲了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就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是吧？
3: 董三耀，你给我听好了，我只是个苦呵呵的教官，我拿命养着一家七八口人，升官发财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盼灭了鬼子，我就回家去开我的小饭馆。你要是问我知不知道杀了这几个汉奸，鬼子会拿老百姓抵命，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不但我知道，上头也知道。
6: 但是在沦陷区杀死这几个大汉奸，对大后方抗日将士的鼓舞，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上头才这么做。
0: 你的上头是谁？
6: 你不要问我，问我我也不告诉你。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0: 只是你没想到的是什么？
6: 鬼子以前说过，用五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我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十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

0: 是说，皇军是来帮我们中国的，想帮你们什么？屠杀那些老百姓，这就要他娘的帮助吗？啊！
1: 别太激动了，留着他还要给整国换药呢。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前也有，中国人被我们杀害，可是那时我的士兵告诉我，是中国人犯了错，所以我们才杀他们。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2: 他娘的会不会杀？
3: 站住！
2: 我们犯的最大的错。
3: 是没有全部把你们杀光，来，我杀了你们！你喊什么？喊！
2: 你把日本鬼子都喊来吧，喊来咱们全完蛋！
3: 你想干什么？
4: 我十分愿意杀了他，但他还有用。
3: 咱们出发。
4: 对，赶紧走。

0: 这次让咱们给惹恼了，估计不会轻易放过咱们。鬼子的这只轻薄步啊，不是吃干饭的，他绝对知道咱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完全是鬼子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圈套啊！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对，
0: 赶紧。
2: 哎，
0: 开完尿尿。
2: 别吵，放过山再说。
0: 衣服尿裤子上了，就你知道，就你知道。我带他到林子里尿去，你们在这等着啊！
3: 你要是敢逃或者敢出声，我马上开枪毙了你。

0: 君君，你应该知道林子在他们的手上吧？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知道，就算林子在他们手中，也不会影响我歼灭他们的决心。你看见那座山了吗？过了那座山，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老窝了。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就在这儿。拦住这帮人，他们是一群老鼠，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窝的前面设下陷阱。
0: 陷阱？他们是一群狡猾的老鼠，要想一网打尽，必须要有饵。
2: 铃子，用铃子做饵。但是就这么定了，我们进山。
3: 小布，
4: 老马，
3: 老马，你怎么过来了？
5: 我在这儿等你们。
4: 太好了，老马，在石正厅鬼子的机枪手是不是你们干掉的？
3: 王教官，
4: 王教官，老马，他可救过我们的命啊！
6: 好，原来是你啊。
5: 是我，走吧。
6: 你什么人啊？走。
1: 西乡，你觉得拿林子当诱饵，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1: 可是你不要忘了，林子是我的未婚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0: 你不是喜欢中国谚语吗？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射不着老婆抓不住木良风。
1: 写上。好，就按你的计划办，但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听我指挥。
2: 在后面报哨。
4: 老马，这是你找的车啊？来，帮我去。
5: 来，快上车。
2: 走走走。
4: 干啥呀？
5: 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车。
4: 为什么？
5: 再走50公里。就到我们的汇合点了，到时候自然有咱们的车来接咱们。
4: 50公里，王教官，你行吗？哎，我就奇怪了，国共现在明明是合作，对不对？啊，共产党帮我们打鬼子，那我们就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既然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我们就是兄弟，对不对？
5: 这是原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自己完成。
4: 哎，你太有性格了。我们在鬼子医院的时候，要不是老马在后面接应我们，引开了鬼子的兵力，我们能逃出来吗？人家明明帮了我们了，你现在说不用人家帮了啊？你先咔划条道给人推出去了，要不要点脸呢？
2: 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命令。
4: 命令？王教官还能坚持多久？
7: 他的伤口比较严重，如果你们再这样继续吵下去，伤口恶化了，你们王教官的命啊就保不住了。
4: 那王教官上车不？
3: 有完没完？又他妈窝里反。
8: 老马，冷静点，你不常说这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吗？
5: 行了，别争吵了。大敌当前，不必许你小心。上车。
4: 你看，王教官多明智，你就那么固执，我跟你说，早晚都得吃亏。
3: 没事，共产党的车，这将来上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4: 来来来，日本同志，
6: 丈夫，当心胸宽阔啊！
7: 谢谢。
6: 就在这儿，
2: 缠着我，董太太，过来缠。

0: 这要是热的就好了，你肚子里的水是热的，只不过味道不同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清酒。 这是你妈妈酿的吧？有水的味道。我妈妈酿的酒都卖到小酒馆了，虽然掺了水，但是卖的还很好。你说的是我们俩认识的那个小酒馆？我记得那里边有三个艺妓，他们的屋。 跳得非常的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跳得最好的那个老女人，她也叫林子，也叫冰田林子吗？ 金逸轩，如果打完了仗，真应该把林子也带回日本去。哎，你说穆良风会不会不来呀？那我们这不是白等了吗？人离家久了。
1: 始终是要回自己的老窝的。这条路是穆良峰他们回老窝的必经之处，瞎猫总是能碰上死耗子的。
0: 你的意思，说我们是瞎猫？
1: 不，我是说他们是死耗子。

0: 回事啊？
1: 车没油了。
0: 你这会儿没油了。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走吧，鬼子上来了。走，
2: 下车，下车，都下车，
0: 上车。
3: 他就在附近。
4: 好，
3: 金一军，我知道你下不了手，那我就帮你吧，逼着你用灵子做诱饵。灵子在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大人们帝国的耻辱，他必须死。
2: 掩护！
5: 一手！
3: 你干什么？
0: 对不起。
3: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0: 金一军。既然我们制定了用灵子作诱的计划，我们就必须执行。
6: 那是你的计划。
0: 对不起，灵子的牺牲是值得的。喊灵子吧。
6: 灵子。
7: 啊，金一军。
6: 再说好山，
0: 秦一军，拜托你声音大一点。
6: 林子，
7: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说几句好吗？
3: 跟他说。
7: 自从那天我在市政厅门口看见屠杀，看见屠杀你们中国老百姓，我的心像被刺刀狠狠地刺了一下。我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会干出屠杀老百姓的事情，我真的很惭愧。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不喜欢看到无辜的伤害和流血，所以我愿意帮你们引开锦衣男。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

0: 这一次鬼子真的是盯上我们了，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分头行动，我跟杜三三留下来，你们几个保护汪教官从我们后面绕过去，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0: 你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1: 我们成为大日本帝国英雄的代价，是建立在女人身上的。

0: 们打起来了。
1: 长官，
0: 我向您申请，我回去接应一下行吗？
1: 不行，咱们得保存实力。
0: 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对方有多少人，万一小木有危险怎么办啊？
1: 不行，听我的命令，咱们得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这里，通往对面的坳口，快点
2: 走，快！

0: 老马，我们终于把鬼子给引开了，他们应该安全了。不过你这办法真好啊，把那些鬼子全都给引开了。哎，你枪法挺好，比我强多了。
1: 别谦虚了，
0: 老马，你说这以后我要找你，我上哪找你去？杜三三，国共现在虽然合作抗日，可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国军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和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啊，你知道我太多的事情，对你反而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
0: 哎，我问你，要是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国民党要你说出我的来历来对付我的家人，你说还是不说啊？
1: 我当然不说了。
0: 不说就是抗命
1: 啊，抗命就得枪毙啊。
0: 就算是不枪毙，你在国军里的前途也就完了。
1: 王妈，我从来没寻思过什么前途，我当兵那只。

0: 是为了打鬼的。
1: 你呀、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简单是好事，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得那么简单。
0: 不是，那简单不？哎呦，我都让你搞糊涂了。
1: 哎，杜三三，咱们该走了吧？你的兄弟都等急了。啊，走吧。
0: 好的。

0: 小莫，我倒不对，别说咱们跟共产党一起合作了啊。
1: 为什么？
2: 做事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1: 哦，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
0: 吗？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

0: 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跪了一天了，能走吗？我以为我来当兵就能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到头来都是我害了他们。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你们武汉行动的时候，小日本为了报复汉奸被杀，居然拿老百姓开刀，谁会想到你父母也在里面？

0: 杀死，是谁都会跟他们拼命。但小五，你知道吗？人各有命。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为了打日本鬼子，转眼之间就没了。我在想，也许在这个年代活着还不如死了。那边的世界也许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更没有痛苦。
1: 那是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伤员，不是你的亲人。
0: 可你是我的亲人，你们这几块料都是我最亲的人，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闪失，我张一心里都不会好过，你知道吗？
1: 谢谢你，张一。你知道吗？之前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我甚至想过要过去陪他，但是我知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没有完成。
0: 你要是死了，你叫我们怎么办？
2: 哎，慢慢的气，哎，发了发，掌握好的，脚蹬子，蹬脚蹬子，蹬那个脚蹬，哎，对了对了，哎呀，你个笨蛋，哎呦，
3: 你这个笨蛋你啊！
2: 啊，你说，
3: 你知道吗？我这个自行车，是我从德国特意运过来的，光那个运费你知道吗？花了我一个金条吧你啊！哎呀，你看，哎呦，你把那个皮都给我碰掉了，你知道吗？碰了这点皮，光那个修理费。你呀，就是打了一辈子兵，你也赔

0: 骑啊你？
1: 就这破车！
0: 破车，这是我的宝贝。
1: 哎，那可怎么办？那营长，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0: 啊，行了，起来吧，起来嘛。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心里就踏实了。这个车子那就不提了啊。连长，下边的事儿可就指望你了。
1: 是是，下中营长。
0: 嗯，去吧。
2: 姐夫，不是说好了吗？这次让他们有去无回，怎么都安全的回来了？
3: 哎，别提了，这趟苦差事啊，我差点连命都没了。本来按计划他们是回不来的，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让那个共党游击队的老马给他们救了。
2: 姐夫，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虽然他们命大回来了，可是他们与共党勾结，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就是让这个穆良峰不死，也得让他脱一层皮。
3: 哎呀，好啊！你这叫一石二鸟，不仅收拾了穆良峰，还可以把这次刺杀汉奸失败的责任推到共党头上，就说是共党保护了这批汉奸。
2: 好，就这么说定了。
4: 老大，你们狙击排可真是十八军的宝贝，没病没灾的出趟任务就得回来检查身体了。
5: 这不是宪兵队的陈少尉吗？今天怎么大驾光临？有空啊？也是来检查身体的？
4: 我哪有这个福分呢？我是奉命来调查的。
5: 出什么事了？
4: 有人举报穆良峰在武汉的时候受共党的影响，没有打死汉奸，上级命令我带他回去问话。
5: 这绝对是谣传。我跟你说，我赵猛子用身上这一条杠做担保，穆良峰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知道，其实上面也知道穆良峰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人举报了，总得做做样子，大家好交差嘛。
5: 陈少伟，你是不是军统局那个姓汪的在背后说什么了？
4: 你知道的，这个我不大方便说吧。
5: 你看，你今天不巧，你来错地方了。小木不在这儿了，他应该回团部了。
4: 你们不是一起检查身体吗？
5: 他来得早，他检查完就先回去了嘛。
4: 先回去了？
5: 对，要不你们去团部找他。
1: 哎，长官，穆良峰在那儿。

0: 报告团长，
1: 这个人一定要顶住。
2: 是。
0: 报告团长。
3: 坐下吧。
4: 说，什么事儿？
0: 小木被抓到宪兵队里去了。
3: 你来就为这事儿？
0: 是团长。
1: 坐下。
0: 不行，这做手说不出来。宪兵队要从咱们团把人带走，没您的同意，我不信他们敢抓人。
3: 小木的事情，宪兵队知会过我。
0: 知会过您？您怎么还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3: 宪兵队知会我是出于礼貌，别说你不知道，就是我不让抓人，他们照样有权利到部队直接抓人。事情搞僵了，以后不好解决。
0: 好，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把小木弄出来？
3: 这个事情我已经报告师长了，可是师长什么话都没说。
2: 陈凯，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靠我？

0: 穆开复，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有的人以为立了点芝麻大的功劳就上了天了。
1: 不是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报告长官，我犯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靠我？
2: 哎呀，杰哥，杰哥，这个地方能跑得了人吗？
1: 不是，
2: 穆良锋啊，
1: 哟，
2: 听说你通匪，
1: 通匪，通什么匪啊？
2: 拱匪。
1: 报告长官，拱匪是啥意思啊？
2: 就是共产党。
1: 哦，长官，我是认识几个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一起打过仗，但他们不是拱匪啊。
2: 这么说，你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喽？
1: 报告长官，我们一起打过仗，应该算是朋友吧。
2: 我听说你跟那个老妈走得很近，相当的要好，是吗？
1: 报告长官，老马他救过我们的命，我也救过他，我们应该算是
2: 同生共死。
1: 对对对，同生共死的交情。
3: 什么意思啊，莽子！就说我肩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个事情我也管不起，你明白吗？
4: 团长，有那么严重吗？那小莫身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我奉命不许说，
4: 一定是那个姓汪的给小莫打小报告了，对不对？
3: 你不要怪汪教官，这是咱的职责。汪教官的报告仅仅是一个引子，坏就坏在小莫在武汉没有一枪击毙目标，留下把柄让人家搞事。
2: 这么说，老马的底细你知道的？
1: 那我不知道。
2: 老高呢？
1: 不知道。
2: 穆良锋啊，我长得表什么人没见过呀？你以为你这些话我能相信吗？
1: 报告长官，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老马的底细，因为……
2: 说。
3: 哎呀，慢慢的说嘛。就像咱们啊私底下聊天一样，哎呀，国共合作，大家都是好朋友了，你说有什么不可说的呢？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可是老马他说，这国共虽然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2: 哦，
1: 不允许部下跟共产党交朋友，
2: 哦，
1: 他不让我知道他太多，是怕对我不好，所以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2: 哦哦哦哦。老马跟你说，就是说咱们国军当中彼此不信任，是不是？
1: 那倒没有，他跟我说我现在刚刚当兵不久，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
2: 那你呢？你怎么以为呀？
1: 长官，我实话实说了，我倒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是说一套做一套。
2: 哎，打住，我明白了。老马呢，不让你相信国民党，你呢，就跟共产党交朋友了，对不对？
1: 不是不是，老马没那么说，我这不这两码。
2: 行了行了行了，最后一个问题，军统局调你和赵猛子和吴小吴到武汉出任务，人家赵猛子和吴小吴都打死了汉奸，可你呢，却没有把汉奸打死。是不是那个老妈让你不打死那个汉奸的？
1: 长官，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好任务，老马什么也没跟我说。
2: 来，签个字。会写字吧？
1: 会。
2: 好。
1: 长官，我能先看看吗？因为爷爷说了，不能随便乱签字。
2: 好，看吧。
1: 报告长官，这次我不能签。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刚明明说不是老马不让我杀那个汉奸的，可是这上面写的是，我告诉你是老马不让我杀这个汉奸的。
2: 嘿，这就怪了，我刚才明明听你说嘛，老马不让杀那个汉奸的，你是听了他的话才没有杀死他的。
1: 不是不是，长官，我可没那么说啊。
2: 哎，陈排长，我刚才听这个穆良锋说是老妈。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子，长得还尖的，是不是我这个耳朵有问题了呀？报告营长，刚才我也亲耳听见，是他说的。
1: 那能怎么样啊？
2: 小木苦，把命都保不住了。
1: 团长，你有话说清楚，怎么会命保不住了？
0: 我只能说这么多。
1: 团长。 那个关小木的那个营长叫张德彪，他不是您军校的同期吗？你找他说说呀，让他说说。
2: 猛子，我都跟你说了，
1: 我肩上再伤一颗心，也管不起这个事儿，你清楚了吗？你得赶快遣劲儿吧，遣了紧急军的回部队来啊！来，
2: 我不遣。
0: 猛娘房，看见这支笔了吗？ 这叫 poker
2: 币，哎呦，这上面可都是金子呀！拱了一栋房子的呀！啊，您呢？只要签了这个字儿，这支币就是您的了。报告长官，我要那房子没用，我不签。
1: 带走，团长。 我们这这么多功，我们把所有的功拿出来，能不能抵消我这条命？
3: 王子，你也不是当一两天兵了，怎么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了？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队长，
3: 你这是立了天大的功，如果要上峰忌讳，照样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0: 哎呀，坐。坦的是便宜货。哎呀，长大探长啊，哎，今天没刮大风啊，怎么把你给吹来了？看这个架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1: 兄弟，你说这话是见外了吧？啊，你我兄弟要是拐着弯论起来，你可是我三舅的啊小叔。
0: 怎么还不轻点脚是吧？
1: 这
0: 要拐就惯的些个小子的省得多，你呢改脚还得脚。
1: 老爷，
0: 哎
1: 不，哎呀，虽说我这个军阶比你大，可是你是军中警察呀。你说咱们要是论起来从公从私论，你看看你都能管着我。
0: 管着你？
1: 嗯，
0: 我怎么管呀？啊，我就连你那些属下的我都管不了啊。说是我是军中警察，可我管的不是老百姓啊，是那些当兵的。他们要是真拿枪顶着我，我也能咬裤子。
1: 老爷，不，站一站，你可别拿这话笑话。我自从参加国民革命以来，我就效忠党国，效忠总裁。既然你现在代表的总裁，那么我也得效忠你。
0: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别绕弯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兄弟，我呢能帮上的，我就一定帮。
1: 穆良鹏，他跟我没关系，我是我，他是他，你是我舅老爷，咱俩是一直一起收拾穆良鹏的。这次穆良鹏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
0: 就是啊，就穆良鹏这个铁疙瘩呀，烧了半天他也不软呀，我就不能把他挑大成有用之才呀。没办法，我就真的把他丢在坑里，让他生锈发霉呢。
2: 哎呀，张大团长啊，你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事情，这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
0: 我的大歪孙子，
3: 钓鱼要讲究心平气和，只有心平气和才能钓到大鱼，谁钓的鱼最重表示谁下的功夫最深。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怎么样？
2: 团长说，就算他肩膀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小木的命可能保不住了。
0: 这么严重？
2: 就是这么严重。
0: 那咱们的功劳都白立了。
2: 团长说，只要你违背了上面的意愿，你就立了再大的功，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0: 这有天理吗？那咱们这些兵都白当了。
2: 咱们跟他们没理可讲。
0: 旅军排前令，立正，整理装备。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刀剑兵队接人去，大不了接着人上山去打游击。
2: 那就是造反喽。
0: 如果能保住木兰不利条兵，这番我就造了。
3: 好，
0: 这样是我的命。全歼狙击排向左转，木

0: 你们警卫连带这么多人都上了刺刀，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接到上峰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2: 队长，他们是冲还是不冲？
3: 咱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0: 王连长，我们今天有点急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放我们出去？
1: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命令就是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尤其是你们狙击排。
3: 这是冲咱们来的，这是有备而来。
2: 那莫良逢怎么办？
3: 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看来不行。
0: 狙击排，放下枪。狙击班向后转，目标营房，跑步走。

0: 报告。狙击班的人被警卫连押回营房了。
1: 我命令，看紧他们。
2: 是。

0: 两位，情报出消息，国军把穆良逢抓起来，
1: 真的？
0: 是的，听说穆良逢私通共党，
1: 他竟然通共，这是大忌，一定会被枪毙的。

0: 事你做好了没有？时间可不多了。
1: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
2: 老弟，我也很难，上峰压得很紧。这个木良房的签字证明是打击共匪重要的证据。
3: 兄弟，要手手要狠，
0: 要力，明白吗？
1: 老九啊，我这把刀力不力，你等着瞧吧。
4: 把门打开，让木良匪出来。
5: 木良匪出来了。

0: 孟良逢，你家里还有个爷爷。是啊，我想啊，你爷爷肯定是在家里天天盼着你能够打完仗，安全的回家。你说，你要有个疑问，你让老人家在家里那日子怎么过呢？
1: 长官。
0: 这算是威胁我吗？不是威胁，这好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威胁你干什么呢？什么？哈哈，我呀，只不过是把这个利与弊分析给你听。在这乱世上，咱们活的都不容易，这做什么事情呢？ 都得考虑这个值的，还是不值的？你说，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共产党，牺牲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万一再有个什么好歹把个小命也丢了，你说值的吗？他不值的呀，
1: 长官，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值得，是什么道理我讲不清楚。 可是我总觉着，如果一个人连最后那点什么都没有了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了。长官，老马在武汉救过我们，如果不是老马的话，我们就死在那儿了。那您现在让我们签那个，那我不就是忘恩负义吗？长官，我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那么做吗？
0: 为了前程，我会。梁峰，上级有话，只要你签了字儿，你马上就可以当中尉，这是不打脸。我不签。 梁峰，一个人的个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你是希望你的个性毁了你的前程，还是希望你的个性帮助你飞黄腾达呢？
1: 报告长官，我爷爷说过，做人要问心无愧。

0: 你们到这儿干嘛？
1: 禀查陆军98师204团狙击排少尉穆良逢，勾结敌人，图谋不轨。
0: 你放屁！
1: 叛国罪罪证确凿，处死刑。
2: 立即执行！你们要枪毙，不是凭什么枪毙我？你们还没审判过我呢！文贵，你要想枪毙我也行，我求求你，让我见见爷爷。
3: 好，我现在就让你见。

回事？我怎么会做这种梦？难道是小梦出事了？

0: 好像是睡得挺踏实啊，我也不想进来呀。就你这九头牛的拉不回来，我犟脾气，你不带也得带。你知道吗？为了你这事儿，团里都杀了过了。你这样犟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团长，他们让我签那个字，那是假的，我没那么说。
0: 闭嘴！
2: 这个小子是又艳不尽呢。
0: 这我知道，这年头做事要聪明，学着脑子要算盘。你这样犟下去，非得碰南墙。看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呀？你，那我也不能签呐，小马，你先别去，别去，我回去，先得办吧。
2: 这小子一根筋，看来不会咬我一口。
3: 老邱，
4: 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坏的，这个软的，硬的，我全用上了。穆良峰这个小子呀，固执的像头牛啊。
4: 戴老板要求这件事速战速决，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实在不行就结束吧。
3: 什么意思啊？
4: 让他消失。
5: 老邱啊，穆良峰可是在战场上立了不少功劳的人啊，如果是让他无缘无故的消失了，我可没法交差啊。
4: 这也是不得已。戴老板说了，只要有任何风声吹到共产党的耳朵里，这次行动反而成了他们的把柄，咱们冒不起这个险。
3: 老邱啊，穆良峰是个有战功的人，我也担不起这个风险。我可不想这个事到了最后由我一个人来扛这个黑锅。
4: 戴老板料到你会这么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授权书，有什么后遗症跟你没关系，由老板扛着。
3: 站长，再过三天时间。
4: 三天？你说的。如果到时候还不行呢？
3: 肯定行。
4: 看你的了。

0: 长官，你找谁？啊，
1: 请问一下，这是狙击牌吗？
0: 是。
1: 这就奇怪了，这狙击牌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警卫连站岗了？
2: 这是我们团长安排的呀。哎呦，
1: 老李啊，这么晚还巡逻呢？来，
0: 正好有事找你。
1: 哎，老李啊，这个猛子和小五子是不是在里边？
2: 你打算干哈嘛？哎，
1: 你呀、啊，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跟我打什么哈哈？在不在？
2: 只是啊，我也不好说。
1: 跟你说，是这么个回事。我这不老妈过两

0: 前就大寿嘛，这不这俩臭小子欠我一堆钱，啊，我这不筹钱呢吗？
1: 有这事吗？
0: 我还能骗你不成了？哎，兄弟，来来，意思意思啊！
1: 这是啊，就保在我身上吧。好，
0: 行行。哎，还有，前两天我看你媳妇跟那个赵参谋走得挺近的，当心点。
1: 有这事啊？
0: 行了，我在外面等着啊。
1: 好好好，慢走啊。
2: 哎，闺女。你这怎么弄的啊？怎么这是警联看着呢？连警联的人都买通了，
0: 这还不简单吗？一点散碎的音量就打发了。猛子，我来是告诉你们，我在宪兵队拘留所看见穆良红了。
2: 小穆怎么样？
0: 你们啊，要是再不去救他，他就凶多吉少了。
2: 啊，真的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要救穆良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消息放出去。把事情弄大了，上头才会考虑动了穆良锋的后果。
2: 哦，对，这是个办法。还是你厉害，老江湖，老江湖啊！
0: 我只是看穆良锋这小子是个汉子，要是在监狱里万一掉了脑袋，我也替他不值。
2: 可咱们现在全排都被团长禁足了，这哪儿去不了啊？
3: 为了兄弟的命，禁足算个屁啊！
0: 你还怕禁足啊？这部队的破规矩谁不知道啊？行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想办法啊。
4: 我想到一个人。
2: 谁啊？
5: 小五，什么事啊？怎么急？
6: 小天啊，来太好了，
2: 就你聪明。
5: 好端端夸我干嘛？
2: 这小莫不是上次被宪兵队抓走了吗？果然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是这两天眼皮老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先别信，先别信，听我说完啊。
4: 小莫可能要被上头枪毙了。
5: 啊！我哥知道吗？
2: 知道呀。之前我们还去宪兵队接人来着，被那帮兔崽子给赶回来了。猛子排长现在也被禁足了，这不，我也是偷偷溜出来
5: 的。那我们快想办法呀！
2: 想办法，想办法，办法是想了，不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吗？哎，对了，我听吴连长说过那么一嘴，说是只要尽快把消息传播出去，让上级知道的话，小莫可能还有些希望。
5: 上级？可咱们小小的医院。怎么联系上上级啊？
2: 是啊。
5: 哎，十八军军长不是在我们医院疗伤的吗？咱们赶快去找他。
2: 找他？真的？
5: 真的。
2: 不行！
5: 为什么呀？
2: 这军长脾气这么大，咱们这又没有理由。再说了，咱们这可是跨级呀，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
5: 军长在咱们医院。一直受了特殊照顾，他的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能接近他的人只有一个，小薇。可谁又能接近小薇呢？
7: 张一，
4: 这小子跟他关系不一般，这事交给他呀，肯定没问题。
5: 哎，不行。张一不是惦记我呢吗？他肯定不愿意。
4: 他惦记着你。你瞧瞧这医院，只要是个女的，他谁不惦记啊？
2: 这事儿交给我，没问题啊。
5: 哥，快去。
8: 张一，快点，快点。
9: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呢。我再去晚点，那几个病人都拉裤裆了。等会儿再说啊。
8: 行，我等。
9: 生气了？这大男人那么小心眼儿的，
8: 我这不是过来了吗？
9: 哎，小木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
10: 咱们

0: 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都想得望穿秋火了，他怎么还没来？
1: 望穿秋火什么意思？
0: 秋老虎，秋老虎，秋天的太阳毒不毒？
1: 毒啊！
0: 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忘得把秋天的毒太阳都望穿了，是不是望穿秋火？
1: 有道理，望穿秋火有意思，学问儿。
0: 成了，说什么事？
1: 小木惹麻烦了。
0: 小木惹麻烦，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惹麻烦。哎，不是，他惹麻烦你找我干什么呀？
1: 这么跟你说吧，这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奇怪，往往一个不相干的人就会决定另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命。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说你也不是这个系铃人呀，但这个铃还必须你来解。
0: 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忽悠我？继续说。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赵小天？要是小木没有事儿了，小天也就快乐了，你呀、也就幸福了。
0: 我不幸福，我觉得小田要跟我在一起才叫真正的快乐。
1: 那你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
2: 这可是小田让我来的，
0: 你回来。小田跟你说的？说吧，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0: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去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7: 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呀、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

0: 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

0: 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跟你说，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10: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9: 18军的军长，就只有他能救小木。
10: 不是，18军军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是，跟你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啊，但他跟一个人有关系。
10: 谁？
9: 小薇。你跟小薇有关系吧？
10: 谁告诉你我跟小薇有关系的？啊？小田知不知道？
11: 我跟小薇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忙我想帮，但是我帮不了，因为我跟小薇没关系。
10: 还有，我们的把我叫过来，地里当地方杀。你懂什么叫幸福吗？啊，你20郎当岁了，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告诉我什么叫幸福？等你找一个女朋友，体会到什么叫幸福，你再来跟我说什么叫幸福。小薇，哎，小薇，
11: 误会，
10: 小薇，
11: 小薇，小薇，
10: 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误会了。
12: 不用解释了。
10: 哎，
9: 还跟我嘴硬。咱们俩谁不知道谁呀？
10: 小薇，
11: 小薇，
10: 等你半天了，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天天偷吃军长的好吃的啊？
12: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每次偷点东西都给你吃了，你还这么说我。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躲在窗户底下，我没给你开窗，你是不是生气了？
10: 你还好意思提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在你窗户底下整整等了一宿啊，外面下多大雨你知道吗？那看门的张老头以为我是贼，给我了一棒子。来，你看现在还有个疙瘩，你看
12: 这儿还疼吗？
10: 有你这么一摸就

0: 那个，今儿这饭你就别去送了，由我送给军长。
1: 你送？军长时时把我放在心上，你送他会生气的。
0: 哦，怪不得你昨天不给我开窗户。
1: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哎，跟你说正事啊，就是小田那个老公，你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呀，就是那帅哥穆良峰，他现在被关到宪兵队了，宪兵队冤枉他。我跟你说啊，只有通过你，我们才能接近军长。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你还不帮忙？啊？你要帮了这个忙，我天天蹲到你窗户底下。你想想，我张一蹲过谁窗户底下？
1: 这还差不多。
0: 好了，交给我了啊。慢点啊。
1: 哦。
0: 军长。
2: 哎，怎么是你们？小薇呢？
0: 哦，小薇让我们来的，她要给我们帮个小忙。
2: 什么忙？
3: 军长，我们想向您汇报件事儿。
2: 什么事？说吧。
3: 是这样的，204团狙击排穆良逢现在被宪兵队关在牢里，宪兵队的人逼他招供，非说他跟共产党勾结，说他听共产党的指令，还说他没有杀汉奸。可是我们都知道，穆良逢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国民英雄啊。
2: 你们说的是那个国民英雄穆良逢？
0: 对对对，就是他。
3: 军长，你一定要帮他。
2: 这事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0: 他是穆良逢的未婚妻。
3: 说什么？
0: 所以想请你们帮这个忙。
2: 家有家法，军有军规，你们又不是穆良逢，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在军队中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过程序，你们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就好。你们下去吧，这事我会考虑的。
0: 哦，那谢谢军长了。您慢用，军长再见。
4: 接谢相对，奉上级命令，枪毙穆亮峰，立即执行。

0: 记我的伤，我的河。
1: 知不知道你们现在要枪毙的这个人是在战场上有过功劳的人，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上次姚家店战役，如果不是穆良逢一个人不要命的冲进去跟鬼子肉搏，二零四团至少一半人都没了。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全是血，一块好肉都没有，他的每一道伤口都是我们含着眼泪缝的。你们想想，你们现在要枪毙的人，他救过无数同胞的性命，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战友吗？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如果你们觉得对得起良心，

0: 了吧。
1: 开枪，我命令你们开枪，竟敢抗命，敢不遵法从事，我不要打。
0: 你别再这样，

0: 息。
1: 我是十八军军长。
2: 真理，
3: 军长好。
1: 你把穆良逢的事向我汇报一下。
3: 是。报告军长，立穆良逢陷害共产党，那是郡图局代老班的意思。我也是没办法。
1: 这事我已经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用这种笨方法找共产党的麻烦，
4: 只会惹祸上身。
1: 再说蒋总裁也不是这个意思。
3: 蒋总裁
1: 立刻放人。
3: 是。

0: 喂。
1: 哎呀。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烤鸡呢？
1: 啊？
0: 烤鸡呢？
1: 我一定会给你烤的。
0: 看来我要吃到这烤鸡，真的要跟你回山上才能吃到啊！
1: 听说你们医院把那玲子收了？
0: 啊，上头已经对他进行过调查了，说他从日本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就来到这儿。既然他的背景那么单纯，而且他又那么真心的想要留下来做医生，我们这儿又那么缺人手，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2: 听说玲子给汪教官治伤了，
1: 好像是。
2: 到底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瞧你的得意样。我去忙了。
3: 刘掌柜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是怕你担心啊。可是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还忍不住想告诉你。武汉回来后，我差点被枪毙。就是那个上次我跟你说过那赵小田那医官，他救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不过你别担心啊，我心里只有你。
4: 我很想念你，这话是真的。
3: 往后你凡事可都得小心点。你说那天在武汉，我看到你被警民男挟持，我当时心里都急死了。你说你要是出点事，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往后你就在茶馆好好待着，等我回去好不好？
5: 梁子，信收到了，我在茶馆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不过没有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上次在武汉，我看见你为了救我连命都搭上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激动吗？我觉得那会儿我就是死了都没有一丝后悔。上次洞房小日本来给我们捣乱，我们没有做成真正的夫妻，我相信下次不会了，我会等你回来。

0: 是日式97狙击枪的弹壳。他们是来找玲子医官的。
1: 是啊，
0: 狙击手一般只打重要目标，可他连旁边的士兵都打死了，应该不是在出任务，
1: 像是故意制造混乱。
0: 这个人应该是上次在武汉江边喊玲子的那个人。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女人方面我有经验，那次他一喊，玲子马上就回叫，而且你没看见玲子那表情，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1: 有道理，
0: 咱们得找个单位问问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1: 何必那么复杂呢？
0: 你有更好的办法？
1: 问玲子，

0: 有什么事？这个杀死院长的狙击手跟你什么关系？院长都已经死了，你还不说？这个叫景一男的，是不是为你而来的？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呀！
1: 他是我未婚夫。

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遮住。还好，咱们过几天就回日本了。我在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完。

我是真不愿意，也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是我优秀的学生，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吗？啊！

我知道凌子医官是一个好军医，他还曾经是一位男人心爱的女人，即使他被俘了，他也不会像你这样消极。何况他在敌人的医院里好好的活着。请医君，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在我的门外喵喵地叫着，它是饿了，在寻找食物吃。后来我把这只小猫收养起来，慢慢的它长大了，可就是在前几天，我发现我在盆里放的猫食，它开始不吃了。

0: 原来他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吃的。就在刚才，我打死了这只猫。对于背叛我的，哪怕是一只畜生，我绝不允许。
1: 梁氏，你的意思我明白。
0: 我的学生，听老师说，你要是能把灵子衣冠带来最好，如果带不回来，就让他为帝国尽忠吧。
2: 刘师，我保证一定会把灵子带回来的。

0: 滨田林子小姐。
1: 哦，
0: 你好，我叫赵小田。
1: 你好。
0: 在我们这儿不太习惯吧？
1: 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0: 你中国话说得真好。
1: 你找我有事？
0: 没什么事儿。林子小姐，我知道你是个日本人，可是你和我一样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们。
1: 小田医官，在武汉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日本军人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那些残忍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饶恕的。看到了那一切以后，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林子姑娘，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日本姑娘。
1: 谢谢你，小田医官，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0: 因为你是无罪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这儿条件差，委屈你了。这个是我托别人买的日本梳子，送给你。我希望它能够缓解你的思乡之情。
1: 谢谢。
0: 林子小姐，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你回到家乡去告诉你的家人，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啊，我去帮你拿点日常的衣服来吧。再见。

0: 将军，景玉军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作战优柔寡断，他与玲子小姐儿女情长，我担心长此以往会削弱他的战斗意志。
1: 玲子医官的存在一定会影响到景一男的行动，所以西乡，我要求你在配合景一男行动的同时，一定要替我看住他。
0: 将军，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作战。
1: 一定要把玲子医官给我带回来，或生或死我都需要他。
2: 景一南那天叫那么大声呢，原来俩人这关系啊。
3: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景一南还得再来。
2: 大叔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0: 们都在啊，要不然我看这个医院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1: 对，
0: 猛子，一会儿你把局一排的弟兄们带过来，情报上说景一男要到医院看他的未婚妻冰天玲子。
2: 团长，您也知道玲子跟景一男的关系了？
0: 我是刚刚接到武汉沦陷区敌后工作人员的情报，情报说你们两个在武汉杀死了那么多的鬼子和汉奸，让鬼子华中方面司令部非常没面子，为了要面子，鬼子派出了景一男到医院里要干掉你们几个到武汉执行任务的人。所以猛子、小莫，千万要多加小心呐。
3: 是
4: 是。
0: 猛子，那个冰天玲子跟你说了他的事吗？
2: 刚刚说了。
0: 本来啊，这个冰田玲子是我手上一宗牌，我想拿她当钓饵引诱这个景一男上钩。可这个孩子在医院里救了不少伤兵，这个医院呢也缺不了他，我看你们两个派一个人得保护他，你看你们谁去好啊？
2: 他去。
0: 那好，猛子你去。
2: 团长，您要是非让我去呢，我可以去，但是狙击排这边不能没人啊，狙击排我得管啊。
0: 可也是，你去了谁管狙击排呀？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木排部需要锻炼锻炼，这个任务我觉得交给木排部最合适了。
0: 啊，不不不，猛子，哎，你去吧，你有经验，你不是说你了解女人吗？你去了我放心。
3: 对对。
0: 记着，景一男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次你们一定要干掉他，如果让他跑了，你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3: 报告团长，如果景一男他是跑了不回来，或者我们找不着他，那我要提着脑袋来见您吗？
0: 小母，你这叫什么话呀？记着，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3: 是，
0: 军长对这次任务非常上心，已经把他的警卫连派来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咱们狙击排不能让他的警卫连抢了你们的风头。
3: 是。

1: 全员到齐！是。讲一下，团长说了，这次要是抓住锦衣男，都提着脑袋去见他，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站好了。
2: 听着。
4: 报告连长，狙击排排副穆良逢，
5: 是不是被宪兵队栽赃，差点被枪毙的穆良逢？
0: 是的，长官。
5: 原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6: 报告连长，我想安排两个自己的兄弟跟桂莲的兄弟一块站岗检查车辆。
5: 穆排副，你是不相信我们警卫连？
6: 报告连长，不是，多几个人检查安全一些。
5: 够了。我告诉你，警卫连不是废物，这里也是警卫连负责的。你们狙击排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去扫厕所了。
1: 你说什么？
5: 都给我站好！

小六子，威佐说过，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具体派着这个小子一贯的闹事儿，

0: 这让戴老板非常的生气，也让我们宪兵队带这个十八军这个日子不好过。你说咱们还怎么抗日啊？
1: 我听说军长对他们也有意见，他们几个臭小子仗着枪法好，目中无人，都不把我们宪兵队放在眼里。
0: 他等着吧，现在机会来了，这几个小子在武汉这么一闹，让鬼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是大为恼火呀。他们呢就给日本第一神枪手井义男下了一道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据可靠情报，穆亮峰这几个小子呀也在那个一战医院，他们呀想利用井义男的未婚妻来做文章。你呢就把这个井义男带到这个医院里边去，让他们勾咬勾。
1: 这要井义男万一失手，他死了怎么办？
0: 死了好吗？死了我就可以说我是故意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的。如果是井义男把穆亮峰给杀了，那就更好了啊，咱们就可以在十八军说一无二了。局底派剩下那几个人要是不听话，我们就可以收拾他，是不是啊？赶紧去。
1: 好。

0: 你叫小六子，
1: 你找我什么事？
0: 我听小凤楼的二排说，你跟你的上司和狙击牌有仇。
1: 你是日本人，是不是有个伙计叫景一男？我正想找你呢。
0: 你找我？
1: 狙击牌的人去了野战医院，有赵猛子和穆连峰，他们共有十几个人。你要想动手的话，就赶紧去吧。
0: 他们为什么去野战医院？
1: 因为景一男的未婚妻在野战医院，他们想利用景一男的未婚妻做诱饵，把你们引过去，放在砂锅给炖了。
0: 放在砂锅里炖了，能不能找个好点的锅呀？
1: 不能，别的锅太贵。
0: 谢谢。
1: 哎，你是不是

0: 你们先走，我先回去。
1: 哎，
2: 林子小姐很漂亮，也很聪明，要是死了，岂不太可惜了？杀木良房的任务可以失败，但是一定要救出你的林子小姐。
0: 吉祥，你什么意思？林子的事不需要你来管。
2: 如果木良房的任务失败了，但是你一定要救出林子小姐。放心，我会在少将面前保你不死的。
0: 唐特，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会连出气的机会都没有的。去完成好你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0: 方吧，简直就来气。那帮兔崽子敢让咱们去扫厕所，多新鲜啊，他们怎么不知道？
1: 你这个人很记仇吗？我倒觉得警卫连的连长算是客气的了，要是我的话就会让他们去挑粑粑，稀巴烂的粑粑臭烘烘招苍蝇，苍蝇带着粑粑落在他们鼻子上，他们一巴掌没有打着，把粑粑打到鼻孔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然后臭死他们。
0: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1: 豆毒，客气。

0: 海波，怎么了？
1: 金一南来了，请进。
2: 这医院一惊一乍的，院长都死了，此地必须留作为上策。小天，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0: 孟连芳，是你拉的警报。
1: 王连长，是。鬼子狙击手，警一男已经昏迹医院了。
0: 孟连芳，你事儿真多，难怪宪兵队的人会整你。这，把灯打开。
2: 我看灯，我看灯。
0: 孟连长，我跟警一男交过手，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他已经进医院了。
1: 既然你见过他，干嘛没把他抓起来？
0: 等我想起的时候，他已经跑了。
1: 你这意思，我们警卫团都是废物啊！防守有漏洞，把人放进来了。
2: 报告连长，他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
0: 去，把灯打开。

0: 这么黑，打在哪儿呢？
1: 完全暴露敌人的枪口之下。
2: 你们这胆子怎么打仗啊？

0: 说鬼子进来了，鬼子就进来了啊！现在灯亮了啊！鬼子呢？鬼子在哪儿？鬼子在哪儿啊？
1: 马连长，怎么回事？
2: 举起手，举起！
3: 狙击手在外面。
0: 你看了吧，子弹从外边打进来的啊，不是我们警卫连放人进来的吧？
1: 敌人在哪儿？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
1: 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3: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
8: 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
8: 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
8: 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
5: 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

0: 末，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两百。

0: 一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

0: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

0: 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
4: 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
3: 西乡？西乡是谁？
4: 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3: 拉稀的？我去看看。
5: 别动头！
3: 军医男，我声东了，就看你机器了。

0: 人呢？怎么回事？
1: 你们出来干嘛？
2: 这家伙交给我就行了。你是钟国吗？
3: 钟国二人，陕西人。
2: 你是什么？你不会说中国话吗？
3: 我说的是陕西话。
2: 那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
3: 我会说中国话。

0: 的伤病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休息。
0: 我是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锦衣男大将。
1: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子一管。
2: 我跟你说呀，既然锦衣男来了，你就赶紧带着部队撤回来呗。
1: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子一管。如果你们不放人，我每隔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3: 领子，
1: 我请你
3: 跟我走。
1: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休息。我是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
3: 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姐妹，什么事儿都跟你说。我现在问你，锦衣男在广播里一直要你，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是我的未婚夫。
3: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4: 对不起，小天儿。我，你听我解释。
3: 不听。你过来的时候，我让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填清楚，你为什么不填这件事儿？你想干嘛？
4: 是，我当时不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只是怕。怕你们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留在医院，我失去了这次机会而已。我想留在这里。
3: 你混蛋！
5: 锦衣男找的是林子，有林子在，不怕他不出来。
3: 你隐瞒这件事儿，害得院长、主任，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死在锦衣男的枪下，这辈子你受得了罪吗？
4: 小田。什么都没有用，我当时隐瞒这件事，不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对不起，对不起。
3: 好，现在锦衣男就在外面找你，你怎么做？
6: 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你们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我希望你从话筒里帮我把这些文字读出来。

0: 我认识几个，认识几个，认识几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好，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跟景英男走，你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
0: 为什么？景英男不是你未婚夫吗？他不是为了你来的吗？你为什么不走？

0: 骗我。我当初是因为信了他的谎言才来到中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中国士兵被皇军屠杀，来到医院我又看到那么多皇军的残暴行为，我不想让自己再活在谎言之中，你明白吗？当初我那么相信那个人，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对不起，我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害死了院长，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小天，我知道我让你伤心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留在这里，我要尽我微薄的力量去为中国人做些什么。
1: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对不起。
2: 你是怎么在这儿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都哭成这样干嘛呢？
1: 哥，这个女人是锦衣男的未婚妻。
2: 这事我知道了。
3: 下面请你们自己来跟你们说话。
4: 十八军军部野战医院的人听清楚了，
3: 我是大日本华中方面军
4: 的锦衣男中尉，
5: 是大尉，大尉，
4: 大尉，
3: 只要交出被你们俘虏的大日本国医生滨田零子，
4: 我就不再杀人。我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三分钟之内不交出零子，我就开始杀人。
2: 杀人？
4: 小莫，你赶紧救我呀！他娘的，你快点！
2: 你要去哪儿？
0: 我如果不出去，他真的会杀人的。
2: 不行，你就得待在这儿。我奉命来保护你。
0: 你放心，他不会杀我的。
2: 在这儿别动。你是不是想回到锦衣男身边呀？
0: 我不会回到他的身边的，我宁愿他杀的人是我，我也不会让他伤害其他任何人。
6: 你不用紧张，好好念你的话，我不会杀你的。进。

0: 大日本国停了，天皇的开明仁慈，是张毅的声音，张毅在他们手上。
1: 张毅这个胆小鬼是想当汉奸了？
2: 不许骂，他是被逼的。在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
3: 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障。放屁！大日本国，王八蛋！大日本国早晚要完蛋！大日
4: 小莫。
5: 你不是不管我了？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7: 鬼子井一男已经离开广播室。
6: 鬼子井一男已经离开广播室，请各部门排查人员，如发现陌生人，各杀无论。
7: 如发现陌生人，各杀无论。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鬼子井一男已经离开广播室。
5: 过来，一会儿你们就躲在这儿，井一男可能已经过来了。
8: 哥，你怎么知道？

0: 刚才把灯关了，以他的洞察力，他应该知道这边有情况。
1: 那这不是引他过来吗？
0: 妹妹，要想除掉他，只能用这个办法，只能靠林子。
2: 他来的目的是我，放我出去。
0: 你出去也没有用，他的任务是杀掉我们，杀掉我们几个在武汉执行任务的人。他现在是故意制造混乱。
2: 他不是过来救我的吗？
0: 他是来杀我们的，是不是来救你的我不知道。
1: 那他是不是也要杀小木？
0: 我跟小木一起出生入死，你说少得了他吗？你快蹲下，蹲下，哪儿都不许去啊！
3: 知道你脾气暴，一旦发起火来，穆良锋你就坐毒飞机吧。

0: 等等，让他看看你的人。
1: 刚才是医生，挺面生的，还拉下一包。
0: 挺面生的医生？
1: 没错。
0: 能看看吗？
1: 可以。
2: 哎呀！

0: 人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呢？
0: 你要敢弄断他一根头发，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林子，你让开！

0: 林子，站到我后面来，我是来救你的，跟我走。
1: 林一君，你放开他！我求求你，不要再杀人了，你快走吧。
0: 林子，你怎么了？你给我让开，不然我会伤到你的。
1: 你不要再杀人了，我求求你。
0: 你不要再杀人了，八哥，你要背叛我，让开！
1: 我没有背叛你，是你自己变了，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锦衣男了。
0: 是战争，战争就得有人死。
1: 你胡说！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屠杀找借口而已。
0: 你不要逼我，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开，不然我真的会连你一起打死的。我不会让开的。不要逼我。好，赵猛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林子。
1: 你去拿他的枪，拿枪指着他，只要你打死他，我保证不会杀害这个女人。去！猛子，为了小天，把枪给我。
0: 林子，
1: 景一君，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你们这些人。

0: 你选这个景不错呀，啊！嗯。哎呀。
1: 志明啊，我以前跟你说过要让穆良逢病死摔死，可这小子不光没死，还在野鸡医院立了大功啊！
2: 别提了，有件事我还想问问你呢。关键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狙击牌还有警卫连都撤走了？
1: 怎么会是我呢？
2: 你看你，
1: 我说志明啊，要治穆良逢，我还有别的方法，你想知道吗？
2: 愿听高见。
1: 俗话说得好啊，爬得高，摔得狠。要整治这个穆良逢啊，就得让他啊，爬得高高的，摔得死死的。
2: 不是德彪，你这话的意思这是？
3: 想说什么？把话说出来。
2: 我是听说啊，在穆良逢，在这个风铃渡。跟那个柳老板柳烟啊，俩人是这个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就那柳老板

0: 把这个小木整的是神魂颠倒，都找不到北了。
1: 老邢啊，你呀、啊，一点就透。你扯着，
2: 咱们呢，向上边回报，就说呀，郭明星应该有一个般配的婚姻，就把他和那个赵一官了撮合在一起。咱们呢，就在这个精神上折磨这个小子，让这个小子呀，认不认鬼不鬼的，我看这小子啊，他还能当好这个国民英雄？
1: 不得了啊！
0: 我觉得你这招损了点吧，你这么一来不把赵莽子搅和里去了吗？你这
1: 射不住孩子，掏不住狼。老兄啊，你啊，就等着圣旨吧你啊。
3: 刘掌柜，来，刘掌柜，
4: 吴连长。
3: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
5: 我是来告诉你，野战医院的赵小田好像喜欢上穆良逢了。
4: 你听谁说的？
5: 嗨，我听团长说的，新皮有你了。哎，对了，我可是偷偷跑来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跟你说这些，你可千万记住了。
4: 那穆良逢在哪儿？
5: 嗨，现在在医院呢，你呀、啊、还是去看看吧。啊，我走了。
6: 姐，怎么了？
3: 姐，是不是谁欺负你？
7: 李哥姐，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穆良逢。我听说穆良逢他在医院执行任务呢。穆良逢，穆良逢，
8: 哟，小亮。这不是风铃渡的柳老板吗？怎么，你认干娘了？
7: 啊，这是穆良逢他老婆。
8: 啊？
0: 穆良逢妻子？
8: 刘老板，您就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没你这么快啊。你不说你结过婚吗？也没听说你跟穆良逢是这个娃娃亲，这什么时候变成穆良逢的妻子了？
4: 没骗你，是真的。
0: 这可我听说这个穆良逢好像是另有所
4: 为。小六，
7: 你这是团长。
8: 哎呀，我得落实一下，算我没说。
4: 我想你是听说的。段团长，你就让我上去吧，我呢就见他一面，给他送点东西。
8: 刘老板，你来的太不凑巧，穆良逢让我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军事行动保密。刘老板你放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定会通知你，好吧？您请回。
4: 那他回来您一定通知我啊。
8: 好好，我一定通知，一定通知。刘老板
4: 这点心呢您留着吃啊、哦、慢慢吃、哦、少些撑的。
8: 哦，小六，这怎么回事？这是
7: 这是张德彪张营长让我带过来的，一个女人嘛找自己男人，我碰到就顺便把她带过来，要怪你就怪穆良逢拉扯那么多女人官司。
8: 这张德彪的屁股真难擦，你回去告诉张德彪，这混蛋他老让我背黑锅，他躲在后面当好人，这叫什么事啊？这叫窝里斗。
7: 我这是热心肠。
8: 少废话，
7: 热脸碰的冷屁。
8: 这哪和哪呀？这是，哎呦我的妈呀。
9: 王大，怎么了团长？办公室漏雨了，有什么事非拉到这儿来说？
8: 办公室没漏雨，204团漏雨了。
9: 怎么了？
8: 办公室不人多眼杂嘛，说话不方便。哎呦，
9: 什么事儿啊？
8: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9: 看，我知道我傻鬼子多出名了，你这上面又说我什么了？
8: 傻小子，谁说你什么呢？有那么，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跟你说个事儿，小穆，穆良逢，是国民英雄，军部下的命令。就要帮着穆良逢给他成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9: 这上面怎么这样啊？人家喜欢谁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怎么连这种事儿都管？不行，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去。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1: 急什么呢？
0: 我们呢，把所有的女兵都抱上去了。他们怎么就那么巧？你妹妹赵小田一关被选上了。
2: 我妹妹啊？
0: 对呀、
2: 啊。
0: 王大，我觉得小田一关跟小木。
2: 这事儿您也知道吧？
0: 小木对小田是不是也这个？
2: 那我没问过他，我不知道。
0: 这就叫啊，王八瞅绿豆，对眼儿。王大，既然是军部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得办好，否则的话出了纰漏，我张志明可就是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2: 有至于吗？
0: 所以我先跟你打一个招呼，咱们把工作做好，到时候给小田小木一个惊喜，不是？
2: 干嘛？你还保密啊？这给什么惊喜啊？你就直接跟小木说就完了。我妹妹那是一朵花啊，那死乡巴佬要娶我妹妹，她高兴死了。
0: 正因为小木是乡巴佬，这乡巴佬要撂蹶子呢，对吧？
2: 我配合你，好，配合你，
0: 好，走，红子。
3: 报告，
4: 什么？
3: 来，进来。
4: 什么事儿？我要请假。
3: 你假条写好了吗？我看看。
4: 写好了。
3: 你这叫什么假条啊？我要请假写四个字的请假啊？啊，你起码写清楚什么时候请，要请几天啊？回去重写。
4: 至于时间嘛，越长越好。
3: 你啊，你不回来最好是吧？
4: 那倒不必。
3: 干嘛去啊？
4: 成亲。
3: 和谁啊？
4: 刘掌柜的。
3: 你们都说好了、啊、
4: 对，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这次结婚一定要先进洞房，不管是谁要把我找回部队，我们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3: 你看，可是这几天部队有任务呀，这你把任务完成了以后再请假回去吧。
4: 有任务？你不是说暂时没有任务吗？
3: 我说暂时没有任务，那不是之前吗？不是今天之前吗？现在有任务了，怎么办？三天吧，三天你把任务完成了，然后放你回去。
4: 好，我给你三天。

0: 赶快给我接团部！哎，
1: 团长，小妹要成亲了。什么？
2: 是和刘掌柜。哎呀，我说我的大排长啊，就这事儿，把你难住了。啊，
0: 猛子，你听我说，这个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这个问题，你交给我。
2: 你不要太担心。
3: 我去找柳老板，万一这个柳老板要看上我，
4: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就这么定了。
0: 德彪，德彪！
3: 哎呦，站了这么多毛了，你看。
0: 德彪，
3: 这大白天你钻草丛里干什么呢？
0: 我呀。看到了一只老狐狸，
3: 我刚一爪呀，你这一咋呼，它呲溜就跑了。
0: 行了，都急死我了。我说破了嘴皮子没用，那木凉房，蹦着高翘着脚的，要回风铃路跟柳老板结婚。嗯，你说军部赐婚大匾还在团部里放着，我看他跟那个赵小田结婚的事儿，八成泡汤了。
3: 完了，
0: 啊，
3: 这全完了。
5: 哎呦，志明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穆亮峰和小天结婚的事儿，是你跟尚峰提的吧？
0: 啊，
5: 这军部要是追究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这与我可没关系啊！
0: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啊？这是你出的主意，我这怎么办的吧？
5: 姐，你急什么急呀、啊？这个凡事总会有办法的。
3: 今天呢？

0: 酒免费给你个办法。
1: 哎呀，别拿我捉六的，快说吧你啊。
0: 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刘老板。
1: 哎，我得了，你这主意可缺了大德了。
0: 不确定，你我这职位闹算得完吗？
2: 是
0: 连长，不，哎，小虎川，
1: 你怎么命起我了？
0: 跑步走啊，走啊！
1: 蛋，猛子，这什么破车能抗日吗？这，
3: 我听说人家共产党那没车不也抗日吗？
4: 猛子，你放心，穆良逢和柳园的婚事是婚不成了。
5: 上级给穆良逢发了嘉奖令，又给穆良逢和田医师树为了贺婚大匾，这在古代那就等于皇帝赐婚，是天大的喜事啊。
3: 哎，对了，你听我说啊，一定把这个贺婚大匾挂在咱们团部里，
5: 勉励咱们全军的将士，让士兵们知道军部得时时刻刻关怀着战士们的幸福和人生，谁在战场上表现优异，谁的生活就会绚烂多彩。走。
6: 刘掌柜大，我已经向部队申请要请假回去和你洞房，这次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0: 我告诉他我要回去跟他洞房。
1: 哎呀，羡慕你啊。
0: 别着急，你也会成亲的。
1: 哪能跟你比划？
0: 为什么不能跟我比呢？
1: 等我娶到他们其中一个呀，我就能跟你比了。
0: 他们有什么好的我不喜欢，我只喜欢

0: 哎，团长，团长，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您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把他毙了。
0: 哎，团长，您别逗我行吗？这虽然柳烟跟小田是情敌，但是咱做事也不能做得这么没人性。
2: 那我难当头，小木的婚礼对提高士气是唯一的办法。
0: 您看，以我对女人的经验，我觉得
2: 行了，行了，行了，女人，女人的。一见女人你损胸，执行命令，走。
0: 村长，那我见女人怂，我就不进去了，您自己说吧，我在外边等您。
2: 你小子，
3: 今日得见，真是绝代佳人，国色天香啊！
4: 张团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用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3: 刘老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木良逢啊，在部队上又立上功了，上方不但奖励他一支勋章，而且还发了一块大匾。
4: 大匾？
3: 贺婚大匾。
4: 他跟谁结婚？
3: 哦，当然不是您了，是和我们部队的野战医院

0: 赵小田赵一官结婚。刘老板，现在是国难当头，你想想，小木呢是国民英雄，又是抗日英雄，你看你要跟他结婚，这个全国人民心里好像是他过不了这个坎儿。
1: 他跟我结婚怎么了？啊，
0: 您不是结过婚吗？现在不顶着这个寡妇的名字吗？你说这个事儿，
1: 既然这样的话，他们结婚就好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0: 刘老板，这你是知道的，小木是一根筋呐，你要不断了他的念想，他就不会为全国人民结婚。再说刘老板，你要是真心的爱小木，疼小木，你做个牺牲，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为抗日做出贡献嘛，你也是国民英雄啊，对，是个女英雄嘛。
1: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
0: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给小木写封信，说你心中啊又有别人了，让他断了念想。我想这样做，也能保全您的面子，不是？

0: 道，哎，这大雾的天儿，你老上哪去啊？
1: 到山里下道去了。长官您是？哦，
0: 我是国军的204团团长张志明。
1: 哦，您是官，您是官啊？
0: 你孙子是我的属下，我是他的长官，也可以说我是他爹。
1: 长官，你这是自个儿找亏吃啊？那不等于说你是我儿子了吗？
0: 我管你也叫爹，爹，爹，你有大喜事了。
1: 什么喜事啊？我孙子尿炕了，
0: 比尿炕还光荣。你孙子让别人怀孕了，有喜了。
1: 是是是，是不是柳老板有喜了？
0: 啊，不是不是，人家柳老板呐，不嫁给你孙子了。
1: 不可能啊，他俩都到一块儿了。啊，
0: 这是柳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
1: 我不认字儿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1: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黄叔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你个头呗！啊，
3: 对哦，
2: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

0: 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9: 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呢？
10: 小段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9: 我不管，提供这样，我还有100间。
11: 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线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9: 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12: 你闹够了没有？
9: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12: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
13: 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
14: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15: 我还真挺羡慕
11: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15: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
11: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1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6: 怎么防护？
1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7: 还有一件事哦，
1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6: 妈妈，
1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穗深城际铁路全线即将贯通运营，串联广深两座机场，加速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惠州惠东投入试运行。各地体育代表团誓师出征，省运会备战进入冲刺阶段。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于7月5号至20号对广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袁晓明通报明查暗访情况。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
1: 袁晓明指出，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学可鉴的广东做法。但在本次明查暗访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还不牢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袁晓明强调，广东省要深刻汲取全国近期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与本领，织密织牢安全风险防控网，加速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人防、物防、气防，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全面完成治本攻坚3年行动任务，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袁晓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坤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粤指导检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东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牵挂。考核巡查组深入我省一线开展明查暗访，精准指出存在的问题差距，对抓好整改、强化安全防范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最务实的政绩，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接收，将抓好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狠抓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护安全、稳大局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盯反馈问题不放，动真碰硬抓整改，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延伸自查，坚决推动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增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明查暗访机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筑牢15-5时期安全生产底座。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广东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二组有关成员、广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串联广深。

0: 管、肇庆、清远等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开通后将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此外，东莞西联络线也将同时开通，连接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
2: 目前我们整个线路的话，应该是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和验收任务，正在等待国家铁路局下发这个运输资质，最后确定这个开通时间。
1: 事成当天，记者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便到达了镇龙站。穗深城际铁路将会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2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同时，广东城际管辖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无需对号入座刷码即进，让大湾区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3: 我们将会增加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的一个大站快车交路，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一个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实现我们其他的城市与深圳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连通。从深圳机场到琶洲的话，主要的一个大站快车一个停靠点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琶洲站、广州莲花山、午门北、长安以及我们的一个深圳机场。
1: 广东台报道。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作为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持续跟踪科技创新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聚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好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情况报告等专项监督工作，确保各项支持科创的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推进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中，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切实以高水平法治供给，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人大职能作用，抓紧研究推动省气象管理规定修订工作，持续深化气象法和我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跟踪监督，围绕加快小型水库智能化改造升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水舆情监测预警体系等，切实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全面提升我省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能力水平。
4: 第十届
1: 7月21号，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第10届第1次会员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出席会议，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曾广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听取了广东省老促会第9届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胡进军充分肯定往届省老促会的工作，向大会的召开和新一届理事

0: 会监事会的产生表示热烈祝贺，希望新一届省老苏会在服务老区振兴发展大局中积极作为，在老区精神传承上创建品牌，在自身建设上全面提升。陈良贤指出，省老促会新一届理事会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延续往届优良传统，以实干担当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曾广超希望广东省老促会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在新的起点上迈出新的步伐。
1: 今天，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
2: 就这个装置建成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个新元素的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合成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同时我们希望在国家重大需求还有在国际民生方面，为我们国家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探索微观世界的一个超级显微镜和一台可以创造新物质的这个离子大炮。它不仅是探索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国之重器，也是一个能推动我们医疗、能源等领域进步的创新引擎。
0: 该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有冷磁合金高频系统，实现国际上最快的非谐振加速。团队还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就是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高频枪，可以在2到3个微秒的很短的时间内产生70千伏的射频高压，去加速这个带电粒子。如果把这个加速器比喻成车辆的话，那么这一台装置就是超级发动机的功能。
0: 据了解，该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束。目前，该装置已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广东台报道。
1: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集中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办理了一大批实事，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群众真切感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农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关键领域，坚持办案完损、促改促治一体推进，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
0: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联动巡查部门下沉一线摸排线索，靶向整治集体资金管理等乱象，坚决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合法权益。
5: 我们在对村巡查中发现塘下镇石头村资金管理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移送去纪委监委。
0: 接到巡查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查清违纪问题。经查，该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私分集体资金，金额超200万元。彭江区纪委监委从严执纪问责，立案9人，给予党纪处分9人，成功追回200多万元村集体资金，为村集体挽回重大损失。
6: 真的特别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我们追回了被私分的集体资金。

0: 村里有了发展资金，基础设施也能升级改造，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
1: 为还利于民，彭江区纪委监委指导石头村规范资金使用，依托百千万工程将追回资金全部投入民生建设，其中投入资金完成9公里主支供水管网、33公里入户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水压不足等问题，惠及7000多名群众。建成400平方米公益性停车场，优化村内道路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停车难题。
2: 以前水流得好慢，接一桶水要等好耐，而且嗰个水质好差，比较混浊。现在咧就可以饮上干净又放心嘅自来水啦。
3: 我们坚持以岸处改，以岸处置。在严查违纪问题、全力追赃挽损的同时，深挖制度漏洞，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的发生。
1: 彭江区举一反三，对全区75个村社区三资情况全面起底核查。去年以来，立案49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人，返还群众及集体涉案财物500余万元。
4: 我们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整改。出台专项通知，健全资产公示、财务公开制度，坐实阳光监督，倒逼村干部廉洁履职。
1: 经过整治，全省各地农村集体三资底数更清了，管理更规范了，群众更安心放心了，村集体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省累计受理问题线索4590件，立案4372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557份，追赃挽损10.12亿余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7.34亿余元。
5: 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项系统工程，我们将进一步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持续开展问题排查和案件查处，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1: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郑更森报道。
6: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占全国出货量约40%的含锂电池商品却长期受困于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题，被迫绕道境外中转。广州通过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探索新通关模式，让带电货物实现本土直飞，为行业趟出一条安全高效合规的出海新路。
1: 在跨境货运仓库内，分拣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对当天的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打包，这些货物很快就将搭乘货运航班发往全球市场。
7: 主要是3C电子产品居多，那3C电子产品它基本都是含带电的，蓝牙耳机、手表、按摩仪这些类目相对来讲都是在国外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类，每年的数据它都是在佛式增长的。
1: 然而让运输企业头疼的是，境内货源境外出运的尴尬局面却成为供应链中的堵点。跨境电商含锂电商品货物属于航空第9类危险品，运输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点，迫使大量本土优质货源舍近求远，绕道至韩国等地出境。
7: 以前我们每发一些带电池的一些货物当中，都会通过韩国呀或者越南呐境外的一些机场来出，然后呢每出一次，比如说我同一批货里面我有100个电池，我需要提供100种不同的文件。
1: 传统模式下，每一票带电货物出口都需提供纸质航空鉴定报告，依赖人工逐票核对，耗时耗力，无法匹配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次的出货节奏。广州创新搭建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在货物出库前36小时将发货数据自动上传至平台，将原本耗时的人工审核转化为线上数字化合规核验，实现数据跑路替代人跑腿。
8: 充分运用 AI 以及图像理解大模型等新智生产力技术，实现对跨境电商代电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与关键信息提取。通过建立起各电商平台与各机场之间的数据通道，有效保证了信息的通畅与认证，成功打造了一次集中预审、多机场货站联合共享、多端快速出货的高效便捷通关模式。
1: 自平台建成以来，已联动21家航空公司，通达全球15个国家的航空枢纽。截至目前，出口带电货物超2000吨。当前，广州正以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为试点，构建起联合实验室加数据服务平台加双前置货站的生态闭环。这一探索不仅有效破解了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不敢收、不能判、效率低的行业顽疾，也显著提升了危险品运输的智能化安全管控水平。
9: 目前，广州的跨境电商带电货物出口模式已经成功地复制到上海、郑州等地机场。下一步，我们重点再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的扩大认证，出台我们行业的标准，搭建跨境电商带电货物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散枢纽，为全国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储备。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各地体育代表团正抢抓最后窗口期，组织运动员全力冲刺，积极备赛。本届省运会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也正式上线，进一步擦亮省运名片，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1: 日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山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中山市华侨中学举行。全市建立了训科医一体化保障机制，确保运动员以最佳状态应战。
11: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共选派了782名运动员，总共是参加17个大项、531个小项的一个比拼。目前我们全体运动员已经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珠海市体育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近12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即将代表珠海征战全省最高规格综合性体育盛会。
12: 从上一届到这一届，每一周的比赛或是每一天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一届的省会的一个铺垫，跟上一届一模一样，争冠。
1: 潮州市自去年起全面启动省运会备战工作，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细化工作计划，落实经费预算，扎实推进队员集训、赛事对接、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
13: 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训练的强度，每天放学后准时到蹦场馆训练，基础体能、核心力量、腾空翻转、成套动作反复打磨。
14: 我们这次参加省运会主要有8个项目，也争取在这一次获得奖牌。
1: 新上线的省运会专属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将省运精神、茂名文化与社交传播巧妙融合。表情包既包含赛事助威的热血话术，也适配日常问候、社交互动等多元场景，打造专属茂名的省运文化记忆。
15: 呢套表情包好有新意啊！佢融入嚟好多茂名嘅一啲本土嘅特色，我觉得好接地气咯。咁睇到咁得意嗰个丽丽咧，我觉得迎接我省运会啊嗰个期待咧会更加多嘅。
1: 广东台报道。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在南风的助力下，今天我们省的雷雨依旧活跃，中西部不少市县雨势猛烈。早晨6点到9点，江门、台山、汶村镇3个小时的降雨量就逼近200毫米，当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明天中西部的雷雨也是比较强劲的，局部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短时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外出遇到了切勿贸然涉水，在山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惕，防范

0: 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东部阳光增多，西部的雷雨也会变得比较分散，但是不排除局部仍然有暴雨。大后天我们省都是阳光唱主调，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7度，炎热感觉明显，防暑降温又要重视起来了。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2: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晴天转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韶关雷阵雨，24到33度；河源阴天转雷阵雨，25到35度；梅州多云，25到35度；惠州晴天，26到32度；汕尾多云转晴天，26到31度；揭阳多云，25到34度；汕头多云转晴天，27到34度。潮州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清远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云浮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阳江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茂名大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2: 哎呀，
1: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2: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是不是两个手拍？
1: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3: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4: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

0: 降17%，单位 GDP 能耗在下降10%左右。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0: 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3: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4: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3: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5: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7: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8: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9: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8: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 中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9: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8: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0: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9: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3: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7: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13: 片单发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

0: 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7: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你是怎么复刻的？
9: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生物菌，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2: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
3: 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
1: 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
4: 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啊，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
3: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2: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
4: 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杨飞，
6: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妈妈，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爸爸，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杨飞，
6: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5: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了，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重影啊，有时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要戴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戴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6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那挺好啊。
14: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巴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肖经理，你一会儿得看着点儿。等芷纯姐说到今年高考情况的时候，我给你信号，然后你再上啊。
1: 嗯，好。
0: 米姐，哎，你上台时间呢可能不太固定，主要得看宽利那边销售情况，主持人可能随时会 cue 你上台啊。有问题你告诉我啊。
2: 谢谢。住普荣饭店。
3: 好。
2: 怎么样？怎么样？
3: 开始了，开始了。
4: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很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不知道在现在观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应届的高考生？那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家庭都在卯足了劲儿，最后一搏。
5: 我们的直播间呢，考虑到我们的高考生十年磨一剑，所以想在出行上去提供一些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产品就会比较特别，是专门针对我们今年本地新增的一个考点，和我们附近五星级的酒店达成的一项住宿和餐饮的战略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和学妹们提供一个在高考期间的高端服务。首先就是宽利酒店。
1: 你好，
2: 你好，请坐。
1: 好，
4: 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宽利酒店市场营销部的肖经理。
6: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宽利酒店的情况。宽利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国货之光，国内高档连锁酒店的龙头老大。
7: 这小子说话比我还狂。
6: 高考中。
7: 对了。你问一下现场，今天普荣那边的代表是谁？我听说鲁珍珍生孩子去了，这季风临时能拉到谁给他垫场？
8: 前厅部大堂经理许蜜语。
4: 那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先给大家上十单预热一下吧。
5: 的这个双人标间的面积是35平米，什么已经抢完了？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帮大家去介绍完信息，可见大家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宽利酒店，毕竟是明星酒店嘛。那咱们再来十单。
1: 好。
5: 好，那我们再上十单。
9: 上链接。
5: 肖经理，刚才有评论区的小伙伴也是在问有没有配套的一些餐饮，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肖经理。
1: 饿了还是要到我们餐厅常规消费的。
5: 那宽利的这个优惠啊，主要是体现在住宿上。又卖完了，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肖经理，我们还有房源吗？
10: 最后五单。
4: 我的房源也是非常。
10: 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呢？
11: 肖段总，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10: 宽利一共460间房，你给我25单，你当我收废品啊？
5: 非常感谢肖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0: 我不管，
4: 生们提供这样，
10: 我还有100间。
5: 各位小伙伴们，先不要着急，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要没有抢到宽利酒店房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跟宽利酒店享有同等盛誉的普荣饭店的高考促销活动。那么，有请我们的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许蜜语。
12: 你信不信我？昨天晚上我在宽利酒店门口看到全球互联网加创投峰会的御用主厨 Francis， 他在那边出现就是个风向标，大概率今年的峰会也会在宽利举行。你知道每年峰会参加的人数将近有400人，代表说那个时候宽利肯定是满房的。
2: 你确定吗？
12: 你可以找朋友。

0: 听一下，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六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先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1: 所以你早有准备。
0: 酒店人不打没准备的仗。
1: 欢迎欢迎。
2: 谢谢。
3: 快坐吧。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许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普荣饭店高考房的情况吧。
4: 好的，
2: 谢谢点将春小姐。
5: 大家好，我是普荣饭店大堂经理许蜜语。这一次呢，我们普荣饭店将把高层的12到17层在6月6号到10号期间作为高考房使用。原因有两个，一来呢是高层比较安静，二来呢是我们觉得集中做这种高考房的使用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复习氛围。你想一下，比如说你的隔壁、你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复习高考，那是不是很有在学校复习备考的那种感觉呢？
3: 说得太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普荣饭店给出的可是整层的高考房去供大家去预定。我们可以想一想，就像是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一样，
6: 周围呢也都是要迎接高考的考生们，氛围感超棒哦。
5: 是的，我看到评论当中有在问这个关于餐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给大家准备高考套餐的，菜单呢近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给大家更新出来，我们会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提供品种丰富、口味和营养都很丰富的高考套餐，而且呢这个套餐的费用是包括在我们的住宿费当中的，这也就算是我们普荣饭店对于考生的一份支持和鼓励。
7: 评论区有人问套餐里有没有烟堵塞和传点，
5: 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
4: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
5: 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6: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天呀，今天要创纪录了，我们再加50单。
5: 没问题。
7: 3、2、1，上链接。
6: 徐经理，你看评论区有人在问，这么优惠的价格，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的话，能不能预定呢？
5: 不好意思啊，可能要让这位朋友失望了，因为我们普荣饭店呢，是致力于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打造最好的冲刺氛围，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位列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业绩而背叛我们的第一原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期间的一些安保的措施，比如说在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以及登记您的准考证的号码，然后在这个入住期间呢，我们还会安排专门的安检员不定时的在每一个楼层去做一些巡逻跟检查，以保证大家安心入住。
6: 抢光了，
3: 抢光了啊，这速度太快了。
6: 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看似
3: 饱和的商品市场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需求。首先呢，也要很感谢我们这两家龙头的酒店以这么敏锐的眼光，然后去发现了大家的这些需求。
6: 有人在问说怎么只有这么少啊，能不能再加一些房源，还有的说家里的网速不够没有抢到。
8: 还有20分钟。
6: 很抱歉啊，那离我们预留的时间还剩20分钟，但是
3: 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
5: 可以再加。
6: 加多少？
5: 100单。
6: 再加100单。
7: 3、2、1，上链接。
3: 再加100单。
7: 3、2、1，上链接。
9: 我不管，我还有100间。
10: 不行啊，小段总，
11: 您就别为难我了。
3: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徐经理。普荣饭店要拿出全部的房间用作高考房吗？
4: 在这里，我本人代表普荣饭店跟大家承诺，我们在高考期间会把全部的房间拿出来做高考房使用，就算有空房，也绝不用作他用。
0: 漂亮。

0: 找什么呢？
1: 车钥匙呢？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谢谢。OK。

0: 干什么去？去接个人。哇，太棒了！这大概是全国第一家专食高考家庭服务的酒店了。你们的诚意真的太令人感动了。
1: 既然高考的考生家庭把后方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辜负大家。因为我们普荣饭店服务的宗旨就是以诚相待，用真心换真心。
2: 天哪！今年我们新华财校考点的考生们真的幸福了，
3: 抢完了，
0: 恭喜！
1: 谢谢。
3: 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你闹够了没有？
4: 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觉得是我在胡闹呢？
5: 我前前后后跑宽利跑了那么多次，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投资人峰会挪在了6月初。
3: 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4: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
5: 三好想你给我听好了，欢利集团不是你的游乐场，做生意也不是玩游戏，随随便便就想一鸣惊人。
4: 你拿了一手好牌在手上，你要是不会拿，就给我交出来，我手里
5: 有的是人。

0: 刚只有一个服务员和我一起上来，我让他先下去了，除了我没别人听到。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
1: 去了吧。

0: 我让服务员过来收拾一下。
1: 谢谢啊。

0: 了，真替你高兴。
1: 米姐，直播里你太漂亮了。
2: 谢谢。
0: 太棒了，徐经理。
2: 谢谢。季总，你怎么会在家啊？
3: 来迎接普荣饭店的大功臣。
2: 哦，对了，我刚才没来得及请示，先斩后奏了。
3: 你做得非常好。你待会有空吗？我订了个餐厅，有些话想跟你说。
2: 什么话？
4: 许经理，许经理，我刚说完还。

0: 凯琳帮我把你留住，没有想到走了这么快。恭喜你啊，为蒲蓉立了一大功。那还要感谢蒋小姐跟我打配合，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就当是给我们庆功了。你呢？你这个蒲蓉的代表，要不要一起来？
0: 我都忘了，今天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
1: 你别故意转移话题。
0: 你来不来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说的。
1: 我好不容易攒个局，你们该不会是要拒绝我吧？
0: 怎么会？那就感谢蒋小姐了。
1: 对。你呢，
2: 姐，咱们得走了。
0: 那我开车。
1: 坐我车吧，一会儿你叫个代驾把车开回去就好。走吧，我来订餐厅。

0: 三位请，谢谢。
1: 是什么忌口吗？啊，我都可以。他们家的牛肉塔塔不错，要不试试它？好啊。那还想再吃什么前菜？我想尝尝这个农夫汤。
2: 行，那就来三份农夫汤，
1: 再来一个杭椒春鸡。
0: 你呢？
3: 番茄肉丝面。
1: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还是你的思绪啊？
3: 徐经理，还想要些什么？
1: 再要一个凯撒沙拉吧。我记得凯撒沙拉里应该有芥末吧？啊，是的。不好意思啊，
3: 徐经理，吉峰他对芥末过敏，我们要不换一个？没关系，就要这个吧。我们要一份凯撒沙拉，我现在可以吃一点。
1: 你还想点什么？
3: 可以了。
1: 听这些吧。好，谢谢。好好珍惜你们空闲时光吧。今天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接下来你们要忙起来了吧？真正的准备工作要后天才开始，到时候还欢迎蒋小姐多来拍一些素材。你放心，这次的宣传我会全程跟进的。
3: 辛苦。需要帮您点甜点吗？
1: 不用了，谢谢。我知道女生最抗拒不了甜品了，但是他们家的甜品味道一般。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我之前点。

0: 过，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选完了以后，就信过季风帮我们去取一下。徐经理，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
1: 那就麻烦季总经理帮我们跑一趟了。
2: 没问题。
0: 我把截图发给你，他们家出餐很快的，快去吧。
2: 哦，好。

0: 蒋小姐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不是第一次来吧？
1: 你看出来了，
0: 你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
1: 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你知道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大学参加辩论赛第一次拿到最佳辩手，当时季风他没什么钱，就拿着他的第一笔实习工资带我来这里庆功的。
2: 恭喜蒋芷淳小姐获得最佳辩手，
3: 也恭喜你终于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2: 干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上手了，之后要是顺利的话，再轮几次岗就能转正了。
3: 味道不错，刚才的几道菜味道也不错，以后我们就常来这家店好不好？
2: 好啊。
3: 像我男朋友这么优秀，转正肯定不成问题，你现在多表现表现，说不好还能直升经理呢。
2: 我努力。

0: 我尝尝。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那下次点给你。
0: 嗯，
1: 我是不吃。
0: 来来来来，喝水。
2: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在恰好的时间，身边坐着那个人，就连随意挑中的一家餐厅都这么完美，一切都刚刚好。没想到这家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年了。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人也来过几次，可能是心境不一样，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其实哪有什么刚刚好，所有的完美都是他对我的迁就。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心里你是不是觉得很幻灭啊？一直标榜独立女性的博主，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感情是那么的犹豫和纠结。
3: 没有，谢谢你的坦诚，蒋小姐。但是我觉得感情的选择攥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我不太了解你们之前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插手。如果你有什么话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0: 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叫车了，车已经到了，上车点就在这儿。
0: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没有啊，酒店有事找我，我回去处理一下，你们继续。
0: 蜜月，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很累了。

其实我很清楚，事情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谁的错，这是三个人的感情太复杂，那些你来我往的交锋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振作起来面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现在的我真的还需要。

0: 咱们铅笔三支，橡皮一块，削笔器一个，签字笔两支，草稿本一本，加上一盒长尾夹，一共分600分，现在就分，好吧？
1: 好，好的，行。
0: 分好了告诉我啊。

0: 九点半，专供考生的写字台和文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好，
1: 时间里交代了，中午的时候记得催一下网速啊。好的。
2: 早，
3: 许经理好。
2: 今天各位要辛苦了，一会儿客人陆陆续续要过来办理入住了，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另外，如果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及时上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的需求。
4: 是。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身份证，还在准考证。
1: 好的，请您稍等。
0: 哎，别看手机了，快过来刷卡。
2: 哎，
1: 这是您的账单，麻烦您在上面签字。
0: 谢谢。
3: 怎么是这个价格？不说好的半价优惠吗？
1: 是半价，但是您订的是行政层，这是半价之后的行政层价格。
3: 你订的行政层？
0: 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当然得住的最好了。
3: 这已经是五星级酒店了，房间里这个住的吃的都不成问题，干嘛还要订这个什么行政套啊？
0: 为什么不能订行政套啊？平常都不见你省钱，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大事儿，那你倒抠起钱来了，怎么当个父亲？
3: 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0: 哎，怎么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呀？你晚上睡觉那呼噜打得震天响啊！我不要个套间，孩子晚上睡不好怎么办啊？
4: 那你就别让我爸来了。
0: 刘宇泽，你就少说话。
5: 哎，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跟我去行政楼层办理一下入住吧。来，这边请。
0: 你走快点呀！赶紧进房间，好早点复习。那你要这么好的房间，还在那不知好歹。
6: 欢迎光临，这边请。
7: 好。
8: 嗯。徐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网络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9: 好，这边交给你了。哦，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8: 放心吧，交给我。
10: 徐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订，走平台订的高考房，可以享受直播间优惠吗？
9: 收到，我现在下来。那我先去了，
8: 天猫。
11: 平台的高考房和点将纯直播间的折扣力度是一样的。
0: 那直播间的半点优惠券还能再减20%的？
11: 那是直播间的福利，不是酒店活动啊。那这样吧，等你们入住以后呢，赠送一张酒店中餐厅的代金券，作为一点小心意，你看这样行吗？
0: 好呀好呀，那你们等一下记得送到我们房间。
11: 行，没问题。
5: 来，我来安排，这边请。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下30元代金券。
0: 好的，没问题。

0: 把这个给他。
1: 多久出锅啊？
0: 这个
2: 十分钟。
1: 导锅。
0: 哎，在呢。哎，
1: 那个有多少拿多少，赶紧拿。
0: OK。
1: 这边还剩两个人，赶紧补上。小样。
3: 哎，小青姐。今天的套餐，腌笃鲜呢？
4: 腌笃鲜来啦。
1: 先这个出锅。
3: 好。今日套餐，请您品尝。
2: 哎，红烧大排，我喜欢。
5: 给我们来个糟卤拼盘，鲜肉锅贴，还有葱油面和绿豆汤。嗯，
3: 好的。
6: 来尝尝。
3: 哎，我们也要一份那个套餐，看着蛮好吃的嘛。
1: 好嘞。
3: 尊贵的客人您好，
7: 我特别提醒您，现在是早上时间，
3: 这热餐厅六点半开放。
7: 早安，尊敬的客人提醒您早上好。
3: 先生，自助餐厅六点半开放。
8: 如果自助餐厅那边还缺人的话，到时候人手不够，你可以去帮忙。
9: 我经常帮忙，
10: 上菜就是。
8: 志春。那你先去吧。
10: 好好好。
8: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拍点素材。
8: 有拍到需要的吗？
3: 嗯，满载而归。
8: 行，那你不着急，慢慢拍，我就先走了，有事儿找薛瑞。
3: 嗯。先休息会儿吧，等考生回来再拍。
11: 他们回来了。

0: 刚考这几天，季总没有别的安排啊？
1: 啊，还在忙呢。梅琪，来两杯美式。
2: 好的。
1: 你呢？忙什么？
0: 本来以为会很忙，不过想多了。
2: 季总，您的美式。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还真挺羡慕
1: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0: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
1: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要能像你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的感觉肯定很爽吧。
1: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呢，从一生下来就在做我老爸想让我做的事。他要求那么高又那么多，我还总满足不了，看起来像个废物一样。
1: 董总，你这么早泄气，我会以为我们的对赌协议我已经赢了。
0: 怎么可能？

0: 哎，咱们酒店还没那么空过呢。嗨，那是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全都赶回来吃饭睡觉，那边乌泱乌泱的，可吓人了。哎，小妍姐，你表弟今天上午考的怎么样啊？
1: 哎，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不说，整个中午就拿这个电话跟同学在那儿对答案。哎，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啊！
2: 客房部，客房部，尽快结束扫床服务，客人们回来了。
1: 好了吗？好了，赶紧送出去。今天晚上夜宵菜单有了吗？
3: 哦，在这儿。
1: 你先看着，我去忙啊。
3: 好。
4: 许经理，许经理，前台有客人投诉丢失贵重物品。
5: 我知道了，马上来。
4: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没你们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5: 女士，您先消消气。
4: 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5: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8: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9: 正东五河，杨华帅老，年轻开心。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走。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6: 哎呀，什么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
5: 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
7: 找到没有？
8: 没有。我想能……
7: 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
1: 怎么了？
9: 我是芙蓉饭店大堂经理。我们有高考生，高考生的竹筋器掉到垃圾里了，可不可以行个方便让我找一下？
5: 你疯了吗？你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8: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5: 你，
8: 我的事不用你管。
5: 夏静宇呢？拥抱着绚烂世界。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8: 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啦。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快跟上了！
0: 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力架。
2: 我先走了。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
0: 给我水有什么用呀？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1: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0: 你好，你还记不记你上一次摘助听器是什么时候啊？
1: 你盘问他干什么？他小孩记得个屁啊！
0: 被你三两句话一带偏，回头你们好抵赖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助听器就是在你们房间丢的，你们那个领班他逃不了责任。
2: 女士，您先别着急，我现在就去行政楼层了解一下情况，您在这儿稍微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0: 姐，找到了吗？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哎，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
0: 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
1: 我没注意。
0: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
2: 你们这个赶紧收拾了，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0: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1: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0: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2: 你们搞快点。
0: 好，谢谢啊。
3: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1: 好的，季总。
0: 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
2: 谢谢姐，
1: 你得找亮亮。
3: 听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4: 好，
3: 主要是耳朵部分。
4: 是。
3: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4: 是。
2: 找到没有？
0: 没有。我想能……
2: 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高考。
0: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2: 不行，
0: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2: 不行。
5: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我和你讲的事情绝对绝对不能告诉我妈，否则她会疯了。
1: 我答应你，你说吧。
0: 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把这一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3: 好。
0: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
1: 你在那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
0: 我在那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1: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
0: 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这里可以备速了，我们快进。
1: 没事，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静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拖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知金阳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她回酒店房间休息，知道了吗？
2: 好，明白。
1: 康乐部，康乐部，朱婷琪找到了吗？
0: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
3: 好的，
0: 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3: 是。喂，大堂吗？
4: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琪。
5: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朱婷琪了，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季总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1: 好，我去看看。
6: 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1: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6: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1: 好，谢谢啊。

是了。

0: 季总，
1: 客人都回去了吗？
0: 徐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垃圾车开走了，徐经理去追了。
1: 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房部的。蓝色的是健身房的。

0: 傅，谢谢。哟，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草叔吧。
0: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气。
1: 一碗热的汤，
0: 我找到了。
1: 城市中的人拼命激情匆忙，岁月的
2: 你疯了吗？你不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2: 你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2: 沙之鱼呢？

0: 遗憾，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怎么了？他发烧晕倒了，我先帮你找床，我一会儿再补。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阿奇霉素，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缓解一下吗？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
0: 好。
1: 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0: 啊，谢谢。

一下你自己啊！

0: 季总，你怎么在这儿？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怎么上个班把自己弄成急性肺炎了？要不是季总给我打电话，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医院了。助听器，
1: 躺下，躺下，别动。
0: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季总昨天晚上已经叫人把助听器送回酒店给考生了，叫你别担心。
1: 那他呢？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
0: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1: 以后别管他了。
0: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助，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开啊，
1: 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谁说我不在？
0: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2: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3: 师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
1: 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2: 嗯，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1: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2: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1: 补肉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千万记得吃。走了，
2: 慢点啊，骑车。
1: 啊。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哎，焦师傅您不能走啊，就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焦师傅，焦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难道难道是我？真是的。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对。
1: 谭先生
3: 呀，许妈妈，
1: 哎呀，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3: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3: 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3: 我听说她生病了。
1: 哦，对对对对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3: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病就好了呀。
3: 这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3: 寄存一下。哎，好的，谢
1: 谢。我带你去。
3: 好好好好好。这我。哎
1: 啊，你拿。对，慢慢去。
4: 月，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1: 赶紧去收拾收拾。啊，
4: 刚收拾完啊。
1: 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换换那个小香风，快快去快去。
4: 干嘛呀？
1: 有客人来看你。
4: 客人？什么客人啊？
3: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1: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4: 你的分寸感呢？
1: 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哎，帮我摸摸一摸呀。
4: 行了。谭先生，请进。
3: 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谢谢。
3: 方便吗？
4: 方便，请进。
1: 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3: 好好好，
1: 你们慢慢聊，
3: 慢点，慢点。
1: 好好，我回去了啊，慢慢聊，慢慢聊。
4: 妈，谭先生，请坐。

0: 焦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刺猬啊，做的直接像个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剪不出刺儿来，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
0: 哎，这不是蜜鱼姐的晚餐吗？
1: 来，你看，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
0: 啊，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2: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
0: 好，不着急。
2: 哎，先吃点饼干吧。
0: 啊，好。嗯哼。Okay,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Tomorrow?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ay, bye.谢谢。
2: 工作挺忙的
0: 啊？没有。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2: 啊？对啊。
0: 是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2: 哦 ，Getty Center，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0: 怎么样？
2: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0: 哦，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2: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0: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锅
2: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好香啊！哎，电话。哦，不重要。你是翘班来的吧？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凶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
1: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2: 好，谢谢徐经理。

0: 季总，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但是蜜雨的事儿，他如果不想你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好，我知道。季总，昨晚的事儿我听蜜雨谢谢你，医生说输液的效果很不错，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
1: 谢谢。
2: 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两张票，要把你时间空出来吗？

0: 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
1: 啊，我明天给你回复。
0: 好。嗯。
2: 嗯，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
3: 嗯，
2: 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023年他们的主题是
3: 宇宙电影。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2: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3: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
2: 哎，那香港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
3: 遗憾的是，我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
2: 哎，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回就2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
3: 这周末我得轮班。
2: 你有句话，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嗯，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当成是一次散心呢？没准回来之后心境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3: 谢谢你，谭先生。
2: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些补品。哎呀，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
1: 哦，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妈，没有耽误宇泽的考试就行。
2: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嗯，
1: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0: 嗯，
1: 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
0: 嗯，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1: 考试加油。
0: 哎，多谢你了，谢经理。再见。
1: 慢点啊。嗯。季总早。
3: 早。身体好点了吗？
1: 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
3: 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
1: 周末有约了，
3: 有约。
1: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韩先生，一起去吧。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晚上好，谭先生。
0: 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我预定了一间 Studio 80海景房。
1: 啊、哦，好的。
2: 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
0: 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
2: 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0: 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普通房。
1: 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
0: 走吧，你这。
2: 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
0: 哎呀，我拉你来看着，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说这些好不好？
2: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0: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记得吃早饭。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
1: 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首展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所以你喜欢珍珠？
1: 我觉得珍珠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
0: 嗯，就像你一样。

0: 师哥，让你约许明宇来展会，结果你把人约去香港了。他自己决定的，我也左右不了。你不想知道他去香港干什么吗？你别告诉我了好吗？
1: 你呀，人家都快水到渠成了，你是想放弃了吗？师哥，你多久没来外滩了？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盖的大楼？
2: 好像之前都没看到。你今天不开心吗？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 真的？
2: 嗯。
3: 你车怎么不早说啊？
4: 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怎么了？
5: 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是阮环，那你是约了别人。志春，
4: 我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
5: 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 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1: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1: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需要帮忙？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1: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8: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2: 堂堂五星级酒店，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桌上？
13: 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
14: 叶枫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13: 我打算重整普通饭店。
15: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人。
13: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8: 哎呀，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2: 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怎么跟人，
8: 能不能借你办张卡用下？人之贱则无敌。天下乌鸦一半黑呀、
10: 啊！男人犯的错，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12: 你让你在这个行业干不下去。
15: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妈！
10: 你叫他妈？
13: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庇护人
16: 民。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
13: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8: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

0: 发现猫回来了。
1: 咋个办？
0: 躲，快！
2: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4: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你的服务，比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多。
2: 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我都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了。

0: 想约你。
1: 记住我。
2: 还想要开始对新的感情吗？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6: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3: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上播出。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1: 快跟上了。
2: 啊，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15-57，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强省广东如何提速换挡？
1: 167家上市月起预告半年业绩，40家净利翻倍。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具体来看，会上介绍，15-57，我国交通运输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
2: 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0: 会上介绍，15-57，交通运输部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二

0: 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
1: 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在办好交通为民实事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将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小微型客车租赁点覆盖面。
0: 会上还介绍，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的新阶段。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我台记者提问。
3: 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记者提问：今年我们关注到新能源重卡的销量激增，2026年上半年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了78.6%。请问交通运输部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
1: 谢谢。您很敏锐，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安全总监策谈姐同志来回答您的提问。
4: 确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两年呀、我们新能源重卡销量激增，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城县主网，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这里边就是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强省，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高铁运营里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等多项重要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面向15五，广东交通运输系统将如何围绕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继续来看。
6: 当前，广东正深入实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聚焦强通道、强网络、强枢纽，加强综合运输通道，特别是对外通道、跨江通道规划建设。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连续12年居全国第一，出省通道总数达34条。15五时期，部分高速将迎来改扩建升级。
7: 我们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实施4改6、6改8、6改10等精确拓宽方案，切实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交通安全水平，有效破解长期以来路段通行饱和、节假日拥堵等突出问题。
6: 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3411公里，居全国第一。眼下，穗管深城际、深惠城际、粤东城际等多条串联城市群的铁路正加快建设，将进一步加强弯曲一体化融合。
8: 整体进度已完成总合同额的82%。项目建成后，将扩建其汕潮接半小时通行圈，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快速衔接，助力粤东地区更好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6: 在纵深推进路网互联互通的同时，广东还在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不断提升运输服务品质。今年上半年，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4333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一。为精准适配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公共交通接驳需求，地铁高增站公交站场完成升级改造，同时开设空港支线，日均往返300余班次，运送旅客超10000人次。
9: 指引工作特别细致，非常清楚，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然后现在这边都很干净整洁。
10: 站务房旁的换乘过道全部翻新，统一铺设防滑耐磨大理石面砖，解决路面积尘、雨天湿滑等安全隐患。
6: 预计到2030年，广东将总体建成贯通全省、畅通全国、辐射全球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形成123、112出行交通圈和123快货物流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充分发挥开路先锋作用。
0: 广东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在加快成型。

0: 粤港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也越织越密。近年来，岭南大地上一条条长虹飞架正深刻重塑着区域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
1: 可以说，这是全国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中极具示范效应的湾区样本。它又为我国跨区域流通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思路呢？来听听 AI 小南有何见解。小南。
2: 好的，主持人。说起大湾区这几年带来的震撼，最直观的就是那一条条横跨珠江口的超级大通道。很多人可能会问，造这么多桥和隧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就是用基建打破行政界限，让要素高效跑起来的典型代表。湾区能做到成果斐然，关键就在于这三步走得特别扎实。第一是让距离变近了，以前隔水相望，现在过江过海就一会儿的事儿。交通血脉一打通，企业运输成本降了下来，产业协同也顺畅了太多。第二是让规则变通了，通道可不只是公路和轨道的物理连通，它还促成了一地两检等等一系列规则创新落地。桥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也就跟着无缝流动了起来。第三是让辐射变广了，这些大通道一端连着湾区，另一端还接轨着广阔的内陆地区，把沿海强劲的创新动能一步步传导过去，辐射带动大家一起飞。基建做硬支撑，规则做软实力，大通道才能真正变成发展的大动脉。用通道开路，以融合破局，大湾区可以说给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打出了一个独特的样板。
0: 上市公司经营动态牵动着市场的神经，也被誉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作为资本市场上市大省，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经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1: 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超三成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整体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从广东证监局获悉，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运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看，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4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倍。从行业看，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半导体集成电路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圳拥有集成电路企业778家，其中44家上市公司。2025年，深圳集成电路产业总营收达3610.4亿元，仅用4年时间便实现营收翻倍，这背后是深圳持续多年的全产业链布局与攻坚。
3: 真的扎根广东，十年磨一剑，打造了基于算力积木和国产工艺的系列的 AI 推理芯片，并且我们日前已经落地了全国第一个基于国产推理芯片国模国芯的工厂，深耕 AI 推理芯片的架构设计。
4: 一个方面是本身深圳集成电路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第二个方面主要是还是人工智能未来新兴产业对集成电路应用的一个带动。预计我们今年的集成电路会达到4000亿以上的一个规模，增速方面还会继续保持两位数的一个增长，为电子信息产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与此同时，电力设备、基础化工、医药生物、轻工制造等行业的一批公司预计扭亏为盈，如鹏辉能源在储能业务高增长带动下扭亏为盈，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超8亿元。金域医学受益于医疗服务需求恢复，预计实现净利润1.7亿元至2.2亿元。此外，上半年受益于国际航运价格上涨和造船行业高景气周期，大型造船企业业绩持续稳步增长。在储能高景气度与离价上行双重利好带动下，上半年离电行业大幅回暖。
5: 电池生产线的智能化水平呢已经是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我们目前整个工厂的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98%，同时呢

0: 我们公司打造了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加速数字化转型，为内部的运营提升带来了30%以上的综合收益。
1: 市场人士分析称，从基本面看，以新技术新产业为代表的成长赛道以及传统产业的结构性机遇将共同支撑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
2: 生物科技和生物制造是推动医药、化工、农业等产业重构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广东提出，到2035年，生物制造产业总产值迈上1万亿元台阶。
3: 今天，广东举办生物制造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各方将如何加快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一起去看看。生物制造是利用微生物、酶、细胞等生命体实现物质高效转化与绿色加工，在医药、食品、化工等制造业领域广泛应用，可促进产业绿色化升级、高端化发展。会上，生物制造平台及合成生物企业重点推介了赋能资源。
4: 经过11年的时间，我们也收集了36万株菌株，也构建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库之一，给下游的一些企业去提供，比如说底盘菌株或是工程菌，然后去开发一些基因编辑的工具啊，这些都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3: 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3星食品评审、标准制定、化妆品备案注册、投融资、科技创新5个主题服务区，由相关审评审批服务部门、科研和金融机构代表现场答疑解惑。
5: 从2025年12月17日特殊化妆品审评协同试点工作开展，到今年6月30日，我们累计完成了5264件特殊化妆品注册审评工作，为企业化妆品快速上市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审评服务。
3: 当前，广东正围绕核心菌种、工业酶制剂、生物反应器等关键环节组织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研成果加快工程化、产业化，支持生物制造技术和产品在传统制造业中开展应用验证，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并强化供需匹配。
6: 我们还将继续的支持生物制造领域的中试平台、创新平台的建设，开展我们生物制造赋能制造业典型应用场景的遴选推广，常态化的来组织生物制造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来开展产销对接、供需对接，赋能制造业的价值提升，新赛道的扩展。
2: 当前，未成年人上网日趋常态化，网上不良信息、诱导营销等各类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
3: 近日，中央网信办正式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线。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的最大亮点是构建起短期攻坚清乱象、长期规治固根本的双层治理体系，全面覆盖不同时段、不同场景的治理痛点。专项行动分2阶段有序推进，第一阶段聚焦暑期乱象集中清零，第二阶段常态化规范全平台涉未成年人信息，各地网信部门将持续追踪 AI 恶搞、网络诱骗、网红儿童炒作等新型乱象，加大违规账号、商家、平台处罚力度，强化警示震慑。
7: 其实现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侵害啊，早已告别了初犯式的低俗泛滥，转向技术化、隐蔽化、场景化的精髓渗透。那 AI 生成的不良内容、私密社群的灰色传播、智能设备的监管漏洞、流量资本炒作儿童人设等这些新型问题啊，是过去网络治理的盲区，也是家长和孩子最无力应对的风险点。
3: 打开某社交软件，页面上充斥不少青少年儿童不适宜观看的画面，有被 AI 篡改的经典动画片、暴力镜头、危险行为、不良交友信息层出不穷。不少家长坦言，自己的监护有些跟不上网络更新的速度。
8: 如果是看到有些暴力方面的一些视频，他们会去模仿这些内容的话，我们作为家长是不想孩子过早去接触到这些方面的内容。对小朋友的上网时间限制，主要是在 iPad 那些去设置他的一个上网时间，但是对于观看的内容来讲的话，我们是很难去监控的。
3: 针对家长们的痛点，专家表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多方联动，借助此次整治，督促平台优化算法推送逻辑，抬高儿童动画。

0: 保交内容审核门槛，全面排查儿童智能设备应用商店专区及各类应用软件的隐患问题，不断推动青少年保护真正嵌入产品底层设计。
1: 依家我哋採取措施，好多時

0: 是技术端可以做到的。
1: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7: 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8: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6: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哎，这怎么去了趟厂房，回来人都没了？姐，
1: 有人来发花椒。
2: 花椒？谁啊？
3: 奶奶。
1: 呀，昌府来了。啊，
3: 我带了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个谁，奶奶，都是我送来的。
1: 啊，
3: 哪里背来的？
4: 未婚女婿，
5: 刺绣厂啊，人人有份儿啊！哎，你就是那个花椒大王。
6: 月亮的追求者李金宝正式在下啊，幸会。
5: 谢谢大叔啦，谢谢大哥。
6: 叫姐夫。
5: 哎，
6: 先叫哥吧。
5: 谢谢大哥。
6: 哎，真好听，即将是姐夫，
5: 有人发福利真好，
6: 真好，
5: 大哥威武。
6: 爱屋及乌，不是奶奶，我这东西都是。奶奶，不是，这咋办啊？我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你这样，你进去哄哄他，你跟他说两句，我的好话。
7: 这我才不进去呢，不进去不找骂呢。
6: 等等吧，等老太太气消了，出来再说吧。哎呀，真好啊，别吊着了。一会儿老太太出来看你这个样子，不顺眼，
7: 他说我两句，我正好搭话。
6: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
5: 他肯定是来找你的。
1: 懂了，我去给你搞定。
8: 大哥威武，
6: 小蝶陪着你月亮姐。
8: 威武，威武，威武，威武，威武。
6: 格局，格局，格局，低调，格局，低调，格局，格局，格局，低调。
5: 嚷嚷什么呢？
6: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的，你的，你的，
5: 什么你的，我的。
9: 姐，冲碧姐抵达战场了。

0: 奶奶，别跟着我，不是奶奶，你想去哪？您跟我说，我给您当司机。哎，
1: 你们两个，等着。
2: 哎，奶奶，慢点啊！
0: 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2: 油盐配上我的花椒，味儿才香嘛。大家都很辛苦，我来给大家分点福利啊！
3: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拿着吧。
0: 好了，大家福利都拿完了是吧？回去干活。
3: 加油啊！
2: 都拿着拿着拿着啊，拿着。去去。
0: 你干嘛去？
3: 我去找月亮。
0: 月亮让你来看他了吗？
3: 我怎么能让他说呢？我是追求者，我得主动啊。
0: 故意的吧？
3: 没有，我来看月亮，但是大家都在呢，我就给你们带点礼物。我礼物发完了，我去找月亮。
0: 你没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忙吗？你得。

0: 礼物已经发完了，请回吧，感谢。
1: 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打扰，我悄悄的去看月亮啊。对，我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外观，装修的非常好，但是你看里面，特别的简陋。这样，我这两天呢，我就找人给你们装修一下，豪华、大气，必须符合月亮的气质，行吗？
0: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行吗？这儿就很符合月亮的气质，也很符合我们大家的气质。走吧。
1: 哎，也是，月亮，典雅温柔。
0: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没跟你说话呀，我自言自语呢。
2: 你这人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3: 坏了，封闭解急了。叉腰了，
1: 你是龙凤壁无艾草的媳妇对吧？
0: 对呀、啊、怎么了？
4: 我们啊将指导你们在咱们乡村的任何一个场景，以每天24小时5G 加4K 的直播，以多场景直播机位等方式，实时多角度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画面，为的就是让粉丝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
1: 名不虚传，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啊！
0: 什么名不虚传？
1: 啊，没事。听说，没事没事，听说啊，听说，
0: 什么名不虚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听说你是村里的百灵鸟。
0: 百灵鸟啊，百灵鸟咋了？
1: 百灵鸟叽叽喳喳咕咕的。
3: 这李金宝有点意思，把封闭的事情说的都说，说不出话了。
1: 我听说的，就是咕咕的，叽叽喳喳。
0: 你有病吧、信不信我删你？
1: 你信不信我是听说？你要冷静啊！第一，咱们俩不认识，我纯听说；第二呢，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第三，我是来看月亮的。你说你跟我在这儿聊这么长时间，月亮要是看见了，他很不高兴的。你要自重啊！啊，你要冷静。
0: 谁不自重啊？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
1: 太吓人了！你啊，冷静冷静。
0: 你说谁不自重啊？
1: 我说我自己，我说我自己。
0: 你这个人这个表弟，我告诉你，你送这么多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那点花花肠子，你满脑子都是心眼子。
1: 我就缺心眼，我就想啊，你们都是月亮的好朋友，我要跟你们相处的好，那我就更能跟月亮相处的好，没问题啊。
0: 我是月亮最好的朋友，我就跟你相处不了。
1: 你自己找原因呀、啊。
0: 我找什么原因？
1: 大家为什么能跟我相处的好？要么花椒花椒油你全拿走。
0: 这吃花椒油的事儿吗？
1: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得找原因呀、啊。妹子咱俩都冷静，我都有点缺氧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跟哥处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比较慢热，但是呢我真诚啊，所谓真诚所致金石为开啊。
0: 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攀亲戚，你还慢热，你再热点你都快把我们这儿点着了。
1: 热情感染了你，是不是有激情，很符合状态啊。他们都说我憨厚啊。
0: 你就是脸皮厚。
5: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两个人都急了。
1: 我不跟你说话了，真伤人。别跟我说话了，
0: 你把那事儿给我说清楚。
1: 不说话了。
5: 月亮姐，哎，

0: 说说吧，现在咋个办啊？
1: 我哪晓得？
0: 什么叫你哪晓得？刚吴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啊？
1: 你脑子长包了？吴奶奶让我们等着，是等着收拾我们的。
0: 我不这么认为，万一她是考验我呢？看我有没有耐心等她回来。
1: 你这脑回路太清奇了，我真是佩服你。都是因为你，现在吴奶奶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0: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让吴奶奶对我的态度也改变改变。
1: 那不可能，因为你小时候给吴奶奶惹的祸太多了。
0: 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哪做过这样的事情？
1: 我血口喷人？好，我问你，吴奶奶家的织布机是谁给拆的？吴奶奶养的鸡是谁给放飞的？啊？还有那个修房子的时候，这瓦片是谁给踩碎的？
0: 我那次是为了搬木头不小心踩的，又不是故意的。哦，
1: 那我就说几个故意的事啊。是谁故意偷偷的把吴奶奶的染料拿到学校去捉弄别人的？是谁故意说，哎，把这花刨了，我要给他种苞米？是谁故意把墨汁倒到染缸里，说要染墨色大染的？是不是你啊？啊？
0: 是我吗？
1: 那是你了。
0: 也就是你小心眼能记那么久，人吴奶奶矿工大量早忘了都。
1: 这吴奶奶记性比咱们都好，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你这么个兄弟。哎，每次干坏事都是我给你擦屁股。
0: 哎，你不是滚老大吗？帮兄弟擦屁股天经地义。我现在就要锤死你。那你这样，你把这事儿屁股给我擦干净了，你想怎么锤我让你怎么锤。
1: 我先来锤你屁股。
0: 喂，你是先擦屁股。
1: 那可以擦。干点活啊。
0: 这就是我干的。
2: 对不起月亮，给你吵出来了。本来我不想吵架，他逼我。
3: 是，谢谢你给大家送的花椒。
2: 爱屋及乌。
3: 我们要回工厂忙了。
2: 我陪你，陪你多待一会儿就行。
4: 哎，金宝大哥，我们那是刺绣车间，非工作人员不许入内。
5: 我们厂规，闲人免入。
2: 那家人呢？我当你助理吧。
3: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
2: 嗯。

0: 哎呦，忍不呢。
1: 哎，你可别瞎搞啊，搞坏了要你赔的。
0: 这是我跟月亮从外面背回来的蓝靛泥。哦，哎，我看这染的差不多了。
1: 好了没有，少爷？
0: 我快了，等会儿。好了，来。
2: 这李金毛可真行，连凤萍姐都吵不过他。
3: 哎，我们俩最多算打了个平手啊，咱们就在车间里多待会儿，给他耗走。
2: 那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4: 那就真没法专心干活了。
3: 烦死了。
5: 这个剩下的花椒跟花椒油啊，一会儿大家都分了，分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快乐开心一些，好不好？
6: 好，
7: 金老哥真大气。
5: 格局格局格局，这都不算咋样。其实呢，我是想跟你们深度合作。
2: 合作
6: 做完深度合作，
5: 知道怎么合作吗？我想请你们去给我们花椒系列产品设计关于苗绣主题的包装，另外设计一些独有的苗绣小礼品，让他们在我的终端商超大力的推销推广促销，这样不仅能提高促销的档次，还可以推广你们的苗绣，一举两得吧。
6: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我投资，我给你们这儿投资几台大型的苗绣机，专门生产我要的产品。
6: 哇，好像霸道总裁啊。
5: 姐夫对你们可不霸道，我就是心系苗乡的发展，我想借苗乡文化助力产品出山，苗绣厂、花椒厂携手并进，一定会把我们的苗乡特产推广出去，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都给拉过来。到时候你们尽管报价，我们友谊第一，生意第二。我去给你们整理一下，一会儿过来拿啊。
0: 格局，先到先得。
2: 优秀。

0: 妈还没说。
1: 是啊，麻姑谈生意的时候也没她说的这么多，
0: 可不吗？
2: 哎，于总，于总，再去拿一瓶。
0: 一会儿
2: 走啊，
0: 走
2: 啊！去，刚才都打起来，还去？
0: 别去了！哎呀，
2: 怎么了？哎
3: 呀，都来捡护照，来来来，先报先得啊！
4: 蜂蜜姐，
3: 你的，
4: 谢谢大哥，
3: 自己拿自己拿，没事，自助自助自助。哎呀，谢谢姐夫，姐夫，姐夫。
5: 专程的从国外赶过来给大家上课呀。有句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能到；事虽难，做则可成。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会给大家邀请更多更加优秀的国内国际知名大咖一起来给大家讲课，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有这个情怀呀，跟大家遇到一块就是缘分，感谢缘分让我们请到钟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感谢缘分让你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还是感谢缘分让你们呀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身边的所有人，成就明天更好的自己。
3: 好，
6: 你待着啊，啊，你多捞一点吧，你捞那么一点点，你是没劲儿拧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好了，拧干了就别再倒回去了。你看看这都，不是你，好了，不要再拧了。
7: 这你干还是我干的啊？
6: 滚上不？你下黑手是吧？我，哎，
7: 你。

0: 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你不光是给家里带了那么多，你这给秀场孩子们还带了这么多，你这个辛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以后啊，就是少带点，好不好？我说金宝还是时常，对不对？你这么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对不对？
2: 胡婶，
0: 我以后常来。好。
2: 就不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
0: 对，婶儿，
2: 我跟他们说了，我要跟苗秀成联手，推广他们的苗秀。
0: 这好事，这是好事啊！对对对，
3: 真的呀，
0: 婶儿，我是认真的。嗯，
2: 真好，
0: 是是是，
2: 格局，真诚，记住我。
0: 好，执着的格局。
3: 这李金宝啊，应该走了吧？执着的格局很认真。行了，你别插了。爸妈咋办啊？咋办啊？躲，快说！月亮姐回来了。
0: 啊！
3: 月亮姐，你爸妈来等你好久了。这那布要更窄一点啊！
0: 窄一点，你这八年活干的越来越回去了，怎么就这样往下拽？
2: 哎呀，我知道，能不能把你那臭子给闭上？行了，可以了，可以了。行了吗？没问题，我看着觉得很好。
0: 让我看看。哎呀！<笑><笑>
3: 要不然，咱们俩找一块白布给咱俩印上去算了。
0: 干啥呀？
3: 就给吴奶奶一些创作上的惊喜嘛！来一个蓝色两兄弟，
0: 那得把艾草叫上啊！
3: 那作品名就叫《乌蒙三棵草》，
0: 人人都说好。
3: 哎，对。<笑><笑>
0: 这好喜啊，这个，
3: 好喜啊！
1: 我说你，人金宝大老远来看你，你不招待人，你怎么着？你打招呼吧。
0: 说，
1: 咋了？我们这聊了很久，特别快乐。
0: 哦，
1: 聊了。啊，哎呀，就得多见面，就得多聊。我们家月亮跟他爸一样，话少，你就得多说，多说。
0: 我懂，婶儿，我话多，我使劲说。那你冲他说。
3: 啊，我主动说。
0: 哎呀，你少插嘴。
3: 说啊，
0: 您得多给他点时间跟空间。
3: 对对对，给我也给，我也给。
0: 是该给的都给了。
3: 哎呦，这怎么这么热闹啊？
4: 呀，吴奶奶，
3: 吴奶奶，你怎么过来了？你过来早说一声，让不起接你一下嘛，对不对？
4: 月亮早让我过来尝一头啊，有点什么事看看啥的。
3: 认识吗？这是吴奶奶。
4: 就是，
0: 奶奶好，我是夜郎村的李金宝。
4: 啊，
0: 你就是李金宝啊？
4: 啊，
0: 你晓得我？
4: 晓得晓得，月亮跟我说过。
3: 月亮说过。
4: 啊，
3: 对对，李金宝。
4: 啊
0: 你笑啥？
1: 没笑。
0: 是不是不来了吗？
1: 不来了。
0: 嗯，我就说它管用。
1: 你这不信？
0: 黑。
2: 哎，开封有国，保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当当当！哎哎哎哎
3: 哎！滚！奶奶。反正你们谈苗绣的事儿，我们俩也不懂。这样有月亮陪着你，金宝，你可以到时候把这花椒给奶奶拿去一些。
4: 月亮明白明白明白。
3: 他们陪着你在这个那坐一会儿，你们好好聊吧，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5: 那你们慢慢聊啊。
6: 好，
5: 慢慢聊。
3: 月亮，陪着奶奶。
1: 好，
4: 哎，
3: 对对，
4: 那我们先走了，吴奶奶。
3: 行了，
5: 好好，
1: 慢走啊，叔侄。
3: 行，看你的了啊，行，我们走了，奶奶。
6: 哎，
7: 快加油。
1: 哎，
7: 你不开车送一下吗？表现的机会啊。
1: 我再送一下。叔侄，我送你们。
3: 哎，不用。
4: 哎呀，不用，两步路的事儿。
1: 对对对，让他送吧，他有车。
3: 走吧，
1: 我
3: 又
1: 回来了。
3: 嗯，
1: 月亮，我又回来了，奶奶。
4: 不，你这不麻烦。
1: 没事，不用，不麻烦，不麻烦。
5: 这个金包真是蛮不错的啊。
4: 萌，
5: 嗯。就是话多点儿。
8: 画面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感觉一下，看这先进的设备。大家看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钟教授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科技——360度 VR 直播摄像头，再配上我们直播间的技术，那保证能让你们的粉丝们、家人们、亲人们、老铁们身临其境，如到现场的感觉。 好。好，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啊，可以到我们前台来登记一下。凡是今天登记的，明天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0,000的摄像头。
9: 是多少？哎呀，十几万了。
4: 我哥和马清豪找你搞哪样？
5: 那还能搞哪样？
7: 你还不明白？
4: 我哥可真是。
5: 我也没理他们，这不我到这儿来了。
4: 还是奶奶好，正好大家都盼着你来给我们说说苗绣呢。
7: 不行
4: 啊，
7: 月亮，吴奶奶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李金宝要杀个回马枪回来，咋个办嘛？
4: 那去我家吧。
7: 去你家也不行，他能找着。去我家，我艾草临走之前给我炖的鸡，奶奶去我家喝鸡汤。
5: 那就赶紧走吧。
4: 哎呦，金宝，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快快放下放下，歇会儿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4: 你就送我们回来又干活，真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3: 金宝，差不多就行了，歇会儿吧。
10: 不累，出神，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都使不完，就这点活跟我种花椒比起来不算个哪样。
3: 咱真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花椒麻

0: 不知道花椒苦啊。
1: 叔，你种过？
0: 我当然种过了。当年治理石墨画，我们当时种了很多的花椒，我就去了。
1: 哎，咱俩有共同语言。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背了一筐的花椒苗，有七八十斤重吧，正好赶上下过了雨，山路都是滑的，我一不小心，蹭一下我就滑倒了。两个膝盖全都摔破了，血和泥都混在了一起。
1: 花椒苗没事吧？
0: 我说腿呢？
1: 你瞧我这张嘴，不好意思，叔。
0: 没事，
1: 我特别理解你，叔。啊，其实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伤。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下大暴雨，我从床上砰一下起来了，完了，坏了。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我就上了山，我就想用油布把我那花椒苗盖上。去晚了，来不及了，就眼看着我那花椒苗倒一片。当然跟您一样，泥呀、汗呀、雨水啊，包括我上山蹭的雪岭子，都不觉得疼，就心疼，心疼我那些花椒苗。
0: 可惜了，可惜了，
1: 可惜了。
0: 那咱俩扯平了，这是。
2: 不是，那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什么呀？
1: 说，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干别的。小的时候我爷就跟我说，山里的野兽再凶猛，也比不上穷日子咬人。
0: 是，
1: 我当时我就觉得种花椒能使我致富，死磕到底。因为干别的也会遇到困难啊，只是困难不同罢了，它还是困难。你不能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到最后困难没了，我也没了。
2: 说的
0: 是这个理儿。
2: 说的真好。
1: 是这样。说啥？以后需要劳动力随叫随到啊，我有的是力气。
2: 这些我们都能干。
3: 你看跟我干的能一样吗？
1: 那村里人一看叔婶这么大岁数了，干活还得自己搬上搬下，说出去丢人。
2: 家里不还有菖蒲的吗？
1: 菖蒲那跟我能一样吗？菖蒲是你亲儿子，给你干活那是应得应分。村里人一看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给你们干活有面。
0: 这孩子真不错。
2: 挺好。
0: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2: 行了，过来喝口水吧。
1: 快快快，接着走。
0: 那我渴了，喝水。来，
1: 好。
2: 来来来，快放下。
4: 方便，哎，你这一修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哇，
5: 方便一直都很厉害的。
4: 不错不错，艾草啊，是娶了个好媳妇儿了，
6: 是吧？
7: 今天啊，给大家打折19800人民币。人民币啊，凡是今天交钱成功的，3800块的培训费。免了。哇，我为什么能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成为村里最红最赚钱的电商达人。
1: Mr. Lee。
7: 哎呀，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刚才钟教授还是心疼大家兜里这点钱，决定把19800改成16660。
0: 好，好，
7: 有喜欢的同学赶紧到前面报道，要不然
0: 12800
7: 赶快赶快啊。
1: 排好队哈。
0: 咋个办啊？
1: 你问我呀？
0: 我说的是我肚子饿了，咋办？
1: 喝水。
0: 那不越喝越饿吗？
1: 是我脑子有包，我好好的被你拖到这儿来。
0: 哎，这话说的，替吴奶奶干点活这么不愿意啊？哎，
1: 你真会转移话题啊！我们俩是来干活的吗？
0: 那你现在去找月亮，把它搞定。
1: 我能搞定月亮啊。
0: 你搞不定你费那么多话干嘛呀，你这大哥当的真的是。
3: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从

0: 从小到大我就搞不定他。你说吴奶奶走了这么半天，干啥去了？不晓得。她有没有可能去找月亮替我说好话？
1: 艾草可比马清浩强多了，李金宝也比马清浩强。哦，吴奶奶，你的意思是？
2: 任谁都比马清浩强呗。
3: 月亮，我回来了。奶奶，月亮，他们人呢？我哪知道？
2: 我送完二老，我就应该马上回来。我干什么活儿，选的时间都不对。啊！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月亮跟奶奶苦等我很久吧？苦等你。怪我，怪我。我争取明儿一早就来。对。行，走了。
4: 哎，不是你的花椒。不重要，不重要。 谢谢李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5: 别客气别客气，帮助大家成为电商达人，
6: 那是我们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哎呦，
5: 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4: 也别客套了，你什么这个资料啊，大家都拿好啊，回去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5: 好，
4: 咱们明天见。
5: 好啊，
4: 咱们明天见，明天见，
5: 李总。
4: 明天见，明天见。
5: 哎，同学们，我再嘱咐一句啊，拿好你们的收据，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来。
2: 这儿领取你们的设备，
5: 好不好？好了好了，祝你们成功啊！
2: 吃包菜。生吃啊？嗯，甜着呢。
5: 算了吧，老外才这样呢。我再等等吧。
2: 不等了，我先走了。哎，再等等，现在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5: 那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儿白送罪啊。
2: 擦屁股专业户呗。
7: 这不是充分给了你当大哥的空间和机会吗？你再胡说八道，我转身就走啊！你相信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把年轻一点耐心。
2: 哥，求你了，你是我哥。
1: 你可吃吧，切点豆腐。哎，好的，嗯，够了够了。月亮，啊，你这两天可不太对劲儿啊！啊，麻姑都说了，那天看你绣那个翠鸟图，本来挺高兴的，他啥一下，郁郁寡欢了。他问我咋回事呢？他咋回事？我哪有啊？ 这还没有，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能让你动了凡心的？我想来想去，也就是马清浩的事儿吧。我哪个藏着掖着了？这么多年，马清浩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好好吃饭，其他干嘛呢？你心烦。
3: 心烦的事啊，就一定是让人放不下的事。这人呐。
1: 往往是一个念头就决定了后面的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顺其自然吧。对，顺其自然，他跟哪个好关我什么事？
3: 其实我知道。
1: 舅舅，
3: 哟。
1: 嗯，
3: 奶奶多吃点啊。

0: 丰衣足食一下。
1: 我警告你，这次可千万不要。
2: 为什么呀？我小时候来奶奶家，我饿了我就自己掏两个鸡蛋煮着吃，那奶奶回来也没怪我，还夸我聪明来着。
1: 那是小时候，这回你要这么干的话，吴奶奶回来一定锤爆你的脑袋。
2: 会吗？
1: 走，别看了。
3: 马强老没去找你解释吗？
4: 你这叫冷暴力。
3: 我啊，所以他不敢跟你去解释。你这比我厉害。我跟你说，他们说我凶，哎，我管他们的呢，只要我开心就行了。我要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就噼里啪啦我全抖出来，我开心最重要。
5: 你这样很好嘛，少了些自寻烦恼。
3: 嗯，自寻烦恼。
5: 喝酒哟。
2: 哎，为什么我想见个月亮就这么难呢？
1: 天黑就能见到月亮。
2: 真的？
1: 嗯。
2: 那这样，我们去胖哥那儿，我请吃饭。
1: 啊，对，胖哥那儿也能见到月亮。
2: 月亮什么时候去胖哥那儿了？
6: 啊？高高的五毛山。

0: 长果，这月亮什么时候要去胖哥那儿吃晚饭？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说我还能提早给他订一桌，什么烙锅呀，啊，酸汤鱼啊这些，你现在过去现做来不及的。
1: 哥，我错了啊，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0: 不是你下回你早点跟我讲嘛。嗯。哎，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洗一下？

0: 我听说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去给大家送花椒了，花椒大王，挺厉害的呀。
1: 可不是嘛，把厂里闹得叽叽喳喳的，都没人干活了。
0: 哎，我听他们说，绣娘们还都挺喜欢他的，他还跟大家说以后要投资什么，合作苗绣厂什么的。
1: 是。他还不停地想办法哄我爸妈，哄我侄子侄女。
0: 哎，我说这小子挺有办法呀，他就不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就自顾自地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付了个遍。
1: 是啊，
0: 人家挺聪明的，但是呢这么做挺烦人的。
1: 对。
0: 不过我听说滚叔很喜欢他。
1: 我爸很喜欢他，话都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滚叔吧，也难得看上一个人，要不然怎么着，给滚叔个面子。嗯。那要不然怎么，哎，我找他聊聊去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态度挺明显的，时间长了他就能懂了吧。
0: 嗯，
1: 主要是我爸看上的人要是直接去跟他说有点伤人。
0: 就是啊，你说这滚叔看上一个人也不容易，得给滚叔留点面子吧。
1: 嗯，
0: 那就这样，反正呢你对他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1: 嗯，最好是。
0: 哎，你说什么人都有。哎，对了，最近青蒿那边民宿在装修呢，你来回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看着点路。
1: 嗯，
0: 还不理他呢。月亮，有件事儿姐得跟你说啊。村里人都传青蒿跟那个辫子

0: 姑娘的事儿，完全没有，你别误会啊，根本就不存在。你记住，人呢，千万不要因为根本没发生的事情心存烦恼。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别不高兴了。其实啊，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呢，麻青蒿这位村民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姐，
0: 嗯，
1: 你今天咋的了？
0: 我没咋呀，我就是说，青蒿这人挺好的。你说他那个民宿还真的是干起来了，
1: 是又咋的？
0: 这就说明他决心扎根在悬崖村，不走了。
1: 他扎不扎的，走不走的，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以前那么好。是，他当时年轻冲动了，离开村子。是他不对，你生气也正常，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出去闯荡了一番，这不也回来了吗？不也做成一番事业了吗？是不是？
1: 那就继续闯呗，回来搞哪样？
0: 搞哪样？和你心情一样，他的根在悬崖村，不管人去到哪儿都是漂泊的，心里都不安生。我这次真的感觉到青蒿是真心想回来，他不光自己回来了，他还希望更多悬崖村的人都回来。我们好好的守着我们这片土地。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爸，爸，
10: 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快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麻青蒿回来了，
0: 咋个办？
12: 躲，快！
13: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14: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6: 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5: 临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2: 哎呀，
15: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您的心血管系统呢作用就下降了。
16: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
12: 啊，太好了！你是不是两个手拍？
15: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6: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17: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控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8: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9: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0: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8: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0: 好，爸爸路上小心。
18: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

0: 和雷击。
1: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
7: 哇！轻轻的，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了。
1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
7: 轻轻的，宝贝，
5: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1: 我先走了。
12: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我跟你说，他现在正在给村里招商引资呢。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我们悬崖村越来越好吗？而且人家是在实打实的做了。姐，不说了好吗？
14: 好，不说了。
13: 这个事儿啊，谁跟我说，说再多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年，逢年过节他偶尔回来过，我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说什么，他会自己想办法当面跟我说的。就像当年那样，说走就走。
14: 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跟你说呀。
13: 没事儿，姐呢就是说一下姐自己心里的想法，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说了算。嗯，我晓得你意思，
14: 真晓得了？
13: 不晓得。
14: 哦，那我晓得了。
13: 秦昊，嗯，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对啊，怎么了？
15: 脑子有点乱。
13: 哼，听说你们三棵草前几天又打了一架。
15: 这你都知道了？
13: 嗨，村里都传遍了，为了月亮吧？
15: 是。
13: 哎呀，我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闹什么闹啊？
15: 没事儿，我们从小就打，也习惯了都。
13: 但是我跟你说啊，关于民宿这件事情，你和昌普可不能闹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有多少人因为做点生意，最后把亲人的关系变得跟仇人一样？哦，
15: 那不会，我跟他不能够，放心吧。啊，
13: 那就行。哎，民宿的装修怎么样了？
15: 都在进行呢。那装修公司的老板也亲自帮我盯着呢。
13: 那这不是有人帮你吗？你还乱什么呀？
15: 不是百合之书，我这是一言难尽呢。
13: 哎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总会有一点乱的。你呢要一样一样的捋，最后那疙瘩都会解开的。
15: 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明白，但就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吧，我身上这些疙瘩，我就越理他就越乱，越理他就越乱。我，
13: 来，你把这个交给月亮。
15: 这是哪样东西啊？
13: 上次我们村的刺绣展示活动非常的成功，网上影响很大。我呢想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成我们村的一个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这种事儿啊，没有月亮不行。
15: 但我去交给月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1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5: 你不知道，他现在见了我，他掉头就走，他根本不理我，我没有机会。
13: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真乱了呀？啊？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明白了吧？
15: 支书让交的，他必须得接。我。哎呀，谢谢支书啊，这真的是我的法宝，我终于能跟月亮说上话了，我谢谢你。
13: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聊，把它聊开了。
15: 是是是，我肯定好好聊，真的好好聊。
13: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创造这次机会，你得好好把握，不会再有下次了，要不然我跟月亮没法交代。
15: 支书，你是不是也误会了？我跟那个辫子姑娘，她是这样，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13: 没有没有没有，
15: 完了，完了，完了呀！
13: 什么完了？
16: 应该很快来，还有几个月吧。
15: 哦哦，好，不错，
16: 我觉得还好。嗯，行，就你说。
15: 月亮，月亮，
16: 你看我来送上吧。
17: 哦，不用。我不喜欢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旁边盯着。
16: 不盯，我就是纯送你啊。爸妈叫我来的。
17: 那你没有自己的事儿吗？你去忙你的。
16: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和最需要忙的就是多跟你接触接触。
15: 哦，不，
16: 爸妈让的。这是我叫哥那样。小心有灰。
17: 不用，真不用。
16: 没事没事没事，我离你远点。
15: 不是，我这几天脑子有点懵啊，我忘了跟你说啊，就跟我闹误会的辫子姑娘，她就是要投资攀岩公司的徐总徐白云。
13: 啊，攀岩，啊，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要来投资攀岩的那个朋友。
15: 对，我这，哎呀，我这差点耽误事儿了，哎呀。
13: 他们要来投资的事儿有消息了？
15: 他不仅是有消息，那是好消息。
13: 真的？
15: 你看，哎，
13: 我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人家委托你来跟村里沟通，结果你呢，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15: 是，确实脑子有点懵，都怪月亮。
13: 别找别人的原因。哎呀，这么看来，他们来投资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呀。
15: 支书，我觉得这一份草案，村委会可以好好研究研究。嗯。他们不仅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而且他们还说了，像这种特殊的项目必须跟村委合作才能进行。
13: 是的，像他们这么专业的企业来投资我们，那对我们的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这个方案咱们要好好看看啊，好好谈一谈才是。
15: 从我之前跟他们接触来看，我觉得他们投资意向真的非常大，剩下的就看我们村委的意思了。哎呀，
13: 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嘛，啊，像他们这么好的企业来的越多，村民的荷包才会越来越鼓嘛。
15: 对，是。哎呀，
13: 还要辛苦你，多跟他们沟通一下，请他们再来咱们村看一看，好好谈一谈，我们热烈欢迎。
15: 放心吧，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13: 行。嗯。
15: 但是啊，就是如果要是再闹出什么这种误会的话，支书你得帮我澄清一下。
13: 哎呀，你放心吧。有我呢。哎，秦昊，你现在可是咱们村有名的能人，你得起好带头作用，这脑子不能再乱了，听到没有？
15: 绝对不乱，村里大事当前，其他往后放放。
13: 好。

0: 你在这搞哪样啊？
1: 我陪月亮上班。
0: 需要你陪吗？
1: 需要，他爸妈说特别需要我陪。
0: 这要是绣房还咱们俩换个地方说话啊。
1: 哎，就在这儿说，我在陪月亮上班，
2: 他得看着我。
3: 哎，我不是打不过你，是格局拉着我。
0: 你格局大。
3: 哎呀呀，行行，这法治社会，我把你打赢了，我得进去；你被我打输了，我还得赔你钱。
0: 没事，我不要你钱，走。
3: 我不想进去啊！
4: 哎呀，
3: 我不想进去。
4: 快去拦着你！
3: 看着呢，我不想进去啊！
0: 别，走！
3: 你快松开吧！
0: 换个地方说。
3: 干嘛呀？大家看见了，你这
4: 是
3: 不能撸啊！
4: 别打。
0: 我没打他呀，
3: 这还没打呀，这是证据，你是证人。
0: 什么叫证据证人了？你咱们俩
3: 话好好说，不要动手嘛。
5: 月亮啊，你敢把他可叫来了？
6: 就他能把李金宝劝走呀？
5: 你看你俩这劝都打起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动手是吧？
0: 都看着呢。
3: 行，
0: 别，
3: 动手是吧？来，你过来。
0: 行，
3: 你手劲太大了。
0: 来，你过来，
3: 你有点素质，
0: 肉莽夫吗？
3: 不要鲁莽，你这过来干嘛呢？
5: 咋办啊？不知道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6: 那不是越来越乱吗？
5: 打电话。
6: 就是啊，
5: 对，打电话，老头子。啊。来，歇会儿，喝点水。啊。
3: 哪样？你大声一点。
0: 啥？
3: 好，我马上过去。
5: 怎么了？
0: 咋回事？啊，
3: 没事，就是刺绣厂有点事。
5: 啥事儿？刺绣厂？啊。是不是月亮有事儿啊？
6: 金宝总，没事，不减风采，哎呀，金浩，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的那么爱玩呢？赶紧的，道歉。
0: 我为啥要道歉
1: 啊？哎，不用，马厂长，你就评评理，我坐在这儿，一动没动，没影响任何人工作。他上来，
0: 打我，我只是拉你啊，我没有动手要打你啊。
1: 证人，证据。
0: 不是，在
1: 什么叫证人证据呢？
0: 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那回事。
5: 没有，对。
1: 厂长，你不能包庇啊，证人证据可都在呢，
3: 证据可都在呢。你看，
5: 我绝不包庇，我不是包庇。
0: 我要动手的话，他早就躺在这儿了。
5: 那是
3: 因为我没出手，我要出手，他提前躺这儿了。
0: 不是你要不要脸？
3: 哎，你看看，我咋个不要脸了？我来陪月亮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月亮要不要你陪，你心里没数啊？
1: 我心里有没有数不重要，月亮的爸妈心里特别有数。
3: 不是你别老拿他爸妈当借口，
1: 那将来就是我爸妈呀。
3: 我小时候管，
1: 我当啥借口啊？
3: 现在是我亲爸。
5: 哎，哎呀，
3: 你
5: 上来，
3: 别动手是吧？
5: 管大哥，没事。小误会，
3: 金宝，你放心，
7: 永福在这给你撑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5: 关大哥，小误会，小误会，
7: 这还是小误会？他都要打人了，还是小误会？
5: 没有，
7: 你问问他，你是不是要打他？
0: 我，金宝，他是不是要打你？
7: 你说，直说啊，
1: 要打？
7: 你看看，
1: 我防住了，
7: 他动手了没有？
3: 他动机了，
7: 你看看，
3: 亏看了，
7: 这案子破完了，你就是要动手打他，你回来你要干啥呢？你啊，
5: 他就是揪了一下，
6: 对，
5: 本来就这样。
7: 马清浩，我告诉你，之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就说现在吧，你骗了我们家老大，跟着你开民宿，你有事没事就给月亮捣乱，你没回来的时候，村里安安静静的都挺好的，你回来以后就闹得鸡飞狗跳的，你想干什么？
5: 你别嚷嚷。
0: 我没有闹，我也没。

0: 没想到
1: 你没闹，你不光是闹，你还打人呢。
2: 保安是不是你打的？老师是不是你打的？
1: 就连艾草你都打。我们家老大你打了吧？
2: 还有最明显的金宝，你看看金宝打成什么样了。你是不是将来你还要打你爹呀？
0: 爸啊，
1: 说哪儿去了？爸，什么叫说哪儿去啊？
3: 说两回。
1: 那你让我怎么说？
3: 消消气，
0: 消消气儿，说说。
1: 我告诉你，你也别在这个村里折腾了。你要折腾的话，你滚回城里折腾去。
4: 不至于，不至于。
1: 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2: 赶紧给我放出来！哎呀，放进
1: 去！你要干啥？
2: 放进去！你来，来，来，来，老王，你来，你来，我还怕你呢，是不是？爸，爸，爸，爸，
5: 爸，叔来了，爷，爸个饭吗？
2: 你要干啥？
0: 你要干啥？
2: 你要干啥？你试试看。
0: 冷静，
1: 告诉你，你别掺和，我教育孩子的，他爹管不了他，我来教育他。
2: 冷静，
1: 你跟人掺和什么呀？
6: 老鬼，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1: 你不吵架，你拿个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啊？
6: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
1: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离我闺女远一点，你儿子休想接近我们家月亮。
2: 你离他闺女近不？
1: 你装啥糊涂啊？
6: 好，好。既然你把话逼到这儿了，你这个英雄帖老子接了啊。儿子，鬼叔给个台阶啊，咱是懂事的人家，咱得下呀。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
1: 大家也听着，从现在开始啊，离月亮远点儿。
6: 你要离月亮越来越近，你要天天想他，时时想他，你要放开胆子，加快步子，不择手段的把月亮追到手，直到有一天你让他们家的姑娘做我妈有病的儿媳妇，你再做我儿子。
1: 我现在清楚了，这就是你儿子不对，都是你的问题，你休想。我告诉你，
2: 爸爸，
1: 你做梦呢。你
2: 不在这聊，不在这聊了，不在这。
6: 老鬼，我儿子肯定能把你姑娘娶到我们妈家，鲜花盛开的时候，你姑娘会给妈家生一个
1: 三胞胎的仨孙子，
2: 你知道吗？我告诉你，
6: 到时候你听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一个，左手领一个，右手牵一个啊，天天上你家门口唱，高铁开进苗家寨，下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一直把你骑的，左手溜，右手骑，左脚换左，右脚骑，左脚换
1: 这边，
6: 右脚骑，我气死你！
1: 你气谁？你能气着谁？
6: 然后我再给你买个轮椅，哎，我让你坐在上边，就是看着我跟我孙子跑啊、追呀、玩啊，哎，你就干生气，就像小时候一样，你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一点的，当你追不上我的时候，你就会喊：“斌哥，斌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我气死你！”
7: 孙来呀，
1: 节日乐呀，你好意思说小时候吗？小时候你至少你还像个哥哥，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个哥哥样吗？
7: 爸，
1: 你好意思吗？
5: 好了好了，说了。
8: 马叔，滚叔，都少说两句吧，啊，有什么事好好说。秦昊，那你爸先回家啊。滚叔别生气了啊。滚叔先回家，先回家，消消气。
5: 听侄叔的，回去走。
7: 侄叔啊，是
8: 没事，你也先回去吧。
7: 我叫李金宝，中华教的。
5: 哎，何支书。

0: 经理。
1: 好的，再见。
0: 哎，经理，
1: 先生您好。
0: 我问一下，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1: 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0: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0: 这不可能。
1: 真是这样的，先生。
0: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2: 刚才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3: 您说的哪一句啊？
2: 这个追月计划，你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抓紧时间。
3: 等，你没被气糊涂啊？
2: 没有。从现在开始，爸就是你冬天里的火盆，黑暗中的手电筒，饥饿中的黄粑粑，渴了的矿泉水，爸就是你的后盾。这个资金链你放心，保证不会给你断了。他要钱，你给他钱。
3: 他要月亮要的不是钱，
2: 那这叫什么？要房要车给？
3: 不是。
2: 刚才那个，我听那个电视上说，如果女孩不喜欢钱，你就得给她什么？
3: 情绪价值。
2: 对。
4: 长木哥，这件事你要怨我，我认了，认了就是了。我有格局。
2: 胡说些哪样？不是这个事，
4: 不是这事儿，那哪个事儿？
5: 你自己说说看啊。月亮的是啥感觉？
4: 我喜欢他，就这种感觉。
5: 不是，我问的是，你觉得月亮对你是啥想法啊？
4: 对我？我拿不准。我不想说月亮，我就想说我自己。我就想死皮赖脸的来，我想更主动一点。
5: 你主动哪样嘛？你这一主动，把全村弄得鸡飞狗跳的。你只是
6: 这跟我没关系啊，哥，你看到了，我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我就想说，不管多少次热脸贴冷屁股上，我没有放弃，我努力的追求，这有错吗？我还有更努力呢。
5: 是，那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没错啊。
6: 我就想，只要我真诚真心够了，我一定能打动他。就像我有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比月亮还难，但是没问题啊，我天天在他门口等着，结果被我的诚心打动了，那一单生意我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本着这个劲儿，我干。我现在生意很好。
5: 停，感情跟这个做生意它是两回事儿，花椒跟月亮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6: 一回事儿，哥，真心真诚是一回事儿。
4: 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了。
5: 好，行，慢慢说。
4: 我呢，就原本想着真心真情，那是能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硬道理。但是我无论怎么做都打动不了月亮，你帮我打动一下呗。
5: 我
4: 我发誓，
6: 我一定会月亮超级无敌的好，在这个市场我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啊。你当第一，我当第三，没人敢当老二，你信吗？
5: 你这些话跟谁学的啊？
4: 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真的哥，我就有点激动了，太多了。
5: 兄弟，说实话，就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对我们的真是真情实意啊。你这个人的这股执着劲儿，我也挺喜欢的。你这人也不坏啊。
4: 谢谢。
5: 你刚才不是问吗？说秦昊他爸啥意思啊？
4: 他啥意思？
5: 我告诉你，
7: 百合姐，我没事。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1: 好，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啊。哎，过来一下。哎呀，你看我哥这臭脾气，一急起来你就头牛都拉不住。冯碧，你一定要看好月亮啊，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8: 我知道直树。你放心吧，
1: 今天这么一闹啊，他呀心里肯定不舒服，别再出问题，看好他啊。

0: 好的，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
1: 我走了。
0: 嗯，
1: 支书慢走。
0: 哎，好，有什么事来找我啊。嗯，
2: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我说他怎么对我。嗯，
3: 总算明白了啊。
2: 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
3: 你早就明白了。
2: 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咋个？你真当我傻呀？
3: 不，没觉得，没觉得啊。
2: 青蒿是真傻。嗯。放着这么好的月亮走了。嗯。要是我，打死我都不走。
3: 你说的对，
2: 他是真傻。
3: 他要是有一点你那个执着劲儿，我就不操心了。
2: 他多亏没有啊，我就放心了啊。我气就气在他让咱爸妈操心啊，我真要揍他去。
3: 哎，现在就去揍他，替我出口气。
2: 这不格局拦着我吗？
4: 这得有格局。哎
3: 呀，我们家月亮他那个性格吧，他比较内敛。嗯，有些话呢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人。
2: 你们几个都这样，不想直接说出来，怕伤我，怕我经不住打击，对吧？
3: 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坚强的。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啥大反应。
2: 我有反应。我不想反应，就像马庆浩第一天见着我上来就一飞脚啊，我能没反应吗？我怎么反应啊？我怎么反应都不对呀。
4: 我不像他扛不住事儿。
2: 我这个人啊，性格就是认死理儿，埋头苦干，不管成功与失败，
3: 这叫死心眼。
2: 我们孙支书就说我死心眼。
3: 嗯，
2: 那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硬生生把我们村几十亩的荒山啊开了，全种上花椒。现在不说我死心眼了，
3: 现在说你啥？
2: 格局。
3: 嗯，
2: 格局大了，搞活了经济，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3: 兄弟，这个执着劲儿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告诉你啊，咱俩是一模一样。我当初决定要种红缨子高粱啊，那我就啥也不顾了，我就一头扎进去。我还我自己查资料、做笔记，自己上网课，然后去找专家，我还跑到源头厂去了。
2: 哎呀，
3: 我就请教那先生，我说，哎，你们做这个酱酒啊，为什么必须得需要这个颗粒小、紧实饱满的呢？哎，我把这些全都搞通了以后，我再来种红缨子高粱，那可就不一样了。远的不说吧，就附近这几个村种红缨子高粱，如果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信不信？
2: 信
3: 啊。
2: 优秀。嗨，哥。嗯，咱俩不相上下
3: 啊。
2: 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3: 直说。
2: 哎，但是咱们还是说说月亮吧。
3: 啊，对。哎呀，这个确实。嗯，咱俩看对眼儿没用啊，这毕竟不是我跟你过日子。兄弟，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对不住啊。
2: 哥，你说什么呢？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抱歉啊，
5: 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所有人都没关系。
2: 只要月亮没有拒绝我，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
5: 就算月亮拒绝了我，我也要给马青浩压力，我让他知道追月亮难。
3: 这行，
5: 格局。
1: 月亮，今天这个事情怪我，马青浩是我叫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今天这个事情都怪我，都是我的错，你骂我几句吧。
6: 你又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吗？
1: 我是不晓得会闹成这样，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心疼你。
6: 我真的没事。
1: 你越这样我越难受，月亮，你别憋在心里，你多说几句，你骂我行不行？月亮，你骂我几句。你想说什么？你骂我？
6: 我真没哪样想要说的嘛。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了，我都习惯了。
7: 酒店刚刚又打过来电话，又来了两个，跟他们一样，都是被骗的，也是哭天喊地的。
8: 这些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9: 你看都折腾成什么样了。
7: 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 找准了农村这些想靠网络发财的人，使劲的骗，全国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真是太狡猾了。
9: 都是网络造富的神话太多了，这些农村青年反诈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3: 进去吧。
9: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7: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0: 姑奶奶说她没见过。
1: 别急啊。
0: 那咋样？
2: 找了一大圈都没有。
1: 别着急，正打着呢啊。
0: 哎呀，
2: 咋呀？
0: 村里他常去的地方我都问过了，没有消息。
1: 都别着急，首先月亮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再有，我是觉得这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肯定就回来了。
3: 能不着急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全村人啊都不知道他穿成啥样了呢，他能不难受吗？都是因为你呀、啊、要不是你跟李清宝吵架，我爸跟你爸能吵起来吗？月亮会不见吗？我真想吵跑你脑壳。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城里去吧。姐，
2: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1: 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想想到底能去哪，现在急有什么用呢？
0: 哎，支书，
4: 找到月亮了。
0: 啥？找到了。

0: 我去把他接回来。哎，
1: 我去吧。
2: 你去干啥？
3: 你去干啥？
2: 我去接月亮。
3: 秦昊去。你不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月亮好好的接回来。
3: 你真笨假笨，给秦昊个机会。

0: 哎，你说，昨天净顾着拦架了，也没顾得上月亮，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找着没有。
1: 你放心吧，肯定能找得着。
0: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0: 那是你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呢？
1: 是我不关心吗？还不就是你惯的吗？不是，你说这俩孩子哪一个听我的？
0: 不是，怎么成我惯的了？
1: 那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吗？
0: 你真有意思，那俩孩子都不听你话，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1: 你说来说去怎么又成我的事儿了？你去，
0: 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你一掺和就乱。
1: 你给我倒点水，我忙活了半天了。
0: 还喝什么水呀、啊、你？甭喝了。
1: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我这。
0: 我跟你说，月亮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这昨天要不是我和昌普使劲拦着，
1: 老马早就进医院了，信不信？
0: 信。
1: 他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还跟我挣吧？
0: 人家拿着棍子呢，
1: 我还可以拿椅子呢。
0: 你行了吧你？人马后炮。

0: 草。
1: 啊，
0: 艾草，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得去一周呢吗？
1: 那课程提前结束了，他那个课安排的太紧了，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连轴转一样，我们很快就上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0: 你回来的太好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真的是出大事了，我一会儿给你讲。

0: 月亮，
1: 你来搞哪呀？
0: 我来接你回去啊。
1: 你回来搞哪呀？
2: 非走不可。
0: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1: 哪样不甘心？
0: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1: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0: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1: 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那你走多久？
0: 不知道。
1: 我知道了。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0: 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
1: 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那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月亮，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好好弥补。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 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平静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
1: 时清韵开的
0: 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嘿，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送美令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来，
0: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7: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0: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7: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连长
5: 讲，
4: 会讲，连长
5: 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
2: 我8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2: 同志们好，
4: 兄弟好。
2: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儿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这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打掩护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0: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3: 是。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地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

0: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1: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我的小孩他妈
2: 就这么叫，要叫爱人。
0: 他不知道从哪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0: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他一晚上跟我说的话呀，两间房子都装不下。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0: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打滑。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1: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0: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2: 是。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起严威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10。多少人？
1: 折燕上，刘立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
1: 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0: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1: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吧？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连了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前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嘴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
1: 嗯，
2: 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是，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哎，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就能找到你们了。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哎，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1: 给你。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2: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2: 抓案子？
3: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4: 是我，
3: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4: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3: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一碗碗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4: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搅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小心被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你好啊，班长。
3: 哇，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听指令，到这里，一定要做好。
1: 是。
0: 嗯，
1: 是。
0: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废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是啊。
3: 明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大胆！你还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有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2: 是。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呀。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0: 那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2: 就好，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接个活。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人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你。

0: 小豹，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
5: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6: 师傅，
5: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6: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5: 执行命令。
6: 是，
5: 谢谢。哦，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6: 调整好了，讲话吧。
5: 好。
7: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8: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9: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10: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辛苦了，别让我辛苦了，我去，别受伤了，行，辛苦了，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主席，

0: 处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你看。
2: 啊啊！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从高山到海洋，从水网密布到峰峦叠嶂，古老的地质运动和常年的江河冲刷，造就了今天东莞人世居的土地。物产风味一路绵延，山高水长。九月，东莞迎来近十年最大的台风预警。800公里外，热带风暴正急速迫近，波叔必须做出选择。当天凌晨一点，东莞最大的虾塘里，波叔决定提前收网。

0: 九节虾又叫鬼虾，深夜觅食期间最易捕捞，海虾会尽快送去市场。虎门海鲜市场通宵不眠，刚出水的鱼货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里。现在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有两种，梅童鱼，广东人称黄皮头，肉质极嫩。高温让薄软的外皮逐渐酥脆，轻易衬托出鱼肉的水嫩。至于九节虾，只用葱姜就可以激发美味。软嫩弹牙的肉质被鲜香完全包裹，这些最受欢迎的水产共同生长在一片特殊海域。
1: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山竹风力强度高，强风范围广，风雨影响严重。
0: 虾塘是波叔一家人的收入来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有可能血本无归。看似平静的波叔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2: 就是怕潮汐大，这潮水涌过来，我们都有麻烦，很担心啊。
0: 东莞时常受强风暴天气侵扰，然而虾农们却甘愿冒险将虾塘临海而建。原来开阔的珠江入海口，淡水中和了海水盐分，交融的咸淡水孕育出独特的海洋生物。为了适应海水盐分的波动，咸淡水生物会产生更多游离氨基酸，也就是鲜味物质。刀额心对虾因为背部有芝麻状斑点，又被称为麻虾，是虾塘中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趁台风未到，赶在天亮前，波叔开始第二次捕捞。这次收获比较令人满意，麻虾很快就被餐厅预定一空。用玫瑰露酒做燃料，迅速翻炒，

开水快灼，虾体表面微红，蛋白质刚刚凝固。麻虾虾壳薄如蝉翼，只有精准控制时间，才能锁住最水嫩的瞬间。食用无需蘸料，肉质甘甜，如果冻般弹润。

0: 天一夜，虾农们终于开始这天的第一顿饭。
1: 人生的乐趣就这样了，投入的话就做好了，就这乐趣。虽然辛苦一点，但这还是

0: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东莞丰富而独特的食材，也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偏好。
1: 人之道大，富在天，上山好林好，朝廷未上台当王，先有登位坐朝位。
0: 在东莞的村镇，这种四五层的自建民居十分常见。
2: 这座渔船是在
0: 靠近顶层的房间，偶尔用来出租。一楼通常是主人的客厅，

每个月，叶家兄妹都会回父母家中聚餐，每次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鹅在岭南饮食中占据当之无愧的霸主地位，每逢重要节日和红白喜事，主菜一定少不了它。在广东，每年至少有1.7亿只鹅走上本地人餐桌。叶家长子阿文负责挑鹅的重任，在大岭山，他有自己的鹅场。大岭山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湿热的气候、密布的河网，为鹅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潮汕偏爱卤鹅，广州热衷烧鹅。相比之下，东莞吃鹅的习俗更加多样。酸梅酱能有效中和油脂，为鹅肉带来酸甜可口的清新味道。煮好的整鹅迅速降温，历经冰火两重天，白斩鹅爽滑劲道，清淡素雅，最适合夏日消暑。人气最高的还是烧鹅，作为粤菜经典，制作难度极高，通常只有专业技师才能胜任。然而在大岭山，这种工序繁复的食物却可以在家庭烹饪中轻松实现。酱料是烧鹅的灵魂，每家配方都不一样。阿文家的传自爷爷。

驾驭复杂的烧制过程，大岭山人自有妙招。独门武器正是这口中型罩，当地人叫它鹅楼。弧线状器型更易积聚热量，耐高温的当地陶土使热辐射更加稳定持久。就地取材的荔枝木质地坚硬，可以长时间燃烧，提供稳定的热力来源。

厨房饭菜准备妥当，楼顶烧鹅也已经变得金黄焦香。酱料在高温中反复释放香味，并保吸鹅肉油脂，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大岭山烧鹅外皮油润筋道，肉质弹嫩多汁，料汁咸鲜中微透清甜，由表及里再次浸润鹅肉，这是属于东莞本土的风味。一只鹅，广东人吃了上千年，创造出几十种不同口味。对大岭山人来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收获美味。这份自信源于他们对食材的理解和古老烹饪传统的继承。40公里外，东莞西部沿海，一种美味正在成熟。

0: 去皮后的蕉蕾，既拥有春笋的脆嫩，又含带秋葵的年华。清焯去除苦涩，在猪肉蛋饼的焦香中，蕉蕾如同跳动的音符，让味觉层次和口感进一步丰富。
1: 婷婷，
2: 毛妹，
3: 好，
2: 请到密码。
0: 钟丽芝今年41岁，是这片焦田的主人。香蕉收获正值暑假，焦田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刚砍下的香蕉要尽快储存，以便继续熟成。父亲要不停地在储藏室和田地间往返，孩子也有自己的乐趣。彭奇生活在淡水的小型蟹类，对水质极为敏感，近年又重新出现在蕉林的水渠中。奶奶黄干开可以赋予它

藤萁与炒米充分混合，加快发酵。奶奶做的叫藤萁酱，一周时间足以发生蜕变。藤萁酱气味浓烈，并伴有尖锐的鲜香，但与蔬菜一起爆炒后，收获脆爽口感的同时，香味极为优雅。奶奶总会留些藤萁，制作孩子们最喜欢的藤萁粥。香蕉的生长周期约300天，轮种轮收，钟丽芝从年初忙到年末。作为水果，刚采摘的香蕉还不能吃，但它们已经成为麻虫厨师追捧的食材。

以紫菜红糖为主，绵滑的青香椒被鲜味包裹，这种异想天开的搭配恰好是麻冲的甜品标志。每个麻冲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香蕉，相关的种植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上世纪50年代，香蕉已成为麻冲的经济支柱。到了90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宗香蕉贸易主理人大多来自麻冲。

从采摘到享用需要一周的等待，内部淀粉迅速减少，糖分急剧升高，外皮轻薄的麻冲香蕉糖分含量高，果肉细腻绵软。对全家人来说，香蕉林总意味着欢乐的时光和可口的味道。告别香蕉贸易的黄金岁月，今天钟丽芝已是麻冲为数不多的蕉农。虽然时代在变，但这片紧邻大海、河渠密布的蕉林里，美味一如既往。

山地、丘陵、平原，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3000年前，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和频繁的人类活动，

晚上八点，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带来精神食粮。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也如约而至。烟火升腾之处，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根据食客喜好，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水乡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明火，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加盖焖20分钟，鱼肉刚刚断生，停留在最弹润的状态。公馆人做鱼的独到心得，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鲮鱼，公馆常见水产，腹部上下1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力度由重到轻，均匀递减。经过上百次推擀，鱼肉变成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这门手艺，平姨练了40年。鱼肉成皮，猪肉做馅儿，东莞人称为鱼。

只需慢火滚煮五分钟，鱼包外皮劲道弹牙，内馅醇厚多汁，两种食材交相辉映，回味悠长。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熟悉的声音和味道再次如约而至。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早已深入血液，无论身处何处，它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0: 清早，阿音收到一份快递，全是妈妈寄的烹饪材料，煲汤用的陈皮、蚝豉，做菜的辅料南乳和黏米粉。赵峰英是地道的东莞人，一年前来到北京，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相距2000多公里，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阿英最清楚家乡的距离。赵峰英尝试各种办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然而肠胃依然倔强。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妈妈用早稻磨成的米粉，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1: 早上习惯了吃肠粉之类的，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0: 这天是冬至，阿英决定邀请北方朋友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窗外是-2摄氏度的北京，此时的东莞气温超过23度。与北方不同，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赵峰英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过去是水路码头，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但有些食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比如这道菜，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再加入30度米酒，酒酿，还有猪肝、煎蛋，甚至黄酒、鲜奶，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这位主角就是姜。普通一锅要放6斤姜，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如果只能推荐一道石龙美食，当属这道咸姜水。赵峰英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1: 对，猪肝属性脆的，停下来。
2: 炒鱼。
0: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赵峰英完成了简化版咸姜水。保险起见，他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妈妈寄的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3: 差不多了。
0: 咸香软嫩的鹅肉被已经融化成沙质的土豆浸润包裹。

小火亮汤，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与陈皮的爽口清香、蚝豉的浓郁咸鲜杂糅释放，

与父辈相比，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然而，无论走多远，对乡土的眷恋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最花精力的咸江水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或许食物就像人生经历，有些故事值得分享，有些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品味。

0: 落去咧，我带住你个数量啦，做边皮。
1: 咁啊，唔不然
0: 啦，哎呀，呢婆好大婆，呢婆难送啊，
2: 唔出嚟，出嚟。
3: 焦玉又叫旱藕，生长于亚热带山地，中国南方部分地区有少量生长。焦玉口感类似马蹄，与肉类搭配，汤汁在清香中伴有微微甘甜。处理新鲜焦玉耗时耗力，罗半兴需要乡邻的协助。在孩子们眼里，这是游戏时间，对老人们来说，则是对童年味道的追念。焦玉富含植物纤维，物理研磨使口感更细腻，滤出的纤维罗半兴不会浪费。焦玉纤维、糯米粉与调料搅拌，上火蒸足一个小时，纤维依然肌理清晰，粗粝的口感在今天看来或许算不上美味，它却让老人们时常记挂。纤维之外，是被过滤掉的焦玉淀粉，经过一上午的沉淀，已经结块。趁着冬季温暖的阳光，北风会更快地把水分带走。焦玉对老人们有特别的意义。这种南美洲植物在60年前被引进中国，成为当时的备荒口粮。在物质不够丰富的年代，它的口感和味道曾经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开水中焦玉粉浆浓稠绵密，与藕粉类似。罗半星多加了几个鸡蛋，希望能让孩子们喜欢。今天焦玉粉即便在东莞也不常见，只有山区的部分村落还在食用。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食物的意义已经悄然变化，风味与物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蜕变，山川和海洋却依然如故。

千年前，珠江三角洲第一次有人类定居，正是富足的海洋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们。

0: 这是张志强出海的第四天。
1: 出去四个钟，五个钟，出五个钟就麻烦。
0: 春节后三个月，决定全年近七成的渔获。每年春夏时节，东莞西南方向都会有大群游鱼回游至近海准备繁殖。

张志强的祖辈都是渔民，在历史上被称为疍家人，曾经常年居住在离岸的船上。渔船空间狭小，只能进行简单烹饪。好在食材新鲜，这些渔获一旦上岸，就会调动厨师更多的灵感。

玫瑰独油，常见南海海底，背鳍含有致命毒素。由于肉质鲜美，训练有素的东莞厨师自有一套处理方法，让它的风味完美呈现。龙趸又叫巨石斑鱼，重量可达100公斤，鱼皮厚度超过5厘米。晶莹剔透的龙趸鱼皮富含胶质，

耐高温久煮，用本地黄面酱提鲜，醇厚弹嫩的口感让东方食客趋之若鹜。

丰富的海产遍布东莞近15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曾有近万名疍家人以此为生。70年前，他们逐渐上岸，聚集在虎门新湾。今天，新湾仍在从事渔业相关工作的已不足500人。不过，要找到最初始的南海风味，这里仍然是必到之处。和张志强家一样，明叔和父辈也曾是疍家人。虽然已经上岸40年之久，但曾经的海上经历让他对海鲜烹饪独有心得。疍家海鲜干通常保留少量水分，以便获得更复杂的风味。海鲜干既拥有因脱水产生的干香，也保留了新鲜海产的弹韧口感。研究厨艺30年，明叔最拿手的还是虎门传统菜。本地膏蟹鲜甜多汁，鸡蛋与肉末混合，九层塔带来浓烈的甜香，滋味互补的4种食材是虎门蟹饼的标配。生活重心转移到岸上后，明叔也在厨师间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成长。大火焗煸，贴近碗底的部分逐渐焦酥，散发浓郁肉香。这是渔船上的简单烹饪无法获得的风味。

尽管海上生活已成为历史，但海洋却没有因此退场。纷繁的海味继续孕育着新的饮食习惯。张志强一家仍在海上航行，距父辈上岸定居已经过去30年，他决定成为职业渔民，在浩瀚的大海上继续跟随先辈的足迹，寻找曾经的味道。大海依旧如故，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东莞人，毫无保留，悄无声息。

树迎来全年短暂的休息，它的虾塘正为来年1200万只虾苗储备养分。蕉园又开始新一轮收获，钟丽芝打算把蕉林护理方法逐步交给孩子们。

孕育的独特物产，记录着命运流转与时代变迁。山水相逢，美味中标定着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也指引着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说话有点烦，杀定了个，还拿给鼓一两下。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

0: 鲜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八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喊人呢？我是干过啊。
0: 下午三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0: 蚊冇法。显咗。
1: 饭和咸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咸肉的汁水均匀进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咸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0: 最后一个菜，食饭准备。
1: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道经。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倪新余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三个好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2: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

0: 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1: 这条应该是从台湾背过来的。
0: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一小时车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十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把墨汁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迅猛发展的制造业重塑了东莞这座城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聚集。

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

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40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冷水，冲掉淀粉残渣，米粉根根清爽。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

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又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1: 很好吃，
3: 一口。
4: 哦，对，很大，
2: 大
1: 只。你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

0: 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0: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石，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
1: 那在这里
0: 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岭南地区是中国的烹饪高地，广府、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作品里时有显现。七彩龙须东星斑是一道经典的广府菜，刀工精致的火腿丝、鸡蛋丝与青豆垫底，铺陈清甜的底味。温油浸熟鱼肉，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

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撞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

0: 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给我，老板出来给我点，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干，又脏又整又小猪又有几个，这都愿意吃。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十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

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从炒粉炒面到动物内脏，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还有谁干？还有谁做？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安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阁开口，立即起锅。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才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午夜深巷，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

板道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客人依然络绎不绝地到来。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市、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由澳门巨记首信独家冠名播出。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饮。守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

0: 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陆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好的时候也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陆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陆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你吃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呢，成晚做到天光，摸一份好多鱼啊，一只船都超过十几担鱼啊，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
2: 即是他找一个大木箱，床上有百斤嘢嘅，就空自己看不到那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叉咸鱼。系啊，陆环系全部啲生叉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啊嘛，腌咗嘅平均水咪买啦。70年、60年代嗰阵叫生叉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嘅，一日反三四次嘅，你唔反上边啊干，下边就唔得噶啦。好多功夫噶，做鹹魚唔係咁輕易。但我哋咧曬夠乾先賣，寄喺香港西營盤啊，有時喺外國都有，有啲人幫我咧買嗰啲馬油去第二次國家嘅。
0: 魚在烈日下淬煉個三四天，直到海風抽乾最後一絲水分，魚身逐漸收縮出坑紋，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鱼肉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陆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20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60年。
1: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2: 以前陆环嗰度好多船泡嘅，
1: 几百几只船，
2: 百几号船，
1: 泡到满晒，
2: 泡到七都全部。
1: 冇人攞啊！而家式微冇人做鱼食。
0: 上世纪中叶，陆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渔篮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陆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渔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陆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3: 买啦，
4: 吃饭咯，
2: 吃饭。
1: 暂时冇咩事，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仔女暂时都唔会接受，行得走得做多几年咯。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手信。
2: 喺人度做紧嗰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点解要实际靓又唔讲你价钱咧又适足

0: 即係開咁耐都有啲買開頭啲熟人啊朋友都係翻嚟買嘅咯。
1: 香港
0: 間中有啲人買，
1: 又話會多啲本地人都有。
2: 潮起潮落，鱼篮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诉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3: 大肠是最鼎盛的时候，我们是延绵差不多有成600米的一个直径阔度，起步点就在个右威大厦，一直拉到过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海边基本上来讲就是没有任何建筑物，就所以由朝头早11点就开始有太阳晒下来，一直晒到夜晚日落为止都是有太阳的。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当年很多游客渔船就会在这些码头泡船，船之后去我们的铺头在12/初5街，又或者走过去我们的晒场那边，在沙梨头那边就买我们的酱油或者买我们的粮果去落回船到。
2: 沙梨头这个高楼林立的地方承载着几代澳门人的味觉记忆，老一辈都知道这里曾是同一百花魁的大晒场。当大酱牛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一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间。
4: 我们以前在澳门读书的时候，放学就回去个晒场那里玩，以前就会偷食他们的糖莲子。
2: 现在同一百花魁已经传承至第四代，雷明强和吕雅珍作为其中的管理者仍旧坚守着这个有着122年历史的老品牌。同一生产的酱料在澳门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义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义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一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粮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5: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煮咗3个钟，开始落酱啦。
2: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1.5个小时。
6: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5: 哦，系啊。
6: 翻咗几多啊？嗰批？
5: 哦，翻咗30几吨。
6: 30几吨啊？
5: 系啊。
6: 哦，都应该够嚟紧过年啊，准备嗰啲货啦，系嘛？
5: 哦，够嘅，够用嘅。煮好之后咧，就用个孔撞住佢啦，入去糖积间嗰度啦，放喺度要7-8日时间左右啦。
2: 经过糖渍的姜粒充分软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4-5天，果肉70%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

0: 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1: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2: 初步的造型就是用我们那个盘桃果为一个主流的产品，我就想重新去将它的外包装做成一个礼盒呢，
3: 还有都建议我们试下用一些这样的独立包装，这个就
2: 因为我都赞成。其实那时的设计，
0: 为了让老字号焕发生机，几个接班人悄悄进行了甜蜜革命，货架上出现的时尚包装和老的产品比邻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凝脂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1: 在当年能够吃零食的话，经济比较条件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游客来说就是说，买些凉果回来送给朋友，第一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第二也代表他的生活质素有所提升的。
0: 百年风雨兼程，同一百花魁始终坚守着那口老酱缸的醇香。从露天晒场到现代化厂房，不变的是沉淀的岁月滋味。如今等年轻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手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手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手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蚝境、蚝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饮。每天上午八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4: 如果冇意头嗰阵时，有好多乌蝇嘅，有太阳先拎出嚟嘅。
0: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4: 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又会搞。
0: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4: 又一阵间要熬下去啊，时间又沟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胶。去搅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身啊靓啲。
0: 18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4: 阿爷系做咸鱼

0: 长，码头嗰啲船嚟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到嗰船嗰地方就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嘢？全部系海啊，嗰个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1: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荣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0: 多数是三个礼拜到到一个月，明白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缺。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唔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几蚊一樽，几时先搵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1: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0: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走，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他話幾時我唔知道啊，睇下天氣先。個天氣啱，我哋有蝦做曬，係嘛？
1: 這份製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裝好的蝦醬，成為大家走親訪友時最好的漁村風味。
0: 買要嚟送俾朋友啊，交温師。我哋次次話淨係廣東人識食蝦醬，係嘛？家陣唔係啦，家陣好多人，連埋嗰啲後生仔中意試下嗰啲嘢，試下撈啲，試下，所以家陣多啲人想食蝦醬。
1: 紫紅色的蝦醬散發着鮮美的鹹蝦香，鮮鹹度是普通食鹽的數十倍，聞着已令人食指大動。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阔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荣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2: 这个虾酱花胶焖鸡，
1: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3: 因为佢葡国腊肠系咸啲嘅，佢润肠系甜嘅，所以酿咗落去咧就冇咁咸又好食。而家可以切片爱嚟送走，或者就咁食都好食。
1: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

0: 间有着60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厂。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1: 我哋用鮮臘肝呢個工藝咧，係暫時嚟講香港同埋澳門啊，同埋廣州咧就係冇人做嘅。鴨潤本身話新鮮啊，好難處理咯。
0: 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1: 我九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2: 完工了，
1: 完工了。
0: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2: 我哋依家做紧呢只咧，就系头秋切肉上肠，咁就系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用咗顶级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靓嘅头秋豉油去做嘅。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醖釀2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咯。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000-4000蚊到。
0: 自家经营鲜肉批发的优势，让龙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证品质。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1: 食出嚟个韧性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感觉系唔同啲嘅。
2: 其實我哋做臘腸嘅工藝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緊要嘅就係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係一定係最好嘅啦。
0: 這是傳承百年的排氣秘籍。臘腸灌腸後要接受針灸療法，冰耙輕輕刺入腸身3分，既能擠走多餘的空氣，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3吨，保证着澳门70%餐厅的腊味供应。
1: 4日先可以做到一個臘腸出嚟，咁如果係臘肉咧，就3日做出嚟。
0: 從前臘腸製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車間的熱風烘焙技術，讓臘腸更容易乾透，實現了全年生產。
2: 我哋温度咧，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咧，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咁睇下啲爐啊，啲核心温度係幾多度啊。
0: 做好的切肉上肠，帶着玫瑰露香氣，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彈牙有嚼勁，保留了獨特的地方風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3: 整萝卜糕嘅都系
2: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7/3肥，即系7成瘦肉3/3肥肉。呢只就8，呢两只都系8。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头抽，即系头抽就再靓少少嘅豉油，又争10蚊啫。
3: 你介绍嚟，咁我梗系唔知。
4: 你第一次介绍我。
3: 我唔系本地，我香港嚟嘅。
0: 澳门以前是香港和内地的中转站。上世纪70-80年代的澳门腊味行业可以说是货如轮转，旅客返回内地及香港都会在澳门买手信。冬至的时候，腊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长辈的指定厚礼。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实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腊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在热气的蒸

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镬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辣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辣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个小时。

0: 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1: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 pick 翻佢个味咯。
0: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1: 大部分系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跟住我哋又会落啲碱水啦，碱水就可以令到个面爽啲啦，同埋佢会好保存啲啦。广东地区都中意食，因为我哋传统流落嚟嗰啲，佢哋都系有落开碱水嗰样嘢。加少少。
0: 传统竹升面是用竹子压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一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细致炸弹。烘干技术下属虾子面的保质时间长达一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1: 咁亦都有啲客系特登即系过嚟一次过买一箱或者两箱虾子面，佢就话：我要寄过去澳洲，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国，咁样话俾佢嗰啲亲戚啊，或者系俾佢啲仔女咁样咯。
2: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两日啦，两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喺上海云吞面喺呢度先有得买啫嘛。
0: 扎根街巷三十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可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送货又系乜都系，落在其中都冇辛苦嘅，日日都系咁做。
1: 佢传授咗嗰个认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点样你先有机会去做得成功或者系做得好嗰种态度咯。
0: 1995年，澳门经济低迷，张郎仔为了更好地与街坊共度时间，特别推出性价比高的街坊面和卫生面。
3: 街坊面经济啲咯，冇蛋嘅咯，卫生面就乜都冇嘅，净系面粉，爽滑咯，用啲凉面粉整咯。
0: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1: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是要做嘅，就是呢啲时间就要翻嚟开始尝试，因为呢个是一个手艺的传承啦，佢系需要你去练习嘅。即系我哋都希望我哋个产品系可以做到人哋谂起澳门嘅面，你啊张记都好好食噶喎，咁样呢个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个目标嚟。
0: 有年轻人接手，面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制面厂每天新鲜现制，除了零售，也供应澳门好几个面档。各类面条经厨师妙手烹制，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 上世纪50年代到

0: 19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1: 主要其實我本身就係都係讀藝術相關類型㗎啦，咁我睇到嘅就係原來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實係一啲對我嚟講係好無聊嘅，因為細個就已經見到大家做呢啲，咁但係你人大咗之後，你睇翻嗰個事情嘅時候，你發現原來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仰文化咧，佢有佢嘅意義喺度嘅。做香嘅話，咁主要成分係木頭嚟嘅。咁就有樹皮啊，譬如呢個落緊嘅咧就係艾草嚟嘅，因為咧其實線香咧一般都係唔驅蚊嘅。咁如果你想驅蚊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會有驅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講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頭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樣舊嘅技術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係好似以前話淨係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一啲應該肇慶一帶嘅啲柏木咯。
0: 粤语中纸料店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静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1: 搞匀咗佢之后，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的力量咧，搓到佢成為一個泥團。呢個泥團咧就係一個塑形嘅過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濕，佢唔可以太乾，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狀，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籤上面。咁呢個係澳門嘅一個非遺技術咯。
0: 如今，店裡的產品早已脫離祭祀層面，手繪好運符咒等年輕化產品，讓元寶蠟燭香兼具懷舊與潮流。成为大家与过去连结、守望传统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风情。
2: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2: 马上播出。

0: 中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

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存陈放，熬越贵。
1: 为什么你这样？
0: 老广在古城老村施展时间魔法，经百年洗炼，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老广的味道是古城好味道。每座古城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沧桑，观想今世的古城，就像饮一杯陈年老酒，都是时光的痕迹。时间无法追溯，岁月可以品尝。每一座古城都把故事沉淀在食物里。众生匆忙来往，唯有美食与爱从未被辜负。西江蜿蜒，滚滚东流，世间只知肇庆的今生，往往忽略端州的前世。而品尝岁月的长逝，仍要向这条大江索要答案。沙浦镇因毗邻西江，自古水产养殖业发达。陆维清是沙一村书记，在这里养甲鱼已有15年。
1: 呢啲就系我哋水鱼场嘅水鱼蛋。如果大嘅蛋咧，同埋受到蒸嘅蛋咧，全部可以攞去做敷水鱼苗嘅。咁剩翻嗰啲细只噶，唔受蒸嗰啲咧，其实仲可以攞嚟做菜嘅，可以攞嚟食嘅，好正噶。
0: 蒜末爆香，放入甲鱼卵。

0: 蒜蓉甲鱼卵，酒味与淡香共冶一炉。还有一种更为大胆的吃法，彰显岭南气概，叫桂皮用炉爆香，浸白酒白闹头。甲鱼卵小火焖煮三分钟左右起锅，此时蛋白处于生熟之间，尚未凝固。取一枚，剥开小口，大力啜吸，果冻似的蛋液一口入喉，齿颊生香，令人神往。物尽其用，不合格的卵上了餐桌，贡献了甲鱼生命最初形态的价值。而合格的卵孕育出甲鱼苗，半个月后开始在大池塘中迎接新生活。
1: 依家呢，我哋就捞啲苗出嚟。
2: 一筐10斤，660个。
3: 我哋

0: 个养殖场每年孵化嗰个苗嘅数量咧，大概系500万只，自己留翻100万苗养，另外嗰400万苗咧就分俾其他养殖场养。
1: 陆为清扬的甲鱼也叫中华鳖，自古便是岭南石滩上的常客，喜欢日晒，害怕水温突变。肠胃病是甲鱼的常见病，陆维清呵护甲鱼身体健康的方法是中药调理，
0: 护肝啦、补肝啦、促进嘅消化啦，仲有一个就系消炎啊、医病嘅作用都有嘅，有20几种药材一齐嘅。呢啲系啱煲好嘅中药，捞饲料喂俾水鱼仔食嘅。就是将啲打出嚟嘅料，然后放落啲钉子板嗰度，然后啲水鱼咧，佢就自动会过嚟食噶啦。每日投喂2次。
1: 老广创业，十之八九会想到美食。陆维清曾在外企工作，因出差认识一位朋友，在其传授下尝试养殖甲鱼。对于老广而言，信天信地不如信人，从此陆维清成了每天例行巡堂的养殖户。
0: 呢只鱼呢，好大个可能呢就是被其他鱼咬伤了，恢复不到个伤口呢，咁就导致死亡嘅。
1: 例行体检是必须的。
0: 嗱，佢如果开口咬人嘅，哇，咁就证明佢活力好，啊，呢只苗就健康啦。咁仲有一个咧，就要睇佢个苗嗰个厚度，即系如果佢个背啊比较厚嘅咧，证明佢食料食得好。
1: 安全措施也是必须的。
0: 呢啲就系瓷片，主要就系防止嗰啲甲鱼啊逃跑嘅。下边嗰啲咧就系电线嚟嘅。晚上嘅时候咧，嗰啲老鼠咧爬入去鱼塘嗰度去偷食嗰啲水仔嘅，只要佢一经过嗰啲电线咧，就会见到嗰只老鼠噶啦。咁主要就系减少嗰个天敌。
1: 萧萧远树流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秋收冬藏，春节临近。陆维清的养殖场被来往货车的隆隆声和工人们的嘈杂声打破寂静，集中卖甲鱼的时间到了。
0: 我哋啲水鱼呢，一般都系养16个月，可以养到1斤半左右，主要就系销往湖南同埋湖北，集中每年嘅11月份同埋12月份去卖嘅。
1: 摸甲鱼是个技术活，一个摸字生动形象，
2: 好容易啫嗱，就咁咪分类嗱，会啲泥咁啊嗱，诶，咁咪油油咯，
3: 用手嚟摸嘛，
2: 打你不好摸啦，一个手一指，
3: 最大啲系有5斤重啊。
0: 我哋今日啊，两个塘加埋超10万斤鱼，基本上每年啊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以上。
4: 依家喺度分紧规格啦，7到8两嗰啲啦，主要去四川同埋重庆做嘅麻辣小鱼啦。

0: 年多的辛苦换来丰硕的成果，陆维清的甲鱼坐上汽车，前往全国各地，接受不同地域的料理手法。但作为老广，处理甲鱼自有心得。
1: 一定要用100度的滚水来处理它，如果不除它呢，就吃下去的口感就好像你的口水有一张纸皮一样。
0: 崇尚本味，火锅是老广处理食材的主要手法，甲鱼与鸡搭配向来是老广的首选。食材新鲜，就有了拿清水做汤底的勇气。红枣、枸杞、圆肉，外加几个

0: 指毛桃，煮开倒入甲鱼和鸡肉，水滚即可大快朵颐。此时的甲鱼肉最为鲜嫩，点上酱料，这就是老广追求的鲜甜。清淡是外界对老广的误解，清与重，浓与淡，老广的料理之道向来南北交融，从不固步自封。红烧甲鱼便是一道追求浓烈口感的美馔。甲鱼用各种调料腌制两三分钟，锅内料头爆香，入锅大火翻炒，用热油锁住肉汁，再加入广式烧肉，使其味道醇厚，料酒去腥提鲜，加少量清水焖煮五分钟，猛火收汁，肉质嫩滑软烂，甲鱼裙边透明软糯，富有弹性，汤汁浓稠，但不掩盖食材本味，这就是岭南的红烧。
1: 各位起筷啦喂！今年嚟啊，辛苦曬大家啦！大家乾杯啦，好唔好？
2: 好。
0: 中旬，暑假正式开始，黄姚古镇迎来暑期第一批客人，静谧的古镇被熙熙攘攘的游客们用脚步和快门的咔嚓声吵醒。
3: 你好，几位，里面有吃饭的呀？这边有我们当地的特色菜，可以进去看看的呀。
4: 我们这边豆豉做的菜都比较多人吃，
5: 豆豉排骨呗，豆豉小河鱼。
0: 黄姚镇发祥于宋，兴建于明，鼎盛于清。小镇背山依水，风光秀美，被外人称为梦境家园。这里也是永歌梦开始的地方。
6: 100年尾呢，朋友带过来呢，喺黄姚呢就住咗两晚，觉得呢度个空气啊、水啊都好靓。跟住一路就喺度做落咗客栈，家下咧就做埋餐饮啦。
7: 哎，杨哥，
6: 哎，刘年，
7: 哎，杨哥，
6: 哎，你好，你好，哥哥，杨
8: 哥，
6: 哎，成份嘅喺度好过瘾嘅，呢度啲大人细路啲叫我做勇哥嘅。
0: 李兆勇是顺德人。开过工厂，也开过饭店，因为爱上黄姚，索性定居于此。
6: 黄姚呢其实都好多美食嘅，豆豉啦、瓜花啦，仲有豆腐。
0: 豆豉是黄姚最负盛名的食材之一，起源于明朝初期，号称昭平三宝，一度成为朝廷贡品。黄姚古镇关于时间的风味魔法，才是勇哥留住客人的秘方。
6: 你好，你好，你好，我过来拿点豆豉做菜。
9: 哦，好的，好，里面请。这是我们蒸豆的地方，这刚刚隔水干蒸出来的，
6: 嗯，
9: 现在也可以吃了咯，好吃吧？
6: 好吃，好吃，好吃。
0: 黄姚豆豉制作秉承古法，本土黑豆隔水蒸5个多小时。果散摊凉，经历第一次的5天发酵，然后搓煤洗煤，去除豆子表面的霉菌，为二次发酵创造湿度。第二次发酵关键就是压白，
10: 桐油叶铺下去压白的时候，桐油叶的香味就出来了嘛。桐油叶有时候没有的话就用荷叶嘛。
9: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压白的地方，豆豉呢，这是第二次发酵了，这里大概要发7天左右。
0: 经二次发酵压白完成的豆子，距离灵魂修炼仅有一步之遥。晾晒。
9: 跳起来啊！
6: 嗯，很香，很糯，怎么没有咸味呢？
9: 咱们黄姚豆豉，因为它是

0: 零添加的，所以出来的是淡豆豉。
1: 晒好的豆豉筛除杂质，要陈仓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叫黄窑豆豉。被时光储存的豆豉颗粒均匀，乌黑发亮，外表干硬，内里软糯。
2: 今天做个豆豉凉月。
1: 厨出凤城，勇哥来自顺德，自然懂得料理美食的真谛，就是对时间的把握。鲮鱼切块，撒盐腌制3分钟，小火慢炸，炸至金黄酥脆备用。蒜米和豆豉爆香调味，铺在鲮鱼之上，
2: 着细火蒸上30分钟。
1: 蒸才是豆豉鲮鱼这道老广传统菜的核心技法。高温水汽可以把陈年豆豉的香味、新鲜鲮鱼的清甜充分渗透，新鲜的鱼、陈放的豆豉相辅相成。懂得时光的珍贵，家常菜才会有岁月的悠长。豆豉有点化之功，绝不仅限于荤菜。豆腐是展示豆豉风味转化功力的最佳食材。把山泉水豆腐做成豆腐酿，早就是当地名产。但李兆勇决定做个创新试验。
2: 平时我同埋啲朋友去玩啊，去到人哋乡下咁，见到人哋整那个豆豉蒸豆腐，咁啊翻嚟试下啦。
1: 干辣椒做底，铺上厚厚一层豆豉，豆腐切4方粒盖面，加水没过一半豆腐，然后放入锅里蒸。
2: 呢道菜咧蒸得越来越好嘅，将豆豉个豆豉味咧就入到豆腐路，就好靓噶啦。好啦，我哋已经蒸咗5个钟噶啦，好香啊！
1: 蒸好的豆腐被豆豉染成棕黑色，淋上麻油，适当调味，拌匀开吃。视觉有点似黑暗料理，但味道却出乎意料。豆腐弹牙，辣椒和豆豉刺激味蕾，素豆腐被蒸出香辣味儿。火焰鹅是顺德菜，黄窑豆豉加入后转型升级，更受欢迎。大鹅斩块飞水，爆香压碎豆豉，加入鹅肉及酱料翻炒均匀，再来一瓶米酒，酒精受热蒸腾出来，火焰喷溅，动人心魄。鹅肉因酒精而变得烂滑鲜嫩，豆豉让鹅肉入味醇厚。黄窑豆豉联手顺德火焰鹅，成就两广一家的新传奇。生意仅仅是个谋生工具，勇哥留在黄窑是因为生活，他看到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3: 周末愉快，
4: 周末愉快。
1: 古镇始终让人趋之若鹜，人们想象它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有缓慢的烟火气，值得等待。正如那颗豆豉，没有人可以规定它的味道，人们都相信日子到了，味道就够了。孔山村四面靠山，山溪清澈，终年不绝。岸边的草丛里生活了一种仅有米粒大小的小河虾。中秋捕虾是传承百年的乡土风情。晚饭过后，天幕黑透，钟伟星他们带上简单的工具，开始一场捕虾大战。
5: 少了好多，以前随便参参的好多，随便参参的2-3斤，现在好少啊，不好弄。
1: 国父钟志强成为钟伟星的亲密战友，

0: 茅草嗰种植物都产肥，一般都有草嘅地方，啊，嗰个水流冇嘅几个地方，啊，嗰都草嗰度老。
1: 我哋捂了四个钟头，捂了个虾，以前的两个钟头的就捂了到个虾，个虾四斤多。
2: 把新鲜的虾变成虾干，需要炒制，一把文火耐心烘焙。钟伟新纵有十几年厨师经历，依然不敢马虎。
0: 到师傅了，用硬菜把它慢慢的背熟子，炒子一个就慢慢的变松的时间，嫩一个下工，只都晓得水，这就得了。
2: 炒好的虾干软糯适口，越嚼越香。村里人把这种体型娇小、肉质饱满、口感软糯的本土食物称为糯米虾。虾酱是糯米虾的另一种归宿，这是客家人流传数百年的食物贮存保鲜之法。炒盐是关键。
0: 做一个虾杂的时候呀，那个盐一定要炒熟，因为用熟盐的那个虾杂就冇有点发，炒到是变得色，是变得有点透黄黄的噻。我累到看不到个虾工个形状噻，搿就算可以噻。
2: 雷岛成泥的鲜虾入瓶封装之前，还有最后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这个呢，你还得本地的高土的米酒，一斤虾工就要下二两酒，筛下那个雷伯王的盐，再倒到这个虾杂里面。虾杂就放在灶头上，等着发酵。
2: 客家人的厨房处处是时间沉淀的智慧。虾泥因灶台提供了温度，常年保持温暖。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持续分解，更易于人体吸收。酒精起到了保护层的作用，隔绝杀死细菌，让虾肉静静发酵，浓缩时间的精华。
0: 像这瓶就发酵了三年的。
2: 发酵了三年以上的虾酱，即使在当地也非常少见。开盖的一刹那，淡淡的酒香之后，是虾肉发酵后的浓烈腥味。酿是客家菜保留古代中原饮食习俗的重要手法。钟伟新要做的是虾酱焖酿豆腐。肉末小心地塞进豆腐，沾上少许生粉，进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虾酱用油爆香，炸好的酿豆腐与虾酱炒匀，加水焖煮几分钟，入味即成。酿豆腐外表裹满了虾酱，汤汁酱香浓烈，豆腐外韧里嫩，虾酱升华了味道，老菜式有了新境界。虾酱之妙在于点化，甚至可以让素菜产生和鲜的味觉。秋茄多孔的肉质结构能充分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正是虾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秋茄切块入锅炸熟，虾酱爆香，炒匀起锅。奇特的风味转化就在油温的加持下神奇发生，虾酱让茄子完全失去了本味，虾肉的香气反而首当其冲，素食华丽转身化为和鲜。而钟伟新最喜欢的吃法却很质朴，虾酱拌饭，两勺虾酱同新鲜辣椒爆香，盖在白米饭上更能凸显本真味道。

0: 始兴郡是粤北第一古郡，被称为古之福地。三国吴永安六年春设定始兴县，此地兴旺，周而复始，故名始兴。农历九月，刚刚入秋的粤北，北屋就树叶装点出浓厚的秋意。这也是菌达菜长势最旺的时节。钟伟新早年在珠三角的餐饮行业打拼，2020年辞工回家，当上了村委书记。
1: 那个就两个菌台菜，这个叶老干啊，还有苦味那么内味的。有些年就因为是做不得出了双腿，就只能拿来种猪，所以这个普通话也两个猪拿菜。当夜俺的就好欢喜吃，做上菌台包。
0: 弘扬敬老的习惯浓缩在菌达菜包之中，瘦肉、萝卜、芋头、冬菇和虾米分别炒熟炒香，搅拌均匀。菌达菜叶飞水去除涩味，过冷河待用。
1: 过下冷水，这就比较脆嫩，那就没得那个味。
0: 混合好的馅料包进菜叶儿，即成始兴客家传统名菜菌达包。
1: 其他调料就不再放水，等焖好之后就直接调温，调温了就洗。啊，这就可以焖30分钟就可以洗噻。
0: 嫩好的菌达包散发淡淡的甜香味儿，破开菜叶的一刹那，馥郁的浓香喷涌而出。菜叶淡淡的甜混合馅料略微的咸，客家人就这样慢慢长大。

0: 冬菜就是冬菜，冬菜就是冬菜。
1: 每年的农历十月，南方入秋，天高云淡的好时节。 也是东莞东坑镇晾阴菜的好日子。牛剪切小片，阴菜分段，入沙包焖煮2小时。阴菜牛剪包香飘四邻。
2: 开饭啊！啱啱做牛剪包，一个字香。
1: 阴菜被称为东坑人参。
3: 可见它的地位。颜色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加深，存放了超过10年的阴菜，颜色墨黑，但价值比黄金还贵。这张就是我设计的东莞的美食地图了，每个镇区都有自己的传统同埋地道嘅食材。
4: 这是一份关于东莞的另类地图，味觉的踪迹，风土的线索，都被袁拱照一笔一画妥帖保存。袁拱照1988年就进入餐饮行业，看到东莞工厂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但手艺和食材却慢慢消失。
3: 好多外地人嚟到东莞呢，就能够食到全国各地嘅嘢，反而食唔到本地传统嘅美食。 所以就想开间餐厅咧，俾顾客可以食到各个镇街唔同嘅传统嘅特色嘅东莞菜。
1: 这个世界工厂的核心地带还隐藏着怎样的味觉记忆？袁拱照决定做东莞传统美食的徐侠客。阴菜咧，号称呢个东坑人参啊！
3: 如果有啲年份嗰啲更加珍貴無比，如果今日揾到咧，買多啲翻去。

0: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不错，是一些十年的老酒，但是它的味道还是很浓厚的，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甜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苦味，还有一些酸味，还有一些 盐拱照长式煲汤，牛腱切厚片，十年阴菜泡软切断，与瘦肉排骨一起蒸炖4小时。揭开封膜那一刻，浓郁的萝卜香味儿夹杂淡淡的甜味儿冲出汤中，汤色棕红透亮，香气袅袅挪挪，味道甘甜，余韵悠长。阴菜搭配猪肉，红烧是另一种激发阴菜美味奇效的手法。砂煲淋油烧热，经过汆水五花肉入煲翻炒，放进3年阴菜及调料，焖煮50至60分钟。阴菜红烧肉，肉的浓郁融合阴菜的清香，红烧肉居然有了清爽的口感。人参价值以年为单位，阴菜制作同样繁琐耗时。9月已是秋分节气，但东莞丝毫没有入秋的迹象。在一片工业园区包围的空地上，卢德光种的罢齿萝卜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1: 这个爬齿菜呢，就细发叶的时候呢，就最怕有呢啲青虫啦。这些虫呢，佢一个晚上杀好多翠叶噶。这效果挺好，这个就不是农药了。
0: 卢德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仔，耕种是家传手艺。2000年左右开始专门种罢齿萝卜。这种小萝卜要想种得好，土地是关键。
1: 这些萝卜仔一般用的是沙土地和隆气地，土质是偏红色的，这些泥比较疏松的。这些泥
0: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要找到一块符合种植罢齿萝卜的隆气地实属不易，卢德光也加倍珍惜。转眼到了10月底，卢德光种的罢齿萝卜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1: 萝卜你要香香嫩嫩，不要那么大力，这样就不容易整伤人皮，一舔了的话又影响那个品质的。种了20亩，5万2斤6万斤左右了。晒之前不能够洗的，这些萝卜一洗过之后呢，就容易整伤它那层皮，又会导致流失那个营养成分。
0: 晒足5天，罢齿萝卜脱去1多半水分，再转移到屋檐下吊挂。
1: 北风来了，就要挂起来，俾佢慢慢风根啊。从依家开始爬齿翠就有咗新嘅名字啦，就叫做翁翠啦。翁翠翁翠，呢个咧就挂喺屋檐下咧，就自然风根嘅。
0: 阴干之后，罢齿萝卜的形体和重量缩水变深，色泽赤黄，变成树根似的干条状，并具有浓郁的萝卜干香味。萝卜朴素的食材，东莞人却用时间为标尺，以风和阳光作为调料，用耐心做容器，把素肠酿成了美味。时刻提醒东莞子弟，速度不是人生的唯一，时间才是万物的歌咏。古城、老街、古

0: 些百年前的墙砖、牌坊、巷陌，那些沉淀在食物里的悠悠乡愁，安静地守候游子的归来。时光从不停歇，记忆悄然传承，总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你我心中关于一座古城的最初记忆。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山下酒，老广乡愁秘境绽放，跨山越海兼收并蓄，岭南记忆有容乃大。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至诚至信的心中。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食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历史并不久远，崛起于明清，鼎盛于民国。粤商逐鹿之所，即是粤菜风行之地。粤菜因商而大，因厨而精。粤厨四海为家，沟通中外，无意中把大写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
1: 平时呢度好多嗰啲鸽飞来飞去嘅，嗰只一堆麻雀。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大家北京呢都可以讲系扎根啦。
0: 像鸟儿一样迁徙，生活总是在别处。胡志辉广州番禺出生，16岁孤身去香港开启厨师生涯，扎根粤菜20年，随后去日本一家高级粤菜餐厅做了4年总厨。46岁调任回到北京，这是古志辉60年的人生写照。
2: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见识同埋学习嘅，亦都唔中意咧喺一个地方咧逗留太长时间。咁喺2000年嘅时候咧，粤菜嘅发展亦都好兴旺，好多粤菜嘅厨师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当主厨啊，开餐厅啊。咁我咧亦都系藉着呢个东风。
0: 6年前，古志辉在高手云集的北京创业开店，只用了2年时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并保持至今。
1: 我嚟咗北京之后咧，我就发现好多名店，佢最出名系咩呢？就北京烤鸭。所以我就除咗传统粤菜夸张脆皮乳鸽，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
0: 餐厅是舞台，后厨是战场。古志辉的底气来自无法复制的味道。
1: 第一步呢，将啲盐炒香，再加五香粉，将个乳鸽腌咗佢入味先。好啦，放翻去雪柜，大约4至5个钟。
0: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猪骨和鸡爪熬出高汤，是粤菜常用的调味手法。12种香料按比例秘制卤水。腌制好的乳鸽与卤水料包一起放进高汤。

0: 只需15分钟，乳鸽就完成风味的升华，九成熟的肉质软滑细腻。
1: 嗱，我依家都闻到好香嘅乳鸽味，同埋香料嘅香味，好和味嘅呢个味道。
0: 传统粤菜师傅用麦芽糖和醋制作脆皮水上色，形成脆皮。但谷志辉另辟蹊径，来了一次技术革新。
1: 即糯米粉、生粉夹埋一齐，再加上蛋白粒麻糖咧，起咗个化学嘅作用，咁个皮咧就好酥脆啦。
0: 放弃脆皮水，改用挂浆方式，均匀而轻薄的淋满乳鸽表皮，挂炉烘烤5分钟，高温固定挂浆。上桌前完成最后的点睛之笔，油炸，乳鸽慢慢变为金黄，逐渐鼓胀，散发丰腴的诱惑，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1: 我哋依家嘅挂浆脆皮乳鸽工系做到非常之受顾客欢迎，但系觉得仲可以继续提升嘅，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适嘅乳鸽品种咧。
0: 这个位于北京近郊的鸽场是谷志辉此行的目的地。从事鸽子养殖工作十几年的孙红与谷志辉稍一切磋，便有了共同语言。
1: 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买到这些鸽子呢，有两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乳鸽的味道比较腥，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
2: 您买的是育肥鸽，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它是怎么生活的。
0: 这种白羽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种鸽依赖进口的历史。
2: 鸽子是没有胆的，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
0: 深夜的餐厅是谷志辉的味觉实验室。
1: 这个挂浆脆皮乳鸽，我足足用了7个月的时间，大概250只乳鸽左右，不同大小、不同的生长日期、不同的口味去研发。最近在北京找到一个供应商，那就不用在广东运乳鸽下来北京了。
0: 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东星斑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谷志辉的处理手法别具一格。
1: 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这个鱼呢处理好了，砂锅可以蒸了。
0: 撒盐抹油，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这是普通技法。但谷志辉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不用蒸香，改蒸为浸。
1: 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厨师叫他来摆酒，这叫到会，我有10围的要蒸鱼的，即是没那么多蒸箱，那么厨师想到呢条鱼呢就烧大锅水来浸熟它，那条鱼呢就厚薄均匀，那些水呢还要比个水硬的，我觉得当时的厨师很有智慧。
0: 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快速封锁汁水，鱼肉更为嫩滑。玩转后厨，谷志辉的创新花样繁多，粤菜中的汤被他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
1: 其实这个龙虾汤包呢，灵感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粤菜灌汤饺。
0: 把原汁龙虾和其他海虾敲碎，再下锅煎出油脂和香味，最后加入清水熬成浓汤，冷藏后成果冻状，再把浓汤果冻与花椒鲜虾捞匀做馅料，把包好的汤包放进碗里蒸熟，一个半透明晃动着鲜美汁液的花椒龙虾汤包出炉了。突破包子外皮，花椒和龙虾浓汤涌出，看一眼食指大动，尝一口

0: 青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古指挥如履薄冰，时刻不敢放松。
1: 在七八十年代，粤菜咧一直嘅大碟够体面，客人先至觉得系满意。但系依家就追求精致、健康、时尚，咁所以咧，我哋做厨师咧都有与时并进，先追上个潮流嘅。
0: 古指挥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成都等地，小鸟又在展翅高飞。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2000米海拔的高度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
2: 好久没出去玩了，
3: 所以玩到按喇叭。
2: 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变
3: 的，对
2: 啊，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
3: 对，
4: 哎，下个雨就是满太花，
5: 全部是青苔。
0: 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新和好朋友朵朵，一有空就往野外跑，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
2: 门前有块地，有菜场，有鱼塘，太幸福了。他们羡慕我们，我们羡慕他们。我抓只鸡给你看。
0: 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看到山野之物，彪悍气质自然流露。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清水做锅底，辣椒做蘸水，煮一切食物，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宋德兴尝过美食，更寄养难耐，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宋德兴入行30年，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而后扎根贵州20年，一直坚守粤菜八字心法，就地取材，本味为先。
2: 到处都是好东西啊！
4: 找我先把木匠子找了。
3: OK， 我都别了。
0: 在农村长大的宋德兴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
2: 那个房子好漂亮，
5: 俺里面有木匠子哈。
4: 好嘞，
2: 来，我拍张照片呢，好美。
4: 我高二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我就退学去打工了。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自学摄影。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就跑去学厨。
2: 这块就是了。哎
4: 呀，好不容易。哇，好香！你平时用木浆子来做什么？
6: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放点木浆子在菜里面，它就不变味了。
2: 哦，它防腐。
5: 是。
0: 木浆子也叫珊瑚椒，集香、辣、麻于一身，可以驱寒去腥、提味增鲜。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
5: 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
2: 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杀只羊哈。哎，对好，你看嘛，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溪水，这么好的草，怎么可能不好吃嘛？阿吉，
5: 哎，哎呀，差点迷路了。
4: 走走走。
0: 在老朋友阿吉的家，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
7: 这也不是特别小气，
2: 后来到处就脏兮兮的了。脏兮兮的。哇，这羊的网腰摆下出来熬的鱼来烤吧。
0: 在宋德兴眼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
2: 它的肌理啊，这天然的网络啊，拍张照片，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好漂亮呀！
7: 这个是羊皮绿啊，偏绿的这个。
2: 偏绿的哈、啊。哇，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啊。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对不对？
7: 对。啊。开始变色。
0: 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宋德兴作为赶尝鲜的老广，早就爱上这一口。
2: 很干，
7: 很干，很干，
2: 苦干苦干的哈。
7: 对对对，
2: 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
0: 炒羊瘪需要大火

0: 爆浆啊。
1: 宋德新野外做菜，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都是信手拈来，就地取材。
0: 这是搓浅草，这真的靠山吃山啊。
1: 苗家必备的酒坛，成为宋德新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
0: 它酒是活的嘛，它有微生物住在这坛壁上面，经过温度了之后，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但是融在一起啊，比那味精味鲜，做菜不放味精。
1: 车前草被放进马煲里煮好，再加入酒坛中，把羊肝、心包血烫熟，并用坛子保温，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
0: 尝一下，
1: 宋德新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煮上半个小时。取出羊腩，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一个惊喜。
0: 那个白银猪烧就是丢在水里面，忘记了之后就不断的冲，就成了这个名菜哈。
1: 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加上水和油焖煮。待水分蒸发完毕，鸡肉嫩熟，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引人垂涎。
0: 来，哦吼！
2: 打呀！
1: 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宋德新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
0: 白切，用米汤里把羊肉浸熟了，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临时发挥出来的。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我巴不得天天把乡下
3: 跑。你还要把方法教我，
0: 随时没有任何问题。
2: 感谢感谢。
1: 采风归来的宋德新，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
0: 任何行业里面审美非常重要，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我希望厨子它是一个很美的职业。
1: 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新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并鼓励他作画。学绘画四年，给宋德新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
0: 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让整个空间不孤独。
1: 在广东成长学艺，到贵州创业成家，一条珠江串联起两个省份，也串联起宋德新的寻味人生。2016年，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宋德新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采集过100道菜肴，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其中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宋德新沿用传统食材，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
0: 当时是有个规定，不能端着汤上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是羹的做法。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淀粉了，它就半凝固的状态。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吃一次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必须要把鸡的肉拆出来。
1: 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

0: 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只需几滴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
1: 现代的物理飞速快哈，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
2: 这个碗窑是羊的碗窑，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碗窑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
0: 用动物网油裹于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
2: 闻到羊油的味道。
0: 贵州土特产糟辣椒，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毫不怯场。
2: 羊碗窑来包这个鱼，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愿意去探索。
0: 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但正是摄影、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让宋德新吸取西南天地灵气，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常学常新。上海离外滩不过2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头照常排起长队。粤式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好。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一种两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粤商闯荡沪上，家乡美食纷至沓来，成行成市。食在广东，不胫而走。
3: 我是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一直都是做粤菜嘅。我就是2005年嚟咗上海嘅。细个嗰阵时候咧喺湛江宿舍。
0: 闯荡上海滩的粤菜师傅黄建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行走在海风阵阵的广州伊德路上，如鱼得水。
4: 哎，而家翻嚟好多新货啊，睇下。
3: 系喎。
4: 呢个两头嘅吉品，而家喺市场上咧系最顶噶啦，全市场都冇咩货，1000几斤咧先出几个噶。
0: 头数是指干鲍的大小，每十斤头数越少，体积越大。这是顶级鲍鱼的象征之一，极为罕见。把顶级食材纳入囊中，黄建仪心满意足，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餐厅。这座三层洋楼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岁月流转，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总厨黄建仪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鱼，底气十足。
3: 这个咧就是一个林飞个夹板两头，佢呢度咧有条线，佢系雕起嚟细嘅，个边咧要撑开嚟嘅，个工序佢系唔一样嘅，个出嚟个口感都唔一样嘅。
0: 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两边高高翘起，色透金黄，是鲍中极品。
3: 其实盐上嘅证明咧，存放咗有几年噶啦，所以咧佢就已经系同细心噶啦。
0: 糖心是干鲍的灵魂，鲍鱼本身没有糖心，必须经过长达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晒，晚上冷藏，才能让内部组织因为温差的变化发酵融化成糖心。
3: 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之后先再焗水，就用咗热水焗，焗翻佢有弹性啦，先去煲。
0: 发泡好的鲍鱼大如手掌，弹性十足，但入味还要借助其他肉类。
3: 毕竟一个鲍鱼，佢系一个油性唔够嘅，

0: 即系肉尾鸡啊、排骨啊，咁啊补充个肉味落去，佢系比较夹啲嘅。
1: 鸡和排骨经过油炸，赋予鲍鱼更多香气和金黄色泽。冰糖既能中和干鲍的咸味儿，还能让鲍鱼发胀。少量蚝油为鲍鱼增添油量，突出食材本味，才是粤菜风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语言。经过48小时大砂锅恒温焖煮，鲍鱼终于出炉了。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期待食客的欣赏。老广创新求变的精神，叉烧也被玩出了新意。来自美国的牛小排，均匀分布的雪花充满汁香却不肥腻，片除牛肉的表层脂肪，改刀成规整的长条，再用传统叉烧的配料腌制。美国牛肉与岭南匠心相遇在黄浦江畔，
0: 这个传统的味已经丰盈了，所以我就将个味做回个牛肉，它会更突出。
1: 腌制好的牛肉入炉，以炭火烤至9分熟，最后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用猛火熏烤牛肉叉烧，增加醉人焦香，视觉与味觉同时得到满足。宴席主角两头鲍正在小砂锅里鲜香四溢，柔软中带有韧度，如软心糖一般在嘴里纠缠，唇齿留香。粤菜风行沪上百年，不但得益于高档餐厅的腔调，更有赖于扎根弄堂的亲民。黄建宜的魔都美食版图，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
0: 啊，啲菜点样啊？
2: 好靓啲鸡，
0: 系嘛？安普个白翅鸡阉鸡嚟嘅吓，
2: 我好靓。
0: 啲我啊，盐差我系云生嘅，
2: 都好靓，
0: 系嘛？
2: 即系估唔到浸江菜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
0: 系嘛？
1: 黄建宜带着满身的粤厨技艺闯荡大上海，正如百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横跨7个气候带，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让主厨们为之向往。
3: 哇，好新鲜啊，这新鲜。
4: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
3: 对啊，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
4: 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
3: 对，
1: 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
4: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天妇罗
3: 可以，水性杨花，大理的海菜，
4: 这最新鲜的，今天下山的，刚刚那些都不是。
3: 看着就好吃，怎么做？
4: 炒啊，
5: 我的腰坏了，
6: 我们走吧。
4: 吧。
1: 从菜市场满载而归，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哼哼和师兄是半个广东老乡，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
4: 爸爸是顺德人，妈妈是重庆人，我是标准的广东味，就因为我家里就是爸爸做饭。
3: 我是18岁入行，咁啊做厨房做咗30几年，早期一直喺广州啲餐厅度做，突破唔到个瓶颈，咁啊于是接受咗一啲外省餐厅嘅邀请，帮佢带一批粤菜徒弟，咁啊同时咧学佢本地嘅地方菜。
1: 喜欢呼朋唤友露营野餐的哼哼，遇见四处漂泊做粤菜教官的师兄，在大理一拍即合，把朋友间的户外聚餐演变为私人定制野宴，让向往大自然的人们感受野外摆桌子的魅力。最近他们又接到新订单，按惯例要设计线路和菜单，团队便一起出发踩点。

0: 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国，每年六到十月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菌子的好时节。
1: 今天我们能采到什么菌子？
2: 松茸，然后牛肝菌、桂花菌、蒲掌菌。
3: 有没有一窝菌啊？
2: 一窝菌有的，这个要看我们的运气。
0: 松茸只生长在3000米海拔以上，没有任何污染的松林栗林中。松茸是最难找的菌子之一，通常隐匿在松针覆盖的腐殖土中。眼睛要尖，鼻子要灵。
2: 好像有闻到松茸的味道，
3: 好像有点甜甜的味道哎。
2: 我们这里
3: 在哪里？
2: 这个，
1: 看到了，
3: 是吗？哇，
2: 往下一点，
1: 往下啊，
2: 对。
0: 松茸根浅易挖，但依然需要轻拿轻放，保护菌身。被采挖的松茸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风味与养分。
3: 对，黑色的那个就是芳香物质，
2: 切开以后香味更浓。
3: 对啊，真的就是这片森林的味道，
1: 好扎实啊。哇，好新鲜
0: 啊。今天的采摘，他们居然运气爆棚，收获满满。
3: 可以的，收起来吧。
4: 好，
3: 准备下山。
0: 怒江州金花店距离大理古城大约5小时车程，海拔3600多米的草甸湿地，人烟稀少，是团队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哼哼和师兄惊喜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马上要派上用场。小伙伴也已定好今天用餐的地点。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松茸是今天的前菜，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
3: 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没有黄油那么香那么霸道的味道。
0: 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配上诺邓火腿。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3: 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鸡，就用那个油鸡中炒了一个肉馅，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1: 云南可以找到很多原生态的食材，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它做得很好吃，这个也是粤菜厨师的强项，他们可以将食物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
0: 师兄先用酥油把一窝菌炒香，塞入鸡皮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黄色泽，以油纸包裹，埋进已经炒热的粗盐里。一只云南血统的粤式盐焗鸡诞生了，撕开鸡皮，肉香扑鼻。肉类和野生菌分离出不同的氨基酸，放大了彼此的鲜味。师兄把黄虎掌菌切成条，与这道粤式家常菜蒸排骨搭配，菌香与动物油脂互相激发鲜味，越嚼越香。新出炉的菜单需要试吃，万事俱备，只差客人了。
5: 阿秀，阿姨，阿姨，
0: 热情的广东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野宴正式开始。
2: 这是可以打开的，哇，
6: 这里头是青稞吗？还是小麦？
7: 燕麦。
6: 燕麦。
8: 小姐姐，你把我们的酥肉做得这么好吃，你是
9: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酥肉这么好吃。
3: 爱才是最好的调料。
10: 感谢了，感谢了。
11: 来来来来来来。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
0: 粤风北渐，正是百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铁锅，一身技艺，播撒出粤菜的种子。

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老广味道

0: 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翻阅群书，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
1: 研究？你研究什么呀？
0: 研究你啊。你这个人吧，交的朋友倒是不少，但真心的应该不多，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
1: 全错。切。
0: 哎，行了，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来，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
1: 方小宝，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江湖再见，再理我就是狗啊。
0: 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吗？赶紧把药喝了。

0: 来，你要多吃点。怎么了？没胃口？是不是体内鱼毒未消啊？我一会儿让血浪中给你看看。我先替你把把脉。
1: 啊，不用。
2: 乔姑娘，乔姑娘，
0: 季大哥，
2: 身体好些了吗？
1: 多谢季大哥关心，我也好了。刚还跟子衿说呢，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
2: 子衿关心则乱，你一出事，他最紧张了。昨日慌乱，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乔姑娘，你见过角力乔了？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
1: 她将冰中蝉弹入我口中，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这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
0: 我听说百川院坐下188牢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内牢被狄飞生寻到，看来也绝非偶然了。
2: 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比丘、白石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
1: 齐大哥可有怀疑之人？
2: 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只是要严加戒备，等那人自露马脚。
1: 齐大哥，四顾门十年前风流云散，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唯有百川院，王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若是相爷还在，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
0: 王冕，李相爷不在了，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这些事儿就交给几大哥来处理吧。
2: 四顾门确实不在了，但是

0: 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四谷门怎么会回不来呢？
1: 你们想要复兴四谷门，这是百川院的意思吗？
0: 不，这是很多人的意思。焦立桥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如今嫡妃生已复出了，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大家都希望。 四谷门能重振旗鼓，令江湖齐心，压制嫡妃生，清剿金元盟。
1: 看来，几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
0: 四谷门要想东山再起，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我思来想去，紫金曾是四谷门的祖护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1: 这怎么行？

0: 从政之时，必当从长计议。几大哥，容我再想想。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子衿，你别生气。我只是觉得，你说过不愿过多参与江湖事，才……阿敏，你不爱撒谎，所以你说谎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小动作，我最清楚了。
1: 子衿，我不是。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四顾门的门主，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只能是李相宜。从始至终，你都放不下他。我从狄飞升手中救你的时候，你昏昏沉沉，可你嘴里，却喊的是相宜。
0: 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你心里始终唤着他，想着他，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的，子衿。
0: 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身体刚好，你就马上去找李莲花？你是不是也觉得李莲花身上有熟悉的感觉？别说是你了，有时候我看到他那双眼睛，我总是能想到相宜。所以，你是在李莲花身上。
1: 寻找李相宜的影子，对不对？
0: 子衿，我绝没在谁那里找相宜的影子。我对相宜的感情早已不一样，他是过去的一个朋友，一个回忆。可他绝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你要相信我。好，我信你，你说什么我都信。
1: 不过，我也要做出改变。改变？
0: 我曾经对重建四顾门没什么兴趣，可现在我已决意掌四顾门门主之位。
1: 我要向你证明，李相宜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并且我要做得比他更好。重新出谋献策。
2: 谋福苍生，匡扶正位。对，说得好啊！说得好啊！啊，江城的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复兴大会的吗？
3: 是啊，傅老弟，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
2: 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我们是来四顾门流血流汗的，为了江湖大义而死，绝不后悔。
3: 好啊！江山自有人才出，当年啊，李相宜成功之时，正如傅老弟这般年纪，这就开始了。走，
2: 走。

0: 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
1: 吃什么馄饨？四顾门父亲这样的大事，一生都难见一回。要不是本少爷，你还进不来呢。

0: 诸位，四顾门沉寂10年中，江湖诸多变迁。如今，金渊盟余孽，贼心不死，为乱武林。我等除害平乱，自是义不容辞。重整四顾门，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萧某得遣才疏，难当重任，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
1: 盛情难却，赞赏门主之责。今日宣告武林，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
2: 恭喜恭喜！我等定当鼎力相助。
1: 我等愿加入四顾门，秉承前辈遗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加入！
7: 我加入！
8: 哎，我加入！
9: 我也加入！
10: 我加入！
11: 好，
12: 那也送。
13: 圣斗，前来恭贺。
14: 方盟主，方盟主，方盟主，方盟主，方盟主，原来是封盟主大驾光临。前些时我派诸事全仰仗万圣道相帮，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诸位，
15: 李门主故去之后。 四顾门便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惋惜。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重振四顾门的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想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萧门主，若是有什么难处，但说无妨。
16: 封盟主说的是啊，
17: 正是，
18: 正是，
19: 正是，
20: 确实是对的。
21: 切，这哪是来道贺的？
15: 这分明就是宣称谁是老大的。封盟主客气了，近些年萧某少管江湖事，听闻万圣道崛起，也是倍感欣慰。江湖侠义之道，本当如江河流水，前后相继。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为了江湖的安危，阅尽一份绵薄之力，不成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
16: 这才让我万圣道在10年之间逐步壮大。正所谓能者多劳，冯某此次前来，一是祝贺四顾门，二便是想对武林同道说一句：他日若有什么难处，求到我万圣道，定是赴汤蹈火，绝不推辞。冯某说的好，
22: 就是，
16: 我们不能太
22: 好，是，没错。
15: 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相信你我共同协力，定能共抗强敌，铲除金渊盟，敌非生。当然，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四顾门的独门秘籍、绝门丹药，愿与大家分享。
16: 好啊，好啊，太好了！
23: 若是李相宜还在，听到这个还会开心吗？
16: 怎么了？这哪里是江湖同心呢？这是在瓜分利益，好吗？如果复兴四顾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江湖道义，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这还有意义吗？
24: 你小子胡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
16: 你，
24: 我说错了吗？
16: 方先王，哼，在下捉剑，眼下金元盟。 所求为何尚不分明？如果再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所以我还是建议，不要给各派徒增事端。
0: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不尽早铲除，难道还等着他们称霸武林吗？ 维护武林公义，乃雇主李相宜创办四顾门的初衷。阁下，可有异议？
16: 没有异议，不敢不敢。

0: 要走。
1: 阿勉，我也该走。
0: 司部门复训大会才刚刚开始，你却要走，司部门你真的不要了？
1: 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湖客了，再说了，这司部门已经有了他的归属。
0: 所以你不反对紫金做西门主？
1: 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阿敏，一直以来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0: 那你去哪儿呢？
1: 你还为我操心呢？你忘了我有一座小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晴空万里，碧海蓝天，我可以去出海，也可以去登山，家中有存银，床下有条狗，你可别为我担忧啊。
0: 好是好，可总归是一个人。
1: 你还别说，这一转眼十年都过去了。不过呢，换一种这样的活法也不算罪过吧。况且你这山上还真的有一点冷。
0: 你怕冷？
1: 阿勉，我是人又不是鬼，当然怕了。
0: 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
1: 他还不会说累，
0: 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从来不睡觉，很会花钱，喜欢命令人，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
1: 而我呢，却穷得很，手里的钱够花就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这样也挺好，而且还没有抽象。哎，忘了我告诉你啊，你还别说，这十年以来我学会了厨艺，种花，还学会了针线活，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0: 我得去帮紫金应对了，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
1: 一定要来啊。

0: 我用完美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你果然来了。李相夷，
1: 这李相夷已经死了，他的坟墓就在这里。
0: 既然已经死了，又为何会再回来？你还不肯放过完冕吗？他已经被你伤了十年，那可是我们十年的青春。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你这一回来，将这一切都毁了。
1: 子敬，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
0: 好，你活着又重新回来，你让我们怎么好？自从你让阿米认出你的那一刻，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祝福我，我看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
1: 你真的想多了。
0: 李相夷，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至今阴魂不散。角力桥和笛飞声重出江湖，您若不回来，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所以在复兴大会上，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
1: 我只是真心的建议，四股门该如何，武林大会该如何，我是不会插手的。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即便有我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0: 我现在就担心阿米见到你就会变心了。
1: 子敬，难道你就不相信阿米吗？
0: 只要你活着，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米。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那你跟我保证，你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见阿米。
1: 即便是我保证了，你就会相信吗？
0: 也对，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若是想夺回阿冕的心，想拿走四顾门的一切，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
1: 那所以呢？
0: 你跳下去，我不想亲手杀你。
1: 这悬崖数十丈高，若我跳下去，必死无疑。
0: 出手吧。
1: 真要如此，
0: 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

0: 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你还像当年一样自负。
1: 紫金，我不想再打了。如果我输，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你们在干什么？
0: 阿敏，紫金认出我来了，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刚刚我们切磋了两下，他的武功。
2: 长进了不少，是这样。紫金，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依的，但相依不想留下，他不想打扰我们。
1: 是啊，也真该走了，告辞。

我们也不同了，他走了，而我还留在你身边。

到如今，你可明白安心了？从今往后，我们都放过自己，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好不好？

0: 回来了，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嘿嘿，
1: 我饿了，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哎，本少爷难得下厨，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来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愣着干嘛呢？赶紧趁热吃啊！来来来，坐下坐下，趁热吃啊。
0: 来来来，
1: 你怎么下山了？这四顾门百废待兴，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好好挂职，好好的大干一场，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
0: 哼，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叫复仇联盟。
2: 水之清则无鱼啊。这道理我自然知道，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产出金鱼盟的由头，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合扩张之势，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这还公平吗？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
0: 要我说。
1: 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李相夷也不一定是全对，我比你年长，听说过他很多的事情。他年少的时候，任性至极，四顾门申辩，与他脱不了干系。
0: 你说的，我自然不是没听过。可我钻研他平生，他当得起一个傲字。多
1: 添一个字，那便是傲慢。
0: 傲字多添一个字，也可以是傲骨。这又何尝不是好词呢？人无完人，本当如此。站在光门底下，怎么可能没有阴影呢？是，李相夷有自负之处。
1: 可当年他建立四顾门，就是为了更好的武林，一个锄强扶弱的武林，而不是像现在，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李相夷若知道十年之后，有一个人这么懂他，那是会很开心的。
0: 王多病，嗯，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哼，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你可别小看我，你好好珍惜我啊。我没有小看你。不过说真的，本少爷闯荡江湖，心意坚决，你不拿我当朋友，也别拿我当小孩。
1: 我只有一个要求，别再耍心机，让我回天机堂了，行吗？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拿过来，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来。 敬新朋友，你说什么？新朋友？嗯，最好的朋友。等等，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我已经喝了。反正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谁怕谁呀？哎，
0: 酒量不错呀。嘿，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我刚刚得知，单孤刀他不是我舅舅，是我亲爹。
1: 你也知道了。
0: 你早就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无意当中得知这个消息。真正的死因，单孤岛并非是金月盟三王所杀，但他的死却是挑起金月盟四国门恩怨的导火索。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 下了一盘更大的棋，他牵扯到了玉城、一品粉、元宝山庄，甚至还有冰片。男婴人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可这并不是全部。
1: 这冰片，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
0: 你看，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
2: 或许跟善古岛有关。我仔细研究过了，这种机关钥匙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我怀疑有人要凑齐他们，打开什么机关。

0: 尊上，尊上自小清风回来，一直忙于盟中事务，都未曾好好坐下来吃过一顿饭。那，这是阿乔为你亲手准备的，因为我怕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才让你如此费心。
1: 你做得很好，在小清风给乔婉敏下毒，是在帮了我大忙。
0: 属下擅作主张，未得尊上允许。
1: 说你做得好，你紧张什么？

0: 常德村上赞许，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此一杯酒，敬尊上对我的厚爱。公羊无蛮说，他制这冰中禅，只有杨中曼能解。没想到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
1: 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宜？
0: 是阿乔师爷，我自罚一杯。
1: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0: 13年了。
1: 这么多年，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求，是真心爱着你的。只是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
1: 娶亲自然要娶，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是南印皇亲之后，可未曾提过。
0: 尊上如何？
1: 如何知道？你却有几分聪明，但聪明过了，就是自作聪明。
0: 尊上，你误会阿乔了。阿乔自从跟了尊上，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
1: 好啊，我且问你。南印人在中原除了你还有谁？
0: 尊上，我一心跟着您。

0: 所以我的心都在您身上，跟其他男艺人都毫无瓜葛。
1: 乔丽乔啊，乔丽乔，你永远都学不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从今日起，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了。
0: 尊上，
1: 听好了，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但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
0: 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听到些什么？若我查出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扰了尊上的心，我定让他不得好死。
2: 圣女莫慌，
0: 你去通知风庆，把皮礼堂处理干净。当年雷火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
2: 圣女，我看。
0: 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作为后盾，这样万事不惧。
3: 那些人在我眼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有点用就罢了。全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尊上。
0: 尊上是强，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若是一心顺其意，反而适得其反。 你可知道，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就是念着他的自尊，压住他的自傲，重新造就他。此后这鹰仍旧翱翔，放飞出去，凶悍无比，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 雪宫，把那香拿来。

0: 吃什么呢，狐狸精？
1: 哎，李丽花，
0: 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我查到了，他手下从前有四名得力干将，名叫四虎银将，其中二虎已经战死，一虎不知所踪，
1: 唯有这个刘如金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
0: 倒是离这不远。
2: 那既是不远，萧子金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
0: 当年四顾门散伙，据说他对萧子金颇有成见呢。
2: 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啊，
0: 这就走啊？嗯，你身子没事了？
2: 不是挺好的吗？
0: 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你不留下来观礼了？
2: 嗯，那就不必了啊。哼，看着我干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哼，
0: 你说说你，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这脸嘛，也就勉勉强强，怎么就得这天下第一美人的青睐了呢？
2: 你个小屁孩，胡言乱语啊！
0: 什么胡言乱语？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好吗？
2: 方小宝，你才多大呀，就能读得女人的眼神了呀？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懂了吗？
0: 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
3: 若你想夺人之美，我可以帮你啊。嗯，
2: 我再给你说一次，我们不合适。
1: 我说真的，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都说这个萧子金曾经是李相宜的部下，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宜呢。
2: 这安敏运就好，他值得世上最好的，这李相宜啊，也并不是他的良配。走了，赶紧收拾东西，还做情探，天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你说自己也就罢了，干嘛盯着我师父呀？
4: 万圣道，风清。
5: 当年角力桥秘密购买雷火的资金，全部来自万圣道。尊上好计谋，早知道角力桥背后必有助力，让他伺弄了马角。此外，属下还顺着角力桥的情报线，还意外发现角力桥一直暗中截获忘川花的线索，不知此举是何意。
4: 你盯紧忘川花，角力桥，我亲自去探。

0: 让我夺金渊盟的权？
1: 乔圣女，你紧张什么？我家主人只是想让你考虑清楚，你所做之事，狄飞生迟早会知道，到时候金渊盟在你的手。

0: 无心环，你给他体内注入了无心环，那药只能用毫末，否则会神志全失的。
1: 杀你之时，可是没有一点之力。
0: 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1: 要不是主上及时出手，你早就没命了。
0: 休要往脸上贴金。我早在他房间放置了无心环，他已浸淫多日，再过些时候。
1: 他必入隐，不然呢？他今日手脚乏力，内力不济，要不然就凭你们，还能算计得了他？既然如此，就当是我提前助你一臂之力吧。你放心，知道你想留着他，那点无心怀要不了他的命，最多只让他受点小伤罢了。至于你回金元盟后如何交代，只能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0: 你是在逼我跟尊上翻脸。
1: 十年了，这游戏该换个玩法了。
2: 既然查到我们头上，留他不得。
1: 这么大剂量的无心怀，足以废了他的武功。一个废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嗯。

0: 不就说了李相夷几句坏话吗？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1: 有什么好气的？
2: 哎，刘如京在吗？
3: 你们找刘如京？那刘瞎子早就不在这儿干了。
2: 不干了？
0: 刘瞎子？多问一句，这刘如京的眼睛怎么瞎了？
3: 他不是十年前那什么武林大战被炸瞎了一只吗？这两年另外一只也不中用了。
2: 瞎了就赶人出门，你们这也太翻脸无情了吧。
3: 我们可没不要他，是他自己不想赖在这儿吃白饭。不过他现在做死人的生意，挣的可比做护院多多了。
0: 哦，哎，那他做什么死人生意？
3: 咱们这地界不太平，总有江湖人寻仇约战，这说好了生死不论，死了也没人敢收尸。只有这刘瞎子仗着自己以前是老四部门的人，出面敛尸也没人敢找他麻烦。你们要是想找他呀，就等月亮上了天，去郊外找一家客栈，如果亮着一盏鬼灯笼，就说明他今晚开张做生意，他呀就在里边。
1: 有劳了。
2: 鬼灯笼应该就是这儿啊。
4: 刘瞎子，你害我！
5: 好你个死瞎子，卖个活死人还有100两，你给我等着。
4: 放开我！

0: 哎，喂，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嗯，
1: 你是谁？
2: 你不记得我们了？
0: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
1: 我是谁？鬼门关绕了一圈，自己都忘了是谁了。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给那个臭娘们一寸红配冥魂的鬼丈夫。
0: 我是你的朋友，好朋友。
1: 朋友？
0: 嗯，
1: 不可能。
2: 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找你算账呢。
1: 找李莲花，尚不知名，但还需尽快医治。大魔头的人情还真不好坏。
0: 你就是刘如京？
3: 说吧，来买谁的？一寸红还是雪里剑？先说好了，消费刀已经被人剁成了18块，我只捡回了3块。不过我可以打个折。
0: 我们不是来买尸的。
3: 老子早就瞎了，谁杀的人一概不知，也管不着。寻人的寻仇的，趁早别来妨碍老子做生意。
2: 我们不是来寻仇的，我们是百川院的邢太。
3: 滚！
2: 刘前辈，我知道你曾经是善孤刀麾下的分舵主，咱们也算是半个同僚啊。
3: 什么同僚？老子的同僚早就死光了。老子退出四顾门的时候就说了，四顾门散了，老子就当他们全死光了。这一辈子谁要敢在我面前再提四顾门，就别怪我不客气。
2: 你
0: 刘前辈，走可以，但此人还活着，便不能当尸体卖了。
2: 没错，这人可是百川院破刃榜上的刑犯，我得把他带回去。
3: 那又如何？这混账在这里停尸了5天，一分钱没卖着，还坏了我的事情。老子就算不把他当尸体卖，也要废掉他的武功，让他给我做牛做马。
0: 这如今他身负重伤，如果再不治的话，可能真的会没命了。100两，我们出了。

0: 你要不是百川院的人，一百两也就罢了。可你偏是百川院的人，1000两，10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1: 到底给不给？
0: 不给。
1: 你不是都带了银子了吗？
0: 你让1000两说他吗？你明知道我，
1: 这是算我欠你个人情，回头再跟你解释，先说了他。
0: 就这么多了，让开！我现在满身的尸臭味，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他中了大量的无心怀，所以呢？
1: 那岂不是更应该大快人心？等等，这中了无心怀，一旦激发，便不可再提气运劲，是个顶级的散功项。那他的武怎么还没废啊？你看啊，他先扎穿了自己的劳宫穴，逼真气外泄，以免无心怀进入自己的五脏六腑，再用内功逆转经脉，将无心怀逼入自己脑后的百会穴，这方法。
0: 除了狄飞生，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人可以做到。
1: 所以，他会被散功，却因为无心怀入了百会穴，失忆了。那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我们该救他的理由啊！难道大魔头失忆了，他所做下的恶就能被洗刷干净了吗？要我说，就应该现在立刻马上把他抓进百川院，关进188牢。其实我早已经找到了证据，狄飞生，并没有伤害单古道。
0: 单古道死的时候，身边还有半根无心怀，而现在狄飞生也中了无心怀，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而且狄飞生的功力深不可测，能暗损他的人又会是谁呢？
1: 你的意思是，金渊盟内讧，杀你爹的人以此为饵挑起了金渊盟和四谷门的争斗。 四谷门受创，这金渊盟也没有占到什么好处。当年东海一战，金渊盟损失惨重，狄飞生并不会做出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猜，金渊盟内有人和万人在勾结谋划着什么。无心怀和冰皮就能说明，这些人10年来并未停手，不妨留着他，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
0: 可他现在失忆了，看样子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给我们。
1: 那只是暂时的，以他的功力，肯定会慢慢恢复的。狄飞生是把好刀，折了他，就太可惜了。我只
0: 怕他是条蛇，还是冻僵的那种。等他回过神来，反咬你一口。
1: 你想，他若真想杀人的话，他会不动手吗？况且，金渊盟那笔老账，他更想算。
0: 那他现在这样呢？你打算如何用这把失了忆、见人就砍的破刀啊？
1: 放心吧。
2: 这可是当今世上最厉害的帮手了。明天太阳升起，你们20人中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扇门。
3: 为什么一次次让我们相互残杀？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把响应、小火刻在骨子里。
3: 成为最好的杀手，
1: 大家不要听他的。没用的，他们在我们身体里装的那种东西，我们永远都要臣服于家族，逃不掉的。哎，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既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吧。你是谁？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你自己的字怎么认识了吧？ 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我就是。你看看这外面，你一定想问呢，你是谁？你叫阿飞，是百川院的卧底。
3: 百川院，卧底。
1: 说明白点，这百川院呢？

0: 乃是江湖行讨，专断江湖案件。最近呢，我在调查一些10年前的旧案，便让你潜入敌方做内应。谁知道呢，被人察觉，也遭了暗算，这也都怪我。
1: 那你为何说你是我的主人呢？
0: 哦，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奴。我花钱将你赎身。
1: 你很感激我，于是要报答，看我并不是施恩不报之人，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让你去板川院入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顺便帮我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嗯。我能记得的，只有我在杀人。你说我是一个救人的人。
2: 我不杀你，我也不信你。你当我是傻子？你不是傻子，你呢？至少救过一个人。
1: 谁？
2: 我。
1: 脉象很乱，你中毒了。再断。
0: 你体内有我的内力，我快死了。你曾想办法救，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
1: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必死无疑。
0: 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内力传授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不了我。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总不会骗你了吧？现在，信了吗？
1: 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
0: 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不出来。没有关系，也不太重要。这重要的是呢，你想留着性命报答我的恩情。如果你现在走出去，很多人都想杀你，你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你。那我该害怕吗？
3: 单打独斗呢？你自然是不怕，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若死了的话，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咱们俩来算算账。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000两的银子让你去做内应，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反而呢被人收到了收尸铺。于是呢，我又花了10000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给你买回来。如果你死了的话，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呢？
1: 你想怎么样？
0: 继续替我查案了，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1000两，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就可以走了呀？
1: 奇怪，你是要死之人，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
0: 有很多呢，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
1: 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你为什么会中毒？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金渊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
0: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就一切知晓了。
4: 来，
5: 成交。哟，醒了，那能吃饭了吗？连狐狸精都饿了。
4: 这又是什么人呢？
5: 哦，你的同僚。
4: 同僚？
5: 嗯。
4: 百川院的人武功都这么差的吗？
5: 你说什么？哼，若不是本少爷。
6: 你现在还跟那个长乐区的余算翁在一个官司里卿卿我我呢？
7: 是，之前本少爷是给你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今天正好本少爷的尔雅剑寂寞得很，咱们俩比试比试啊！哎呀，
6: 好了，我今天做了一个新菜，带你去尝尝。
7: 那谁又不会上了你？此处我并不陌生，那个叫李莲花的想来也并非敌人，只是他半遮半掩，我迟早会从他那儿得到所有真相。
0: 看到了没有，香不香？看把你馋的。
5: 新开发的2道菜，尝尝。这么丰盛，今天有4道菜，这都是你做的？
0: 没有，就除了这个是集市上买的吧。
5: 啊，既然这样，你是客人，你先吃吧。
6: 好。

0: 太难吃了。
1: 不是我说你，就连尝不出味道的人也觉得你做饭难吃啊。
2: 哎，等等，你有味觉吗？
0: 你们俩没味觉啊？哪个是集市上买的？

0: 味道不错。
1: 你，好啊你，你也不帮我，我肚子不饿了，你吃够够。
2: 我也没有找到。我跟你说啊，现在他是比不过你，假以时日，可就说不定了。
0: 你倒是挺关心他。你中毒的事他知道吗？
2: 这件事情呢，只有你知我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住这个秘密。
0: 我有种感觉，不管方才你在屋里说的话有几成是真的，有一句我相信是真的。你说我希望你活着是真的。
2: 你说你只记得怎么杀人，那莫非你又想起从前什么？
0: 我能想起少时的来处。
2: 从何处来？
0: 尸山血海中来。
2: 别说这些了啊，哼，带着。如今呢，你树敌太多了，戴上这个面具安全一些。
3: 老子白天不做生意，识相的赶紧滚。
2: 刘前辈，这动不动让人滚的习惯可不太好啊。
3: 你们又来干什么？人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4: 刘前辈，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四谷门的事儿。
3: 又提四谷门，四谷门早就亡了。
2: 虽然你嘴上这么说，但你的腰间不还是挂着四谷门的令牌吗？
4: 刘前辈，你既然这么惦记着四谷门，你为什么对我们百川这么大敌意呢？
3: 十年前四谷门分家之时，我就当江湖再无四谷门，门主出事了，一个个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没有一个人替门主守住这份家业。什么江湖行唐百川院，在老子眼里狗屁都不是。
2: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如今这个四谷门又重启了，你的老伙计都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回去啊。
3: 你懂什么？四谷门只有一个，那就是李相宜的四谷门。门主不在了，一个个的都把脏水泼在门主身上，萧子金就是其中一个。如今让我接受他当门主，除非我死了。都说李相宜是因为报山谷刀的私仇杀上金元盟才中了圈套，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赶紧走，赶紧走。
2: 刘前辈，
3: 快点，
2: 我们来就是为了此事。其实这位少侠是李门主的门徒，山谷刀是他的亲爹。
3: 什么？
4: 刘前辈，来，您摸一下，这是我爹当年的令牌。
3: 你怎么不早说？
4: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刘前辈，你说我爹的死有异常，那在他死之前，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之事，或者他得罪了什么人？

0: 这是什么？
1: 当初二门主出事之前，我曾经发现四虎银枪中的哮天虎在搜集情报，可当初我就是负责分坛据点搜集江湖情报的。我发现他跳过我行事，担心他对四谷门有疑心，于是我悄悄跟踪过他几次，但最后却发现是二门主命他还有其余散户一起做此事。老实讲，我还有些不开心，觉得二门主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当时当晚他就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一个秘密。
0: 什么？
1: 他说他担心金元盟暗中支持南印复国大计，危害中原。
0: 这南印不是百年前就亡国了吗？
1: 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可是二门主告诉我，一直以来南印都未曾亡过复国之心。
2: 在这近百年来，他们陆陆续续往中原派了很多的人，最要紧的便是这四个人。这四个南印富商从南印国带上了无数的财富和四样法宝，据说有一件有毁天灭地之能，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这四个人始终没有出手，而是留在了中原，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后裔了。刘如京，我想阻止他们。
1: 二门主不知何故发现了他们与金元盟的勾结，蠢蠢欲动的痕迹，于是想顺藤摸瓜找出这四个人的后人，可惜啊，只找到了这四个富商南印的名字，却无法找到他们后三代的家世。想必二门主也是在寻找这四个人的时候惊动了金元盟，才遭此横祸。
3: 看我干嘛？我去做卧底也查此事啊。
0: 那也就是说，善福门主给你看的是这四个人的名字之一。
1: 正是，他写下来给我看过之后，我便收回了。我想帮他，于是把他默了下来。可惜啊，我只记住了其中一个。
0: 那你是否还记得善福门主要你们去过一品坟？
1: 你是如何得知？
0: 因为一品坟当中埋的是来和亲的南印末代公主。
1: 一品坟外有八卦阵，纵使确定了大概位置，二门主也未曾进得了一品坟，然后就出事了。
0: 难怪。方小宝，你还记得在一品坟当中那个丢失的箱子吗？
4: 记得，怎么了？
0: 现在想来，那个箱子便是南印后人苦苦找寻能够颠覆武林和朝堂的秘宝，而这个观音垂泪只是吸引低飞身打开一品坟的诱饵，而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箱子里的南印秘宝。
5: 已经七日了，还是没有盟主的下落吗？
6: 没有，放心吧，以盟主的能耐，那点无心环根本伤不了他，或许他正在盟处疗伤呢。
5: 这不像他呀，如果他真的没事，肯定会回来的。
7: 圣女，圣坛之上聚集了一些尊上的旧部，他们叫嚣着尊上不知所踪，看来这矛头是又要指向你啊。
5: 传我令下去，将盟主所有的旧部通通关起来，不服者格杀勿论。我只是不舍得动尊上，杀这些老家伙我可不会心慈手软。
7: 是。
6: 那下一枚天兵
5: 自然不能放过，我一生所求都是为了他。他想要当武林盟主，我助他成为武林盟主。他想要当江湖第一，我就助他成为江湖第一。若他都不想要，那我就成为天下第一，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女人的男人。
6: 等你拿到了四枚罗摩天兵，打开罗摩顶，得到那样的东西，天下尽在你手。

0: 他区区一个嫡妃生，怎么逃得过您的手心？
1: 门主，你相信李相宜的话？他不会回侧过门？昔日风光无限，美人挂怀，我就不信他放得下。
2: 不管他想不想，我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1: 那咱们该怎么做？
2: 你去把这些消息悄悄地传出去。李相宜在位之时得罪了不少人，自他死之后，江湖人倒是把这些忘得挺干净。我提醒提醒他们，李相宜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3: 南艺文出了名的艰涩，你就算把字吃了，该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4: 是文字就有来处，没准多瞄几遍就茅塞顿开了呢。
5: 哎，罢了罢了，既然你饭菜都做好了，先吃饭吧。
3: 我什么时候做过菜了呀？
4: 这不是饭菜香吗？
6: 狄大哥，你之前发明那几道菜，我也学会了，你看看对不对？
7: 你怎么了？
6: 我想跟李大哥学厨艺就来了嘛，很奇怪吗？
7: 学厨艺不奇怪，跟李莲花学厨艺很奇怪。
3: 这苏姑娘脸上的伤好的差不多了，那真是太好了呀。
6: 我义兄的青玉复原膏可是天下一绝，疤痕嘛，自然是留不下来的。李大哥，
7: 嗯，
6: 嘴上不承认，心里果然还是记挂我了。
7: 你小姑娘家家的，不要想太多。
4: 门口的狐狸精断了条腿，不也得问问吗？
6: 反正我义兄最近忙，我就在莲花楼多住些时，好好跟你学做菜。
7: 我们最近呢刚有急事要查，只怕没法招待你。
6: 不就是查南艺名字吗？
3: 你知道
6: 他在桌上划了那么久，我又恰好认得，就知道了。
4: 这名字叫什么？
6: 哼，不让我住在这儿，有问题倒急着找我，那可要看我乐不乐意回答。
4: 我
6: 谁啊？
3: 啊，苏姑娘莫怕，
7: 这位呢是南海派的阿飞，是我的仆从，
4: 啊，也是我小弟，他只吃米饭。
6: 怎么还戴面具啊？
3: 他呢脾气差，所以戴的面具遮遮煞气。哎，苏姑娘，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告诉我南艺文，以后这个莲花楼任你住。
6: 真的？不许反悔。
3: 不反悔。
6: 本姑娘可是万人侧的孙女，既是李大哥一直要查关于南印的事情，我呢就找爷爷学了学，虽然临时抱佛脚，可是认个名字嘛也不难。
3: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6: 金半山。
4: 姓金？
3: 元宝山庄。

0: 我第一次知道这儿竟有处花园。南印拜草木为尊，这花园应该就是他的祠堂。
1: 故显祖考金宫半山之神位，这应该就是金半山的牌位了，他就是金满堂的祖父了。这其他牌位上的南印文应该就是来中原前的金家先祖。
2: 十年前十年后，一切都和南印有关。刘瞎子提到的毁天灭地的南印秘宝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1: 那这秘宝又从何查起呢？
2: 你看那里，

0: 这是男印邪神碎影，这左手上拿的应该是无心环，右手就是修罗草，但这头顶上又是何？
1: 染汝之躯，
2: 屈汝之魂，弃吾碎影，焰火焚天。
1: 染汝之魂，
3: 这不就是金满堂冰片上那一句？
4: 焰火。

0: 焚天，毁天灭地的秘法，那么指的就是邪神头顶上这团火，或许就是南印三大秘术之首夜火灯。
1: 夜火灯，那是万古之王，邪术之首。当年南印的先祖就是因为得到了夜火灯，所以他们才耗集了千万的邪兵，去灭了西南齐邦，创立了南印。
2: 别是神话传说吧？
1: 怎么可能？我爷爷的笔记从来不记没来由的东西。让我想想，夜火灯，当时爷爷给他的标注是非人间之术，乃万恶之源。这玩意儿可邪门得很，只是近百年来都没有什么人提起过，我以为他已经消失了。
0: 南印以草木为尊，捧得最高的夜火灯，明中有火，火克草木，想必南印人对其是又敬又怕。
2: 乘着夜火灯的顶，应该就是罗摩顶。
1: 怎么一个顶也有这么怪的名字啊？
2: 这应该错不了。百年前血雨天巧宫所造罗摩顶，是一种极难打开的机关匣，需要用四枚罗摩天命为钥匙才能开启。我小姨说过，这金满堂手中的冰片正是一种钥匙。难道这冰片就是罗摩天冰？
1: 所以那伙人之所以想集齐四枚罗摩天冰，就是为了开启罗摩顶。
0: 当初来中原的南印人刚好四个，
2: 正好一人手中有一枚。
0: 看来找到余下的三个南印后人，再找到三枚冰片，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幕后之人是谁。
2: 那这夜火灯真是这么可怕的东西的话，必须立刻通知百川院才行。
0: 不可。
2: 为何？
0: 你想一下，一品坟和这个元宝山庄之前我们把消息传给百川院的时候，每次必然都会出现黄雀在后。
2: 你怀疑百川院混入了西座？
0: 没错，所以余下的三个人只用我们自己去查。
1: 可是这三个人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剩下的人怎么查啊？
0: 绝玉姑娘，金满堂可有什么定期交往的朋友？
3: 定期往来的朋友倒是不多，但他每年秋季都会出去几日，说是去吃席。
2: 秋季吃席？莫不是漫山红？
3: 请柬上写的就是漫山红。
1: 漫山红是什么呀？
2: 你不是万人策的孙女吗？连这漫山红你都不知道啊？
1: 吃喝玩乐的事情谁能比得上方家大少爷，是吧？
2: 那是。就让本少爷给你长长见识吧。每年秋月如火之时，这玉谷秀客玉楼春会邀请六位奇人参加酒席，这就叫漫山红。哎，巧的是这玉楼春也是富甲一方，足不出户，中年隐居，和这金满堂倒是极为相似啊。
0: 既然这个玉楼春的嫌疑最大，那不妨我们就去见一见他。
2: 这玉楼春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虽然说吧他每年都举办这漫山红，但迄今为止倒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寝居到底在哪，唯有受邀的客人才能见到他本人呢。
0: 那不知他缺不缺大夫了？
2: 人家又没说自己是病秧子。这么说吧，要想见到他必须成为这一年江湖当中最出名的奇人，想受邀就得出奇。
0: 够奇？哎，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呢最奇怪的那不就是这个阿飞吗？要不然让他去街头卖艺吸引这个玉楼春啊。
4: 哼，不必这么麻烦，把他们都杀了便是。
0: 哎，别怕别怕，他这个人吧就是爱胡说八道。哎，
2: 看来要想见到这玉楼春还是得本少爷亲自出马。嗯，
5: 石院主此来是为了江湖上突然出现不利四顾门的流言吧？
6: 正是。不知是什么人在传播善耳门主当年是被李门主逼死的，这种狗屁不通的话通通都是诽谤之语。
5: 其实我也略有耳闻，
6: 百川院派我今日前来与您商议此事，萧门主打算怎么办？
5: 我决定重办当年的四顾茶会，一来广邀江湖上的朋友让旧部重归，二来澄清谣言，上下齐心。
6: 四顾茶会是李门主的私人茶局，你凭什么办？
5: 四顾茶会中的四顾二字指的是四顾门，并非李相爷，而如今我是四顾门的门主，
6: 难道就不能直接当面澄清此事？

0: 我们这里只有一堆人来议论纷纷。
1: 流言如水，宜疏不宜堵。用他的茶会来解四顾门的危局，李门主若知道也会高兴的。

0: 哎，华敏，哎呦，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撞见了。这满园的花都是我为你选的，喜欢吗？
1: 子衿，关于李相宜的那些流言你听到了吗？
0: 哦，都是些风言风语罢了。不过关于他的事你总是格外紧张。
1: 我查过，那些流言是故意传出来的。
0: 你是在怀疑我？
1: 我对相宜早已没有半分爱意，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过去10年我的身边只有你，你为什么不愿意信我？
0: 我重掌四股门，你不曾助我一轮事，而李相宜流言一出，你却急匆匆地跑来质问我。你对他是没有半分爱意，只有满心真情。
1: 我不来一时，是因你出掌四股门，我是四股门元老，若在场怕你掣肘。你怎会有如此小
0: 小人之心？他创立四股门，我重建四股门，他是门主，我也是门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你的心里我始终不如他呢？
1: 子衿，我们都累了，该冷静一下，想想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原以为你重掌四股门只是为了还武林一个安宁，可我没想到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战利品。你我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他，而是你。你说我放不下他，其实真正放不下他的人是你。
0: 华敏，李相宜，你为何总是阴魂不散？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2: 方小宝，你在干什么呢？
3: 来来来，你们都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我从前收藏的字画，我准备去寻个展馆展上几日，就等着这个玉楼生自己找上门来。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3: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
0: 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穗深城际铁路全线即将贯通运营，串联广深两座机场，加速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惠州惠东投入试运行。各地体育代表团誓师出征，省运会备战进入冲刺阶段。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于7月5号至20号对广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袁晓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做表态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
2: 袁晓明指出，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学可鉴的广东做法。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还不牢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袁晓明强调，广东省要深刻汲取全国近期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与本领，织密织牢安全风险防控网，加速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人防、物防、气防，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全面完成治本攻坚3年行动任务，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袁晓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

0: 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坤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粤指导检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东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牵挂。考核巡查组深入我省一线开展明察暗访，精准指出存在的问题差距，对抓好整改、强化安全防范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最务实的政绩，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接收，将抓好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狠抓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护安全、稳大局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盯反馈问题不放，动真碰硬抓整改，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延伸自查，坚决推动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增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明察暗访机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筑牢“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底座。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广东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二组有关成员、广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广东台报道。
1: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将实现全线贯通，串联广深两座机场，从白云机场到深圳机场最快不超过100分钟，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约1小时。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后，将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此外，东莞西联络线也将同时开通，连接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
2: 目前我们整个线路的话，应该是完成了前期的建设和验收任务，正在等待国家铁路局下发这个运输资质，最后确定这个开通时间。
0: 事成当天，记者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便到达了镇龙站。穗深城际铁路将会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2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 同时，广东城际管辖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

0: 无需对号入座，刷码即进，让大湾区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1: 我们将会增加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的一个大站快车交路，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一个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实现我们其他的城市与深圳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连通。从深圳机场到琶洲的话，主要的一个大站快车一个停靠点包含了我们的一个琶洲站广州莲花山、午门北、长安以及我们的一个深圳机场。
0: 广东台报道。7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作为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持续跟踪科技创新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聚焦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好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情况报告等专项监督工作，确保各项支持科创的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推进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中，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切实以高水平法治供给，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人大职能作用，抓紧研究推动省气象管理规定修订工作，持续深化气象法和我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跟踪监督，围绕加快小型水库智能化改造升级、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水舆情监测预警体系等，切实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全面提升我省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能力水平。
2: 第十届
0: 7月21号，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第十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出席会议，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曾广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听取了广东省老促会第9届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胡进军充分肯定往届省老促会的工作，向大会的召开和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的产生表示热烈祝贺，希望新一届省老促会在服务老区振兴发展大局中积极作为，在老区精神传承上创建品牌，在自身建设上全面提升。陈良贤指出，省老促会新一届理事会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延续往届优良传统，以实干担当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曾广超希望广东省老促会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在新的起点上迈出新的步伐。
3: 今天，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
4: 就这个装置建成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个新元素的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合成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同时我们希望在国家重大需求还有在国计民生方面，为我们国家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挥

0: 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探索微观世界的一个超级显微镜，和一台可以创造

0: 注入，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有冷磁合金高频系统，实现国际上最快的非谐振加速。团队还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就是叫纳米金软磁合金加载高频枪，可以在2到3个微秒的很短的时间内产生70千伏的射频高压，去加速这个带电粒子。如果把这个加速器比喻成车辆的话，那么这台装置就是超级发动机的功能。
0: 据了解，该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售。目前，该装置已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广东台报道。
2: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集中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极难筹判问题，推动办理了一大批实事，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群众真切感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农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关键领域，坚持办案完损、促改促治一体推进，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
0: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联动巡查部门下沉一线摸排线索，靶向整治集体资金管理等乱象，坚决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合法权益。
3: 我们在对村巡查中发现塘下镇石头村资金管理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移送区纪委监委。
0: 接到巡查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查清违纪问题。经查，该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私分集体资金，金额超200万元。彭江区纪委监委从严执纪问责，立案9人，给予党纪处分9人，成功追回200多万元村集体资金，为村集体挽回重大损失。
4: 真的特别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我们追回了被私分的集体资金，村里有了发展资金，基础设施也能升级改造，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
0: 为还利于民，彭江区纪委监委指导石头村规范资金使用，依托100千万工程将追回资金全部投入民生建设，其中投入资金完成9公里主支供水管网、33公里入户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水压不足等问题，惠及7000多名群众。建成400平方米公益性停车场，优化村内道路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停车难题。
5: 以前水流得好慢，接一桶水要等好耐，而且嗰个水质好差，比较混浊。现在咧就可以饮上干净又放心嘅自来水啦。
6: 我们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在严查违纪问题、全力追赃挽损的同时，深挖制度漏洞，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的发生。
0: 彭江区举一反三，对全区75个村社区三资情况全面起底核查。去年以来，立案49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人，返还群众及集体涉案财物500余万元。
7: 我们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整改。出台专项通知，健全资产公示、财务公开制度，坐实阳光监督，倒逼村干部廉洁履职。
0: 经过整治，全省各地农村集体三资底数更清了，管理更规范了，群众更安心放心了，村集体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 据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受理问题线索4590件，立案4372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557份，追赃完损10.12亿余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

0: 3-4亿余元。
1: 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项系统工程，我们将进一步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持续开展问题排查和案件查处，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政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郑更森报道。
2: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占全国出货量约40%的韩锂电池商品却长期受困于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题，被迫绕道境外中转。广州通过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探索新通关模式，让带电货物实现本土直飞，为行业趟出一条安全高效合规的出海新路。
0: 在跨境货运仓库内，分拣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对当天的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打包，这些货物很快就将搭乘货运航班发往全球市场。
3: 主要是3C电子产品居多，那3C电子产品它基本都是含带电的，蓝牙耳机、手表、按摩仪这些类目相对来讲都是在国外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类，每年的数据它都是在佛式增长的。
0: 然而让运输企业头疼的是，境内货源境外出运的尴尬局面却成为供应链中的堵点。跨境电商韩锂电商品货物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运输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点，迫使大量本土优质货源舍近求远，绕道至韩国等地出境。
3: 以前我们每发一些带电池的一些货物当中，都会通过韩国呀或者越南呐、境外的一些机场来出，然后呢，每出一次，比如说我同一批货里面我有100个电池，我需要提供100种不同的文件。
0: 传统模式下，每一票带电货物出口都需提供纸质航空鉴定报告，依赖人工逐票核对，耗时耗力，无法匹配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次的出货节奏。广州创新搭建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在货物出库前36小时将发货数据自动上传至平台，将原本耗时的人工审核转化为线上数字化合规核验，实现数据跑路替代人跑腿。
4: 充分运用 AI 以及图像理解大模型等新智生产力技术，实现对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与关键信息提取。通过建立起各电商平台与各机场之间的数据通道，有效保证了信息的通畅与认证，成功打造了一次集中预审、多机场货站联合共享、多端快速出货的高效便捷通关模式。
0: 自平台建成以来，已联动21家航空公司，通达全球15个国家的航空枢纽。截至目前，出口带电货物超2000吨。当前，广州正以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为试点，构建起联合实验室加数据服务平台加双前置货站的生态闭环。这一探索不仅有效破解了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不敢收、不能判、效率低的行业顽疾，也显著提升了危险品运输的智能化安全管控水平。
5: 目前，广州的跨境电商带电货物出口模式已经成功地复制到上海、郑州等地机场。下一步，我们重点再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的扩大认证，出台我们行业的标准，搭建跨境电商带电货物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散枢纽，为全国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储备。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6: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各地体育代表团正抢抓最后窗口期，组织运动员全力冲刺，积极备赛。本届省运会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也正式上线，进一步擦亮省运名片，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0: 日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山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中山市华侨中学举行。全市建立了训科医一体化保障机制，确保运动员以最佳状态应战。
7: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共选派了782名运动员，总共是参加17个大项、531个小项的一个比拼。目前我们全体运动员已经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珠海市体育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珠海

0: 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近12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即将代表珠海征战全省最高规格综合性体育盛会。
1: 从上届到这一届，每一周的比赛或是每一天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一届省会的一个铺垫，跟上一届一模一样，争冠。
0: 潮州市自去年起全面启动省运会备战工作，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细化工作计划，落实经费预算，扎实推进队员集训、赛事对接、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
2: 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训练的强度，每天放学后准时到蹦场馆训练，基础体能、核心力量、腾空翻转、成套动作反复打磨。
3: 我们这次参加省运会主要有八个项目，也争取在这一次获得奖牌。
0: 新上线的省运会专属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将省运精神、茂名文化与社交传播巧妙融合。表情包既包含赛事助威的热血话术，也适配日常问候、社交互动等多元场景，打造专属茂名的省运文化记忆。
4: 呢套表情包好有新意啊！佢融入嚟好多茂名嘅一啲本土嘅特色，我觉得好接地气咯。咁睇到咁得意嗰个丽丽咧，我觉得迎接我省运会啊嗰个期待咧会更加多嘅。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 必须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2: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目前我们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不稳定区域，再加上西南气流不断的输送水汽上岸，今天的雷雨依旧是比较活跃的，尤其是中西部局部可能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副热带高压缓慢西伸加强，东部阳光增多，西部的雨势也有所减弱，但是局部还是不排除会有暴雨。后天我们省的大部分视线都是多云到晴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最高气温上升明显。只是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雨后转晴也不能放松警惕，近期要尽量远离山坡、沟谷、河道等危险区域，确保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3: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3: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3: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2: 你是

0: 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1: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2: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3: 起吧！
2: 我来了，伙计。
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0: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0: 准备好了。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0: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0: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1: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0: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4: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1: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4: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0: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4: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1: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4: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0: 一决高下吧。
1: 的确有些汹涌，
0: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1: 开的还真不错嘛！
0: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1: 嘿，艾迪在那儿呢。
0: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4: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1: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0: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8: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9: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7: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5: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7: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10: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7: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10: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
7: 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
0: 天哪！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10: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7: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1: 嗨，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1: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11: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1: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10: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7: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 所以你尽可能快地随意游动试试。
4: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

0: 车车。
1: 从头再来吧。
2: 嗯，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贝胶水就能把泡泡喷剂机装回去了。
3: I'm a starter。
2: 你说的对。等一等。
4: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5: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1: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4: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2: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1: 弄好了给你。
2: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4: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0: 谢谢你，冲冲冲！哈哈，它好重啊！
6: 气关掉！
0: 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4: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6: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4: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6: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7: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2: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4: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7: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1: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
4: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8: 知道知道。
6: 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4: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6: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7: 完美解决。
2: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6: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2: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
4: 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绿西龟

0: 丫头啊，这都不早了，回去歇着吧。啊，丫头，嗨，你怎么还哭了？你见了亲爹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1: 阿爸，你有事瞒着我对不对？
0: 没有，
1: 不光你瞒我，我爹也瞒我，耿三儿也瞒我。
0: 丫头啊，
1: 阿爸，你是这世上我最相信的人了。我13岁开始跟你相依为命，你是啥人我再清楚不过了。你不是一个随便交朋友，更不是一个可以包庇汉奸的人。我一直都知道，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儿，肯定有你的道理。耿三做了那么多，那么多坏事儿，整个赵元城的人都骂他，都恨他，唯独你一直包庇他，一直替他说话。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事儿。
0: 丫头啊，
1: 爸爸，我太傻了，我早就该看出来，耿三儿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人。我3番5次找他麻烦，一直想要杀了他，他早就知道，可是装作不知道。当我想杀他的时候，也许他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他13星手下的其他弟兄就可以把我给杀，我也活不到今天。我怎么这么笨？
0: 丫头，以后有时间，阿爸再跟你唠唠吧，啊，跟阿爸回去吧，啊。
1: 阿爸，阿爸，
0: 嗯，
1: 你跟我说句实话不行吗？
0: 啊，慢慢你就会清楚的，走，啊。
1: 阿爸，
2: 小凡，你咋不把实情告诉白玉姑娘？
0: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个丫头啊，如果再由着她的性子，说不定会捅出什么娄子来。你放心吧，这次我把她带回去，然后我再告诉她，以后你们呢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啊，好了，我先走了。
2: 我送送你吧。
0: 别送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你们也

保重。再见了。

0: 进哪座庙，烧哪炷香呗。啊，再说了，听说省委的蓝特派员在这儿，哪敢不来拜拜呢？啊，还好吧？
1: 好什么好呀？绵村虎穴暂栖身而已。
0: 哦，
1: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啊，
1: 老刘同志是咱们龙江工委驻赵云的负责人，他的公开身份是赵云警察署署长。
0: 哦，啊，你好，
1: 你好，老刘啊。这位是咱们西进纵队的戴副军长。
2: 哎，首长，刚才对不起啊。
0: 哎，这是你们的职责呀，有啥对不起的啊？
1: 了不起啊，啊，里边请吧。
0: 好。
1: 智勇帮假投降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教训，刻骨铭心的教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龙江工委出现了叛徒，省委领导责令我们一定要把他给铲除。哎，老戴啊，咱们在抗联那会儿你可就是有名的福将啊，这次你又是怎么死里逃生虎口脱险的？
0: 他们呢急于告功，自己暴露了自己。
1: 我就说嘛，只要有你老戴在，这小鬼子想不失败那也不行啊。老戴啊，咱们龙江工委的人在哈尔滨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最近有一批武器要运到赵云来，是为了加强赵云汉奸的武装力量。
0: 哦，
1: 我想把它搞到手运到山里，可是力不从心啊。怎么样，你感不感兴趣啊？
0: 什么话呀，哎，武器、枪支、弹药、粮食，哎，对我们来说变得亲娘还亲呢。有多少别说山里，我都要。哎，这批货在哪儿，什么时候到？
1: 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0: 哦，老南，这块肥肉啊归我了。
1: 没问题，有你们出手事情就好办多了。
0: 哎，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1: 老戴啊，这老战友见面总有唠不完的嗑，可是我们现在都投身革命，身不由己啊。
0: 好，等回到山里啊好好唠啊。
1: 好，你也要多保重。
0: 我走了，
1: 请。
3: 这个戴京要到赵原来干什么？
1: 目前还不知道，他来得太突然，御前交通站一点消息都没有接到。
3: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将军，他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联络，这是秘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打听。
4: 戴金耀突然出现在赵原，这绝对不会是偶然。
3: 这说明除了西进纵队之外，赵原一带一定还有一支秘密的抗联部队在活动，一定要找到他，在我们所掌握的几条共党重要交通线上布置拦截，抓到戴金耀。
4: 可是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3: 我们现在不怕打草惊蛇，而是怕蛇隐藏不动。
4: 但是他会藏在哪儿呢？
3: 一定要找到他。命令叶永年把所有的眼线都派出去，同时派特别行动组严密监视东庙。
4: 东庙？
5: 我说啊，我没把你姑娘带好啊，真不好意思。
6: 哪里哪里，老哥啊，你救了我姑娘的命，而且又把她带这么大，我这感激还来不及呢。
5: 应该的应该的啊。
6: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把她带走。
5: 来来坐。
6: 老哥啊，你看，
5: 哎，应该的，亲人团聚嘛。啊，哎呀，我真高兴啊。应该的啊。
6: 老哥啊，你说你带了他这么些年，我真想把他带走，他肯定要想你，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5: 这也没什么，哎呀，孩子嘛，总是要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嘛。啊，
6: 是啊。哎，老哥啊，你也是他的亲人呢，生而容易。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2: 老太，
3: 哎呦，老蓝呐，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

0: 容易养儿难，我这个当爹的不够格，不够格。哎呀，也不知道你们爷俩什么时候启程啊？对不住，我不开问是吧？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这些日子哦。
0: 老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就跟我们一起走。哎，我这把老骨头就别来回折腾了。再说啊，我冷不丁离开这地儿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啊。
2: 庙里住的什么人？
3: 据我们的人报告，是过路的两位货商。
2: 货商，
3: 我们是不是立刻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2: 不，暂时不要惊动他们，看看他们都去了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来往。
3: 嗨，
4: 阿弥陀佛，
0: 大师，大师请坐。
4: 请。施主，庙里出现个来历不明之人，此地不宜久留啊。
0: 他们要是真的对东庙产生怀疑，我们就必须离开这里。
4: 我已经和耿三联系过了，他会派人保护你们离开这里。
0: 大师，你也要多加小心呐。
4: 是神入庙来，是鬼归坟去，一切都有佛主安排。

0: 台清窗，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1: 渡边这个龟孙子还真是个狡猾的家伙，我只来过东庙一回就已经开始注意了。他们有多少人？
0: 明的就他们几个，隐藏着的有多少就难说了。张宝的，咱们要不要来个火力侦查？
1: 不行，要是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现在只是怀疑，如果动静搞大了反而会暴露东庙。
0: 那咱们现在咋办？
1: 一动不如一静，先不要虚张声势，等一等就看看他们要干啥。嗯，
0: 哥，
1: 嗯，
0: 看，是白姑娘。这丫头她来干啥？这时候来不是添乱吗？
1: 这丫头鬼得很，肯定是在暗地里跟踪老板的行动啊。
0: 这可咋办呀？这个时候万一渡边正雄的眼线……
1: 老九老师，把他截住，千万不能让他进庙里去。
0: 是。

0: 没找着，混蛋！
1: 这是意外，完全是意外。意外？任何一点小小的意外都会影响全局。你们在特高科的饭都白吃了吗？
2: 我
1: 特高科的训令你一定非常清楚，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老板，你没事吧？
1: 没事。丫头呢？
0: 我们绑了她的票，就等你来赎票呢。
1: 这个疯丫头，真他娘添乱。
0: 我倒是觉得，她这么做，倒是歪打正着的做了一件好事。
1: 啥？哦，这还是好事？不单单差点把自己的命送了，还牵连了你们。
0: 我看，
1: 行行行行。

0: 哎，老板，别惊，他毕竟啥都不知道。那就，真没你事儿了，你去吧。哎，老板，你真别怪他，五哥说的对。
1: 白姑娘确实做了好事了。你现在还认为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汉奸吗？老师，我们的计划本来是很隐秘的，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了绑票事件，就不会绑票。
2: 仅仅是绑票这么简单吗？当然没这么简单。凭我对渡边正雄的了解，他这个人做事很周密，他喜欢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仅仅是针对咱十三省，他还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在东庙折腾。你的意思是，鬼子还有其他的目的？对。
3: 他们极有可能针对的是老板。
4: 老板，他们知道老板在赵源。掌门的，
3: 嗯，
4: 掌门的，
3: 二哥，杀情况？
4: 十一地传出来的情报，叶永年的眼线又开始四处活动了。
3: 嗯，走，要继续监视敌人，确保老板的安全。
4: 哎，掌门的，掌门的，
3: 啥事儿啊？
4: 警察来了，
3: 你们走。

0: 刘署长，啥风把你给吹来了？
1: 哎呀，耿长包啊，杜老板，这不东庙发生了一起绑票的案子，我们是例行公事，来查一查啊。
0: 刘署长，这啥时候警察署也关起绑票的事了？
1: 哎，这话可就不对了吧？啊，这保一方平安是我们警察署的职责呀！
2: 刘署长，你是不是以为是我们十三行绑的票啊？现在这世道真是不一样喽，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锤啊！这时候啥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啊！
3: 哎呦，杜老板，您别误会。您说我们谁愿意管这破事儿啊？这不是皇军的命令吗？